0: 今天星期几啊？
1: 星期天啊，怎么了？
0: 没事。

0: 爸，
1: 啊，
0: 你今儿不是不上班吗？
1: 啊，单位突然又召开那个什么总结大会，哎，从下午一直开到现在，饭口也不让吃饭，哎，饿死我了。
0: 啊，正好，我这刚煮碗面，还握了俩鸡蛋。
1: 不用，你吃吧。我一会儿再煮一碗。
0: 我不想吃，我刚煮完了，没胃口。你吃吧。
1: 嗯，
0: 我给你拿个榨菜啊。
1: 啊，行。嗯，一会儿你想吃点什么，我再给你弄。那给我了。

0: 我帮你戴上。
1: 人家都说你戴上了。
0: 好看了吧？
2: 好看。
0: 我看这有一缕头发，叔叔帮你剪一剪。
2: 那扫好了哈。
0: 哎，好嘞。
2: 好了好了，
0: 好看不好看？
2: 好不好看？
0: 哎，
2: 哎呦，好看了哈，漂亮了。
0: 来，哎呦，
3: 谢谢叔叔。
0: 不客气，
2: 谢谢哈。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你怎么来了？来复查的吧？
2: 没有，路过，顺便来问你点事儿。
0: 问我点事儿？什么事儿？
2: 你朋友圈发的那个试药志愿者怎么报名了？
0: 哦，那个是做医药代表的朋友发的，我帮人转发，帮忙。你要干嘛呀？
2: 啊，那我一朋友托我帮忙问问。
0: 朋友？
2: 就是也算不上朋友，就是打游戏认识一哥们儿。他们给钱吗？
0: 给钱，每次都给。不过他们得筛选，这次好像试的是什么精神类的药物。
2: 啊，那我那哥们儿太合适了。我一直怀疑他脑子有点问题，一打野吧，红蓝都不拿，就到处跑着抓人，一到后期就废。
0: 你说的什么我也不懂。这样，我帮你拿个名片。不是，人家试的是药物的副作用，不是真的找精神病人。
2: 知道。这儿，我拍个照发给他，让他自己去问去。
0: 哎，好，
2: 谢了。枸杞跟西兰花，新 CP 啊！
4: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们说啊？
2: 打算过一阵再告诉你们的。我呢，找到我做手术的时候看到那片湖了。我想跟马大远去一趟。
4: 哪来的钱去？
2: 我把我那些限量玩具在二手网上卖了一下，然后马小远也凑了一些，应该差不多了。
4: 跟我扯啊！
2: 你们凭什么翻我抽屉啊？
4: 我再不翻你抽屉，你就把自己吃成个神经病了！你，
2: 吴小妹说的吧？成，真成。你们不用这么瞪着我，我已经成年了，有独立行为能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你要是想用钱，你可以找我们要，你不能拿着自己的身体做。
1: 我已经够拖累你们的了，这次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愿望，不行吗？
0: 什么方式？威哈，我告诉你，你的身体不光是属于你自己的，还是属于我们的。
1: 爸，你看看啊，从我生病以后，咱们家换过一下新东西吗？桌子腿早就站不稳了。还有你这手机啊，屏碎了都没地儿给你修。你们俩下班以后，一个去掐菜叶子，一个偷着去开专车。这个家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也不想看你们这样。
0: 用你操心了，我们乐意。
1: 我不乐意，我不想看你胃疼睡不着觉，连胃镜都舍不得做。还有我妈为了两毛三毛跟人软磨硬泡的，还有我奶奶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得靠卖房子来填我这个无底洞。你们这么不顾一切来救我的命，只会让我觉得我是个负担，我一点都不感激你们。我再不逃出去喘口气，我还不如去死。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骂也骂了，气儿也撒了，该回家了吧？
1: 我今儿就在这儿住了。
0: 那你下楼跟你爸说一声。
1: 不去。
0: 那就别在我这儿住。起来。起来。
1: 你以为我特想跟你这儿住是吗？要不是你多那两句嘴，我能有今天晚上这事儿吗？
0: 我为什么多嘴你不明白吗？你拿我当过朋友吗？咱俩连朋友都不算，你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
1: 是咱俩当然不算朋友了，但是我的闲事你一件没少管吧？
0: 那是因为我跟你爸妈是朋友。你别以为我老去你们家是多稀罕你，我是觉得他们不容易。早在你第一次来病雨群之前，他们已经来过很多次了，怕你不受待见，挨个跟人家托付，说你这儿好，说你那儿好。你在这儿得罪了人，他们陪着笑脸替你去道歉，大伙是心疼他们，不跟你计较。我曾经也是病人家属，我知道那种感觉。你得病了难，周围的人更难。

0: 小韩，你今天晚上想住这就住这吧，我把药给你带来了。这个小的和这个红盖的要一起吃，一次吃两粒啊。隔半个小时再吃这个大的，这个是新开的药，容易忘。
1: 爸。

你生病啊，爸就听了这个死字，你。

0: 我偷偷开专车，攒了1万多块钱了，供你俩玩一通。我不去了，你该拿那钱把你胃病治一治吧。单位下周就体检，专门给我约了胃镜，你甭操心。你呀，得去干点你这个年纪该干的事，多出去看看，多走走。不过。
1: 什么时候能去，得大夫说了算。成交吗？从这些检查结果上看上去，没有明显的复发迹象。只要坚持吃药，强度不大的旅行，可以承受。
2: 谢谢刘主任啊！
3: 听见了吗，儿子？
4: 听到了。
3: 没问题。你说这个。我说汽笛声，开往远方的火车就要出发了。

0: 一直没问你。你看到那个湖边的女孩是我吗？
1: 是啊。
0: 这么肯定？
1: 要不是遇见你，我都不知道那湖在哪儿。
0: 那你已经知道了，你就可以带别人去啊。
1: 不可能。
0: 我累了，先睡了。

0: 戛然而止。辗转多地后，火车在一个陌生的站台停了下来，直到把小远送上救护车，我才意识到那也许是我们离未来最近的时刻。而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1: 你去陪陪他吧，只要我一个人跑就行了。
0: 那个总是没正形的老马，那个总是孩子一样的老马，
1: 去吧。
0: 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位沧桑的父亲。

这上有个硬盘，里面有我从小到大的照片。抽空你帮我洗出来吧，给我爸留个念想。

怎么出去一趟，回来比我还丧啊？有病咱就治呗，咱们一起干翻癌细胞。我累了。 看看你，批评教育我的时候特一套一套的，怎么换自己也怂了呢？

0: 你好，以后你也别来了。过两天我就要剃光头了，会很丑。
1: 别人不懂我，你懂我的，对不对？这个位置是无法下刀的，
2: 扩散癌吗？颅内更年太小，
3: 林大夫，
1: 你等一下。
2: 年轻人癌细胞生长速度非常快，什么后果？现在是后果还早，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案。他都已经痊愈这么多年了，您怎么没早发现呢？他不是一直都按时复查的吗？
1: 上次复查就不太好，他没告诉你吗？
4: 林大夫，你看我妈这片子刚出来，要不然您先帮我看看行吗？
2: 你他妈着什么急啊？赶着去死吗？

0: 听大夫说，得你们这种病的小孩都长得可好看，不知道为什么。你像这么大的婶儿，胆子可小了，怕涂口红的阿姨，怕灯光暗的走廊，连柳絮飘起来都被你吓得直哭。
1: 随我爸爸。
0: 我也怕。年轻的时候怕黑，怕冷，怕虫子。生了人以后就慢慢的变得天不怕地不怕了。其实也不是。生你以后怕的更多。怕你生病，怕你挨欺负，怕你不学好。
1: 怕什么来什么。
0: 你瞎说，人这一辈子哪那么一帆风顺。

0: 能生个孩子，看他慢慢长大，没有自己的想法的那种幸福怎么形容呢？哎，就像你们打游戏赢了以后说的那句美滋滋。
1: 那你现在怕什么呀？
0: 怕失去你呗。

0: 那你怕什么样的？
1: 我怕被人骂我妈宝。
0: 不是。

0: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在了，你跟我爸想过会怎么过吗？以前总觉得我会是那个最先离开的人，却曾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也会害怕失去一个人。
1: 小圆怎么样？
0: 丧，特别丧，我去了好几次他都不见我。
1: 记得我跟你说过，这个病入群是我爱人的主意，他鼓励过很多很多人，可谁都不知道他是自杀的。就楼下那个小储藏间里，我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挨了那么多疼，吃了那么多苦，每天带着人喊我不怕病魔，我能战胜他，他居然放弃了。我是个傻逼，为了给他凑点钱去泡生意，把那复发诊断书落屋里了。
0: 被他看见了，
1: 都以为我接这个病入群是出于好心，我自己知道我说这些就是想告诉你，再乐观的人也有绷不住的时候，陪着他，别让自己后悔。好了，吃饭，不说了。
2: 来，
1: 趁大家喝美了，跟大家说两句。那个，其实今天这顿饭呢，是想跟大家告个别。我也出来好几年了，我得回去伺候爹娘了。
3: 不是，你的意思是咱们今天吃的这是散伙饭吗？
1: 我撤了，全不散。
4: 把咱大爷大妈接过来不行吗？这
5: 对呀，
6: 我们招呼他。
7: 住哪儿？
4: 住
7: 哪
4: 儿？我这肯定有的，咱找来。
7: 不行，这人都找了那么多年了，他是不是得有自己的生活啊？
1: 别吵别吵，大家别吵。咱们这个群相亲相爱那么多年了，咱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咱们这个群的精神大家不能忘了吧。来喊一个，我不怕病魔。

我不怕病魔，我不怕病魔，我能战胜他，我能战胜他，我不怕病魔，我不怕病魔，我能战胜他，我能战胜他，我不怕病魔，我不怕病魔，我能战胜他，我能战胜他，我不怕病魔吗？我不怕病魔，我能战胜他，我不怕病魔吗？我们真的不怕病魔吗？我们真的能战胜他吗？我心里充满了疑惑。 我只能跟着呐喊，为马小远，也为我自己。

0: 先生您好，您的外卖。
1: 没要外卖。
0: 这订单上写着呢，红烧牛肉饭送到整林医院门口，放在马路边上那个父亲，好像是您女儿点的，您看一下。

0: 儿子，就你上次问我那个问题呢，我跟你爸也讨论过好多次了。但是当你面吧，不太好回答，所以我们就想干脆就跟你拍个视频吧。
1: 拍视频这主意是我出的吧？
0: 你说正事儿。
1: 就是假装你现在已经离开我了。
0: 呸呸呸！敲木头。
1: 行行行。
2: 假装你不在了，又赶上周末，我和你妈妈就把这个一天的行动轨迹都记录下来了。
1: 你慢慢欣赏了。
0: 早上十点，我跟你爸刚吃了早餐，还给我买了饼干。现在看电影来了。

0: 这事儿白活了，这些人应该家庭情况和咱们家都差不多。你妈说这是大家一起抱团取暖。问题是我一点都不冷，我抱什么团啊？北京，
1: 来来来，
0: 哎，儿子，你看见了吧？你看你爸，嫌我笨。
2: 自己找了个新舞伴，就把我晾这儿了。谁挨着他跳似的？
3: 你快跳！你！
2: 那个，你先别拍我们。
3: 你拍一下那个灯变绿了，然后你再转过来拍我们。
2: 没问题。
4: 对了。
3: 拍下来了，拍下来了。哎，你妈非吃这个？这能吃吗？这受罪来了，这是。
0: 微辣啊，就微辣。行行要来我们就点
5: 中辣，你信不信吧你？
3: 服务员，给我来盆冰。
0: 要什么冰？要点醋，醋解辣，来点醋啊。
6: 人活着都会经历失去，我们都害怕失去。但是面对这种害怕，最有力的反击就是认真活好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跟你爸是如此，你跟小远也应该如此。哎呀，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嗯？
0: 愉快的一天结束了。嗯，你是不是没洗脚啊？
5: 哎呀，你快点，我让你洗，你就洗去。这好好又不是不知道你脚臭，快点洗。

从失恋水到不共戴天，从烧烤摊到情海之旅，咱俩合伙的都在这儿了。我管他叫义无反顾，我干了他，你就永远都是我的人了。

0: 你干嘛？
1: 从今天开始呢，我天天陪你睡了。
0: 你以为你在拍偶像剧啊？
1: 那你就当我在拍偶像剧呗。
0: 快给我滚！幼稚。

0: 你是不是出发之前就已经不舒服了？
1: 头晕过几回。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呀？
1: 你去偷着吃药不是也没跟我说吗？
0: 我是怕我说了你就不跟我去了。
1: 我是怕我说了你就不带我去了。我太想成为和你站在湖边的那个人了。可惜我不是。你的未来里没我。
0: 你已经在我的未来里了，我们一起穿过了白沙海滩，我们一起漂在死海上，我们还去南极看企鹅，我们一起上学、毕业、结婚、生子，我们老了还在广场上跳广场舞呢。这些我都看到，我就是没告诉你。
1: 你骗人！那是我们一起做的傻事，不是未来。
0: 大人才考虑傻不傻，小孩去考虑能不能变成真的。你等着吧，今晚啊，我带你走遍。

0: 走散了呢，你就在人群里举起这个胳膊。我一看到这个小红花呢，我就马上跑过来找你。
1: 带我出去走走吧。

0: 你干嘛？
1: 怕了吧？
0: 我怕什么呀？我听说死的时候会看到很明亮、很温暖的东西。我觉得应该跟你手术的时候看到的情景有点像吧。

0: 吊车轨已经废弃了，我们要这么一直躺着吗？
1: 你不早说，我鬼我了个惨呐！<笑>
0: 哎，问你个事儿，你相信有平行时空吗？
1: 嗯，半信半疑吧。
0: 反正我信，在那里肯定有另一个你和另一个我。或者另一个爸爸的生活，
1: 平时空的事您就别安排了，成吗？
0: 别打岔，我认真的。
1: 行，你继续。

说说，你看啊，magic。哎呀，当初学这些玩意儿啊，就是为了哄闺女开心。这世界上要是真有 magic， 那就好了。明天就要交房了，上去看看。随便拿点什么，留个纪念吧。

0: 卡夫卡的一生都在苦苦地探求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但他至死都无法对他的思考和探索给出令他满意的答案和结论。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艾维好，暑期夏令营你报名吗？下午截止了。
2: 我不报了，我已经定好要去哪儿了。
1: 哦，
2: 谢了。

0: 我心中的疑惑终于解开了。如你所说，我曾经无数次看到的画面并不是未来，而是另一个平行时空的我们，那是一个没有病痛和悲伤的世界。在那里，陶慧和维江有一个特别健康的儿子，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忧愁，对凡尘俗世永远扫眉打眼的。
1: 我说没说不让赊账？不让赊账，你又让老李赊账。你
2: 这不都是哥们吗？
0: 老马和马太太也有一个特别健康的女儿，他们俩每天吵吵闹闹，女儿只能戴着耳机躲清静。坐在医院门口的父亲没有失去他的女儿，他们一起吃遍了世间所有的美味小吃。等在雨中的奶奶也没有失去她的宝贝孙子，她最快乐的事儿就是每天接小孙子放学。
3: 汉姑、堂姑到天津奔东南角东门观音号北海楼，
0: 还有五小妹，她是个说相声的，每天练完贯口准保有爱人给她端上一碗青烟去火的银耳莲子汤。抗癌病友群也从来没有存在过，大家都过着自己理想的生活，简单而美好。
1: 有一天早晨，我的太阳也是这样光芒四射地照耀着我的脸。
0: 而我和你呢，我们一起奔跑在时间之内，在刹那，也在永恒。我们珍惜每一刻，我们很少说话，但常常微笑。我们跑着，跳着，肆无忌惮地生活着，永远都不会分开，也永远不会被惊扰。永远，永远。

的、啊。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思集团。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2: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3: 当然了。
2: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3: 比就比，
4: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2: 哎，师傅。
5: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6: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5: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

0: 哦，重新训练他。
1: 满汉楼的欧兆峰是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三天三道主菜大比拼。
2: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3: 对于蓝色这个颜色，我的解读是沉静、低调；而在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中，蓝色则被很多观众解读为自由。影片里出现过许多蓝色的物品和场景，虽然是一种颜色，却营造出了多种层次的氛围。这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呢，也在不断的发生流动变化。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口碑佳作，您对影片中的蓝有怎么样的解读呢？期待你的答案。
4: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您丈夫的文章。
5: 我丈夫和女儿已经死了。
6: 人不能什么都没有。
5: 喂，
7: 我想见你一面，这很重要。车祸时我在离车不远的地方，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您丈夫还活着。
5: 听说您要完成帕特丽斯的协奏曲。
7: 我自己不能把握，希望您能去听一听。
5: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6: 这么好的音乐不能将它付之一炬。
5: 您曾经是我丈夫的朋友。
6: 是。
5: 多长时间了？
7: 好几年了。
5: 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陷阱。
2: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8: 生命需要充电，
9: 生活需要节电，
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0: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0: 跟我们锦衣卫作对的，有很多都打着少林的旗号，征服少林，奸宦当道，阴谋荼毒佛门。只要木棉袈裟在，我们少林就有复兴之日。
1: 交出木棉袈裟，饶你一死，罪大恶极，终有报应。你是什么人？少林罗汉堂弟子慧能。
2: 少林僧众浴血互惠无仇。
1: 您是我救命恩人，原来你躲在这儿。 我这次来是缉拿逃犯，
2: 你已经离开武当了，人不交。
0: 武林侠士怒火。

0: 匡扶正义。
1: 道长，你怎么能将武当秘法说给我听？
2: 为了正义。
0: 国家级武术冠军徐向东，太极拳冠军林秋平，动作影星于荣光，木棉袈裟。

0: 齐天远，叩见大人。大人深夜召见，请问有什么新差遣？
1: 有，不过这一次不是叫你去杀人，而是征服少林。外面跟我们锦衣卫作对的有很多都打着少林的旗号，只要你出任少林主持，这班僧人就可以受我的控制。齐天远这个名字你以后不准再用，从现在起你的身份就是金光寺的圣僧，法号了空。

0: 大伯，您真是好福气啊，有这样四位才貌出众的千金，老二坦荡爽快，老三活泼可爱，老四他呀聪明伶俐，尤其是。 您的大姑娘更是女中魁首啊！哪里，我这四个女儿啊，她们只会惹我生气，哪像你这个媳妇儿啊！
1: 大伯，再夸您那四朵花提我干什么呀？
0: 大伯，我老婆她怎么能跟您这四位千金相比呀？尤其是您的大姑娘，马上马下的功夫又是这般了得，可就是女婿难找了。我看月下老人也得急得上吊啊！
2: 是啊。
0: 哎，林英到哪儿去了？
3: 嗯。
0: 哎。

0: 大伯，怎么了？
1: 出了什么事了？
2: 我刚才在那边放马，碰到锦衣卫，他们到处抢马，到这边来了。
0: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1: 抢我们的？没那么容易。
2: 我这些马是为湖广总督刘帅置办的。哎，
0: 大伯，您难道不知道锦衣卫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不但替朝廷刺探民情，还要暗查官府。不管是什么元老重臣、封疆大吏，都怕他们三分。他们就是连姑娘也不放过。我看你们还是想法躲一下才好啊。
1: 我们就是不躲，
3: 对，就是不躲嘛。
1: 看他们拿我们怎么样。
0: 大伯，他们来了。
4: 你们几个快去改扮男装。
1: 你们快扶他去歇歇。
5: 哦，好。
4: 快点改扮男装。
1: 不，我看他们能怎么样。
4: 快去啊。
1: 走吧。
0: 快去吧。你也去躲躲。
1: 好。

0: 老头，这马是你的？
1: 不错，
2: 快点跟我们走，我们要征用。这些马是替刘帅刘大人置办的，
1: 对，
0: 管他妈的牛帅马帅的，我们是奉王成王大人的旨意，全部征用。哎呀，
3: 马兵啊！
2: 怎么回事？头马惊了。
4: 是，
0: 快把马群收回来。
2: 头马惊了是很难收得拢的。
4: 是，
2: 快去追。
4: 那好，
2: 快去，
4: 快去。
2: 等，对不起，你们等着吧。
0: 哎，你，嘿。

0: 你真行，养过马。请问兄长尊姓大名？在下丁默。我叫林英。啊，英雄的英。啊，我爹是蒙族，我娘她是汉人，不过我自小在关外长大，跟爹贩马为生。丁兄，你非要回家不可吗？ 我跟爹闯荡江湖，求个痛快。像丁兄这样的功夫，我爹一定会喜欢的。林英，爹，爹，刚才马群发狂了，多亏那位壮士制服了马群。
1: 是吗？怎么撞啊？让我们瞧瞧，干什么呀你？
0: 爹，他人好，功夫好，你要把他留下。
2: 是啊，要留一辈子。<笑>壮士还没请教尊姓大名，在下丁默。啊，来吧，下边喝点酒，以表谢意。
3: 您太客气了，我是赶路的，我的马也垮了，要不是碰到你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不用多说了，下边喝点酒吧，来吧，
4: 来快点，快点，是酒吧，来呀，快来呀，快来呀。
0: 下去准备酒，快去！你快点来啊，
5: 老弟，我在下边等你，你快点来啊！
0: 丁兄，我们下去吧。真对不起，不是我不想留下，只因我有急事，要赶回家，以后有机会再来看你们。那你把马带走吧。
5: 谢谢你，
0: 给你，表示我的谢意。
5: 这个给你。

0: 如果不是朝廷昏庸腐败，这些忠良之后现在还在爹娘的怀抱里，
1: 这也是和我们少林有缘分。

0: 起来，起来！
1: 方丈，
2: 方丈，
1: 方丈，
2: 方丈，
1: 方丈！元音师叔叫我来请你。王成大人已经到了寺内，他已经到了大雄宝殿了。
3: 王成是锦衣卫总管，无恶不作，他怎么到这儿来？
0: 更衣，出营。
4: 是。

0: 不知王大人驾到，有失远迎，恕罪恕罪。<笑>方丈太客气了，今天登宝刹，除了诚心拜佛，还有一件事要同方丈商量好，请大人到知客殿容老衲奉茶。请。<笑>
1: 啊，请。

0: 王大人亲临函寺，一定有所赐教，请示下。那不敢，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事要同大师商量一下。现今天下不宁，刁民暴乱四起，都扬言旧义乃少林传授。还有人说叛乱军中竟有宝刹弟子入伙，不知是真是假。皇上命我前来查明。大人。 按佛旨出家之人不问世事，少林习武事实。但这是从大唐太宗、先皇帝起，历代皇帝恩准的。再说少林武功从不外传，至于我寺弟子参与叛民作乱，是绝无此事，恳请王大人明察。大师，这可是无风不起浪，事出有因呢、啊。大人明鉴，皇上还是念少林有功于朝。 不是加罪，谢皇帝恩典，可大师要负妙规不正、管教不严之责。大人明鉴，过错嘛也不追究了，过则能改，也就算了嘛。大师，你已经年纪老迈，那就退出主持宝座，图个清闲，岂不是好啊？
1: 不行，就这么着，
2: 让来吧。
3: 王大人。
2: 主持之位，我们自有安排，不敢烦劳大人费心。
0: 不必客气，主持之位我已经早有人选。来人，
4: 在，
0: 请了空大师。
4: 请了空大师。

0: 贫僧了空，今日得见元慧师兄，幸会。
1: 请问大人，这是皇上的旨意还是大人的意思？
2: 这是皇上的旨意，
1: 请大人出示圣旨。
2: 这是皇上的口谕。
1: 大人说这是皇上口谕，恐怕难以服众。
2: 你这是不相信朝廷大臣。
1: 非也，我个人当不当主持倒是小事，这事关重大，我想和大人一同进京辨明是非。
2: 站住，皇上不准你进京申辩，
1: 圣明君主岂有不准出家人申辩屈职的道理？
2: 元慧，你就不要再固执了，不然的话只会

0: 罪上加罪，这位了空大师的武艺德行都在你之上，我看你还是让他当少林主持吧。
1: 不行不行，这就行了。
0: 慢，大人，这位了空大师如果确是高僧，要掌管我少林寺院乃少林大幸之事，可如何能让僧众知道他的德行？
2: 这个容易呀、啊，你们可以比试武功嘛。
3: 王大人，我佛以法传世，并非依靠武功。
0: 大人，既要了空大师掌管少林，就请大师登坛讲经说法，以小僧众，不然凭空担当我寺要职，恐怕难以服众，从来也无此先例。
4: 那就请他登坛讲经吧。
1: 对，
5: 讲吧，
1: 讲
5: 吧，
1: 讲
5: 吧，
1: 讲
5: 讲经吧，
1: 你讲，
5: 你讲啊。
6: 方丈，少林寺除了弘扬佛法，武艺也名扬天下，登坛讲经那是以后的事，咱们还是以武论输赢吧。
4: 请。方丈年迈，有小徒带好了。
5: 对，
3: 慢，
7: 我上。
5: 师兄，
4: 好，
5: 我来，
4: 我来，来，我来。
0: 混账，
5: 我上。
0: 你们有什么资格比武？退下。王大人，请恕老衲少陪，送客。

0: 方丈，咱们有言在先，如果败在方丈手下，我永不再进少林寺。如方丈败在我的手下，哼，立即请出少林寺。请
1: 你
2: 退下。
1: 请
3: 以武会友，何以性命相拼？
0: 不尽其力，怎分输赢？嘿，哈！

武当拳，来。

0: 看在玄机的份上，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啊，
1: 放账，
2: 放账，
1: 放账，
2: 放账，
1: 放账，
2: 放账，
1: 放账，
3: 师傅，
1: 放账，
4: 沈父已定，你竟敢暗算放账！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你们仗着人多，让我们一起来领教你们的少林拳吧！上！啊啊

0: 你是什么人？少林罗汉堂弟子慧能
1: 啊。
2: 方丈，方丈，方丈。
0: 师弟，你怎么了？
3: 师兄
1: 怎么了？
3: 怎么回事？
1: 师兄
3: 怎么了？
2: 外面进来很多拜佛的，都是锦衣卫假扮的。很多师弟被他们
0: 哦，师弟，
2: 哎，
0: 师弟，
2: 师弟，动手！
0: 啊，嗯，上！
2: 保护方丈。

0: 慢着！
1: 放！放！
2: 还滚啊！
3: 保护方丈，走啊！
4: 走！
3: 保护方丈，走啊！
5: 同心协力，保卫少林。
6: 师傅，
7: 方丈，
6: 方丈，
7: 是方丈，
8: 拿水来。
7: 是，
6: 方丈，我已经打听到王成要加害我们少林。我日夜赶回来报信，哎，想不到还是来迟了一步。
9: 这场浩劫看来是避免不了了。你们想想，他们那么多人包围着寺院，四面都是他们的弓箭手，我们毫无防备。再说，罗汉堂十八弟子就你们几个了，如何抵挡过他们？你们听我说。
7: 是。是
6: 听从方丈吩咐。
9: 大难之时，我把木棉袈裟托付给你们，你们设法西渡汉水，把它送到法华寺，交给你们师叔袁秀收藏。只要木棉袈裟不落到了空之手，他就永远做不了少林主持。只要木棉袈裟在，我们少林就有复兴之日。

0: 方丈，那你呢？
1: 不要管我，我留下。
0: 不，方丈，你不能留下。
1: 不要说了，在劫难之时，从来没有主持离开寺院，主持离开众僧的。我要与少林同在。
0: 不，我们也要与少林同在。方丈，要走一起走。
1: 你们要是都留下，谁护送木棉袈裟？你们马上出寺。
2: 走。

0: 方丈，这样吧，护送墨棉袈裟，就由我和惠慈师弟担当，保护方丈，就靠你们了。
1: 师兄，你放心吧。

0: 师兄，
1: 是你们，
0: 师兄，
1: 怎么？
0: 你看，
1: 他们连小孩子也不放过，
2: 不能把他们留在这儿，
1: 带上他们一起走。
2: 对，
1: 走。
2: 上，走，哎呀。四面搜索，一定要给我找到木棉袈裟。
3: 是。

你跟着他们留下记号，我去禀报齐大人。

0: 你们听着，现在少林寺已在我手，你们的方丈也畏罪躲藏起来了。你们谁愿意改奉新主持，我便免了他的罪过。
1: 呸呸呸呸！杀！
0: 袁慧，你给我听着！呸！你一天不降，我日杀两僧。
2: 一天不降，日杀两僧。一天不降，日杀两僧。一天不降，日杀两僧。
3: 我出去跟他们拼了！
0: 慢着，扶我出去！扶我出去！
3: 方丈，方丈，方丈！哎哎哎！大人，他们来了！
4: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3: 方丈，方丈，
4: 哎，
3: 方丈，
4: 你
3: 们让我过去，
4: 让我们进去，
3: 放开手，
4: 让我们
3: 过去，让我们过去，
4: 让我们
3: 让我们过去，
4: 让我们
3: 过
0: 去。袁慧，你还真有胆子出来了。我少林一贯尊佛旨，大慈通一切众生乐，大悲通一切众生苦，不为佛法，不犯王法。现在。遭你们重兵无辜杀戮，你们罪有应得，终有报应。你死到临头，

0: 还敢胡言乱语。
1: 我知道你们要我死，我不死，这个了空大师又怎么能当主持？
0: 只要你交出木棉袈裟，我便饶你一死。
1: 木棉袈裟是达摩祖师身披之圣服，历代相传乃少林主持之信物，岂能容你们玷污？
0: 你不交，我再杀。
1: 阿弥陀佛，你多杀一人就多一分罪孽，就算你杀了全寺僧众，少林精神仍永存世上。
0: 好，其余的僧人我都可以留下，就是不能容你。
1: 要是王大人能放过全寺众僧，老衲又哪会珍惜一副皮囊？
2: 方丈，
1: 你们听着，我今日舍凡尘而去，望你们继续弘扬佛法，匡扶正义。点火！接身而来，接身而去，刀山火海，岂奈我何？
3: 方丈，
1: 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终有报应。皇城罪大恶极，终有报应。
4: 为此，现在到处都是王城的爪牙，我们一身僧人打扮太引人注目了。待会儿，哎，别追了，我们行踪暴露了，你带他们先走，我来押后。
5: 师兄，我留下，
4: 我一个人容易脱身，你们先走吧。
5: 师兄，
4: 你忘了木棉袈裟了吗？
6: 师兄，
4: 到盘龙镇会合。
5: 师兄，
4: 走吧。
5: 师兄，
4: 快走。
5: 保重。
7: 慧能，你真有胆子，把木棉袈裟交给我，
4: 看你有什么能耐。

0: 你醒了，老弟。上一次我们已经见过面了，想不到你是个僧人。刚才我看见盒子上写着少林寺，你是少林寺和尚，可是为什么要装扮成普通百姓？
1: 老伯，您是我救命恩人，我不该对您隐瞒真情。可是，对您说了，您可要替我保守秘密啊。嗯。哎，爹是不是救了那个丁大哥回来？
2: 哪个丁大哥呀？
1: 就是上次套头马的那个。
3: 啊，
1: 就是他那个朝思暮想的丁大哥。胡说！
2: 哎，
3: 大伯说，现在替他治伤，什么人也不让进去。
0: 对，王成这个狗官真是丧尽天良。你暂时先住在我这儿养伤，我托人写封信给刘大人，他是个好官，一定会禀告皇上，皇上一定会查明这件事。
3: 谢谢您，
0: 不要客气。
3: 老伯，关于我的身世
0: 啊，这事儿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就是我女儿，我也不会说的。
3: 女儿。
0: 你上次见到的不是我的儿子，都是我的女儿。哎，赶快把头巾包起来，我把他们叫进来啊！老伯，过来吧，快过来呀，过来！
1: 哎，爹叫我们呢，哎，快去爹！
0: 老弟，这几个是我的女儿。 快叫丁大哥！丁大哥，英子叫丁大哥！丁大哥！来，过来，过来！来，哪去？过来！来，你哪去？走，走，走，
4: 站住！
0: 站住你！哎，是，哎，上哪去？不是和尚，走。
4: 走，前面，走走走，
0: 过来过来，快点去！走，快快快！来来来，
4: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你们几位是？
2: 哦，老婆婆，我们是从外地来投亲的，没想到亲人都搬走了。我这几位小兄弟饿了好几天了，不知道能不能在你这儿歇一会儿，还想跟你讨点吃的。
1: 可以可以，里边坐吧。
2: 谢谢你，
3: 谢谢老婆婆，
4: 谢谢老婆婆。
1: 坐呀。
3: 哎
4: 哎。
1: 你们先歇一会儿
2: 啊，
1: 我这就去给你们弄点吃的来。不过好吃的都给当差的抢走了，现在他们又想要抓什么和尚逃犯，哎，不知道有多少老百姓又要受苦了。
2: 又是他们，外头风声紧，你们不要乱跑，我出去打听一下，回头来接你们。
1: 嗯，
5: 那你小心一点。
2: 嗯，老婆婆，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哎，快来快来。

0: 你们肚子饿了，吃点馒头。都叫什么名字啊？
1: 我们姓吴，我叫吴真。
2: 我叫吴清。
3: 我叫吴昕。
0: 名字取得好啊。你们从哪儿来呀？
4: 还想问话啊？
5: 真惨呐，
6: 刚才抓了个叫袁什么的和尚，被这帮人打得更惨更惨了。哎，
5: 别说了，免得找咱们的茬儿，走吧。哎，
7: 吴昕，你到哪儿去？我去救师兄。
1: 吴昕不能去。
7: 哎呀，放开我，放开我。
0: 别打，别打了，
7: 不能让师兄被人抓走。
0: 说的
7: 快，快停啊！
1: 不能随便出去，保护袈裟要紧。
7: 袈裟你们保护，我去救师兄。
0: 别打了，
7: 你们救不救师兄啊？
1: 救，不过要想个办法。
7: 等你们想了办法，师兄早被人打死了。
0: 你们是？
7: 我们是。
1: 师兄不在，你们听不听我的话？师兄武艺那么好，没那么容易被他们抓去。
7: 师兄被他们打死了，保护袈裟有什么用？
1: 当然有用，袈裟代表我们少林，袈裟失掉了，我们少林就没救了。
7: 那你们保护少林，我去救师兄。
0: 你们想哪儿啊？回来！别走，别走啊！哎，菩萨保佑，保佑吧。
8: 说说，哎呀，哎呀，
7: 师兄，师兄，啊，怎么不是的？
8: 小孩，他是你师兄吗？
2: 不是，
8: 不是，那他是谁？
2: 不知道。
8: 你说不知道？你说不说？
2: 我就是不知道吗？哎，
8: 放开我！
9: 要丢了，我死也有愧于少林大魔祖师。我，
10: 师兄，
11: 师兄，
10: 师兄，
11: 师兄，
10: 师兄，
11: 师兄，
10: 师兄，
11: 师兄，
1: 师兄，师兄死了，你开心了吧？
11: 我是要救师兄的。
1: 叫你别去，你为什么不信？你要救师兄，救。
11: 师兄，
1: 我是你妹，
11: 师兄，
1: 我是你妹，师兄，我是你妹，师兄，
11: 师兄，
1: 我是你妹，你给我滚，
11: 师兄，
1: 滚，住手。师兄，师兄，
12: 你要干什么？
11: 是我害死了师兄，我要亲手挖地安葬他。

0: 哎，你干嘛？大姐，你真虔诚，大家玩的多开心呐！你还在这儿念佛呢？快还我！哎，别打呀！
1: 我看他呀，不是挂着念佛，他呀是挂着那个姓丁的。
0: 快还我！哎，大姐，别再想了，可能姓丁的已经成家了啊！
1: 他有妻子，你怎么知道？啊，老三说的。
0: 老四说的，老四，哎，我没说。其实啊，我早知道你们在乱讲。哎，大姐，如果你真的对他有意，那我们就去问问他到底有没有妻子。
2: 我可不像你们这么胡闹。
0: 好，你不去呀，我们去。到时候你可别偷听。走，我们走，走。
2: 还给你。

0: 你妈生孩子了？哎，你老师闷闷不乐的，想家了。嗯，家里有事。有事嘛，也都是喜事。哎，你妈生孩子了？哎，哦，那一定是你爹中状元了。我双亲早已去世。啊，那想你兄弟姐妹？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你没有父母在，也没有兄弟姐妹，那他是想你老婆了？
1: 不，
2: 你又不很老，干嘛那么早成亲？男人三十才是壮年的开始，你很想有孩子吗？很想有人叫你爹吗？好，我现在就叫你，那你快把你老婆赶走，爹爹爹爹爹！
1: 四姑娘，我还没有成亲。
0: 啊，太没成亲了。
3: 看你这么老了，真的没成亲。
4: 你们对我有恩，我还能骗你们吗？
0: 那大姐不用担心了，
4: 快去告诉大姐。
0: 大姐，大姐，大姐，不用担心了。 谢谢你。你为什么总是愁眉苦脸的？来我们家这么多天，从来没看见你真正笑过一次。有什么心事就跟我说嘛，我和我爹也可以尽力的帮助你。啊，没什么，谢谢。你干嘛这么见外？你加入了马队，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带着我的剑呢？ 你送我的佛珠，我也常带着呢。

0: 哎，老伯，我们想麻烦您一下。
1: 哦，
0: 有什么事吗？洗洗脚，喂喂牲口。
1: 啊，可以，可以。
0: 好，谢谢。
1: 哎，帮忙牵牲口。来，哎，这边请。哎，这边请。
0: 来，
2: 谢谢。
0: 哎，丁老弟。
3: 哦，马大哥，
0: 你要走吗？
3: 我有话想跟大伯说，麻烦你告诉他。
0: 行啊，
3: 我在他帐篷里等他。
0: 可以，我去找他。
3: 啊。
0: 老弟，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3: 大伯，那些僧人是锦衣卫假扮的
0: 啊，
3: 可能是一直追踪我才找到这儿。
0: 我跟他们拼了！
3: 不，大伯，要不是为了跟师弟们会合。

0: 哥，我早拼了，可是我怕伤及无辜。嗯，
1: 大伯，还是我先走吧，你们也要多加小心呐。
0: 你先慢走，我马上给你写封信，送给刘大人，把真相告诉他，让他禀明圣上。谢谢您。
2: 姑娘，大师，我看看什么？哎，嘿，嘿，啊，慧能，谁给你的佛珠？不关你事。嗯，嘿，啊，嘿，嘿，嘿，他们欺负大姐，我去揍他们。走走走，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想要莫棉袈裟，就跟我来，休伤无辜。

0: 们几个，快把这封信送给刘大人，快！
1: 爹爹恨你！
0: 快去，快，快！哎呦！快去看看丁墨。

好了。

唉。

0: 道长，林姑娘她怎么样了？
1: 她受了内伤，体内五行逆乱，又悲愤过度，才会昏迷这么久。
0: 多谢道长相助。
1: 你们二位是？
0: 我们是贩马的，遇上马贼，所以才落得这个模样。
1: 哎，这个世道太不像话了。你让他在这儿休息一会儿，过几天就会康复的。
0: 多谢了
2: 师父。师父，玉姬子上山求见。
1: 武当已经没有玉姬子了，贫道有事先去，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0: 师叔，久违了。
1: 师叔，不敢当。瞧你这身打扮，
0: 哼！我总算不负师叔厚望，不但是朝廷俸禄，这次还封为少林主持了。
1: 啊，那圆慧大师呢？
0: 他已经自焚圆寂了。
1: 你已经离开武当了，你在朝廷做官也好，在少林任主持也罢，与武当无关。送客，
0: 慢着。玄机，我这次来是奉锦衣卫总管王成王大人之命缉拿逃犯，岂能让你一句送客就把这件事儿推开？
1: 武当山紫霄殿乃三清圣地，岂容僧侣藏匿？
0: 这是我手下亲眼看见的，还有一受伤女子和他在一块儿，你还想抵赖？走。
1: 崔天元，此地虽然不是皇宫禁院，但也不能容你随便搜查。
0: 哼，那你就是有意窝藏罪犯。
1: 好，你先在此等候，待我进去查看，如果真有此事，我自会料理。果真是个和尚，你好大的胆子！你是个戴罪逃犯，存心隐瞒身份，想借武当藏匿。
2: 道长，你别误会，我隐瞒身份是不想连累武当。
1: 哦，
0: 去这么久。
3: 大人，不能再等了，要不他们可能溜了。
2: 搜。
4: 掌门有命，不能乱闯紫霄殿。
5: 什么掌门不掌门，大人要搜就得搜。
4: 就凭你们这几个人想闯武当山没那么容易。

0: 师兄，
1: 师父，
2: 没什么。

0: 老伯，哎，请问您到盘龙镇怎么走？哦，从这儿过了五张山，再走两天就到了。谢谢您。哎，请问我们能不能要碗水喝？
1: 可以。
0: 啊，快走！
2: 快！
3: 木棉袈裟，追！慢着，别追了，杀了这三个小崽子也没用。走，好。大人，木棉袈裟已经到手了，我们不如早些赶回少林。
2: 不，慧能这个眼中钉一日不出，终会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可是这个玄机真人也不是好惹的。玄机，我本来计划下一步才对付你，可你太不识抬举。
1: 大人，请王大人调兵到此，铲平武当。
2: 好，我马上写信给王大人，求他发兵围攻武当。
3: 大人，你现在身有重伤，我看不如在这儿先歇一会儿。

0: 道长，
1: 拜见道长。
2: 别客气，林姑娘看来康复多了，
1: 多谢道长照顾。
2: 不用谢，你们陪林姑娘练练。
3: 是。
2: 来，武当出了齐天远这个败类，我也很难过。慧能，在武功上你要是与他相比，
0: 我虽然没有取胜的把握，可他要胜我也没那么容易。
2: 可是他有心侵占少林，对少林功夫必有所悟，这对你是吃亏了一些啊。其实武当拳也没有什么奥秘，只不过是讲究以静制动，亦有心法。
0: 道长，你怎么能将武当秘法说给我听？
2: 为了门规所限，我当然不能传授于你，可是为了正义，我不能不这样做。
0: 我是少林和尚，怎敢闯入武当禁区？
2: 我这个老汉尚无门户之见，我看你就不要再固执了。
0: 多谢道长。

0: 你吃点东西吧。你为什么要把头发剃光？看你的样子多傻。我本来就是和尚。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出家人不打诳语。贫僧自小在少林寺出家。
0: 你骗我！你骗我！你既然是和尚，为什么要欺骗我？我不是存心骗你，这是迫不得已。迫不得已？我们第一次见面，你为什么不说？你受了伤，爹把你救回来，在马队那么久，难道没有机会说吗？你就是存心欺骗我！我没有骗你，你对我好，难道我会不明白吗？可是我是朝廷缉拿的逃犯。 怎么能随便表明身份呢？这些，你爹早就知道了。林姑娘，现在朝廷腐败，很多人受苦，你是不是应该把儿女私情放下，为百姓多做点事情？齐天元、王成这两个奸贼，我一定要杀了他们，为民除害。
2: 丁大哥。
0: 贫僧慧能。

0: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慌张？
1: 王大人有密函带给你。王大人说什么？
0: 他命我日夜兼程赶回少林，接任主持。
1: 那慧能还在武当呢。
0: 王大人这么着急，看来情况有变。好，慧能，就让你这小子再多活一时。来，立即打点行装，及时启程。
2: 是。
3: 你们稍等片刻，慧能马上就来。悟真，
4: 师兄，师兄，
5: 你们都来了。啊，慧慈师弟呢？
6: 他死了。啊。
5: 那木棉袈裟呢？
4: 恨我们无能，给齐天远抢去了。他已经赶回少林，去接任主持。啊。
7: 慧能，我看你们马上赶回少林。师弟，庆丰，你们俩一起去，路上好有个照应。
8: 是，
5: 谢道长。
4: 我也去。
0: 大人急召我回来，不知有何吩咐？
8: 湖广总督刘帅同内阁大臣向皇上参我一本，指我残杀少林子弟。你不必担心，我会立即上朝向皇上启奏，说袁慧谋反，我们遵众僧所请，由你接任。
0: 皇上会相信吗？
8: 只要你立即接任主持，并且制服了那些秃奴，皇上怎么会不信呢？我马上带部分人马回京，你立即行事。
0: 是。
8: 这次行动，你必须

0: 走！齐天元，我饶不了你！
1: 叫我们听你的，做梦！你给我滚！
0: 滚！
1: 滚！你滚！
0: 大人，他们敬酒不吃，把他们砍了！
1: 对，把他们砍了。
0: 他们难不倒我。哼！马上召集所有锦衣卫，立即削发！
2: 是。
3: 你们怎么来了？
4: 爹叫我们送信去，那封信我们都看过了，知道你们一定都会到这儿来，所以我们特地赶来的。
3: 大姐，
5: 爹呢？
4: 爹呢？
3: 被齐天远杀了。
5: 啊！
3: 马强呢？也死了。
4: 一定要杀了齐天远，给咱们爹报仇。
6: 林姑娘，你们不要难过了，齐天远，我们这次绝不会放过他。
2: 对。救人要紧，走吧。
6: 啊，糟了，齐天远要行礼了，我去阻止，你们快去救人，走，
4: 走吧。

0: 天元，你有什么资格穿着木棉袈裟？各位师兄弟，我们少林弟子一向坚守清规，这次被他们无辜杀戮，怎么能奉他为主持？我更不希望你们是为了贪生怕死而忘了戒律，要不然方丈跟其他师兄弟就白白的死了。
1: 慧能，你这次是自投罗网啊。

哎呦！

0: 你没事吧？没事。大人，我对你一片忠心。你以死报我，我永远记住你的忠心。
1: 齐天元，我杀了你，为民除害。哎哎哎！娘。

0: 放开！
1: 我对你一片忠心，已经对我下毒手。

佛历188年三月初三，我少林遭魔障侵扰，乘法力化去一场浩劫。金锦营本寺四僧慧能为少林第28代主持，谨奉礼拜。

0: 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来到观影新播客，跟您一起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可能屏幕前的您呢，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戏。其实不论是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部作品。前不久呢，我也出演了电视剧主角，在剧中我扮演了教授秦腔的师傅苟存忠。苟老师呢，因为时代的变换，所以他失去了他的舞台。其实在戏里开始是一个看门的老汉，但是他一直没有放下他心中的那个执念，因为在他的心里，秦腔就是他的命，秦腔是他的魂。所以终有一天呢，他慧眼识珠，发掘了他的徒弟易青娥。他觉得他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孩子，所以对他倾尽心血，倾囊相授。而他自己对于艺术呢，也是一生的敬畏和执着。除了演绎这个角色外呢，我还为这部作品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所以非常开心能够以演员和歌手的双重身份参与到这部戏中，同时也要感谢观众朋友对这部优秀作品的喜爱和支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2: 一个世界上超级完美的斗士，
3: 他死了，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个意外。
4: 他有家人吗？
5: 你就是为了这些钱才夺走我丈夫的性命是吧？拿回去。
3: 他欠我的钱比你付不起的还要多。
4: 你如果放过他，我就为你打拳。
3: 我的全场有我的规矩。我们有言在先的，
5: 你没必要为我拼命。
4: 既痛苦又愤怒，
0: 6月11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斗士四》。
6: 觉醒吧，我的黑暗之主！
7: 小心！
8: 抢钥匙！
9: 大黄蜂！
10: 要是落入恶人手中，将会有更多的人丧命。
3: 不会就这么认输的？
9: 就算是送死，那我们也要齐心协力，战斗到死。
11: 巨无霸，
9: 汽车人，出发！
10: 没有人会嫉妒这个可悲的星球。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生命。
0: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12: 我冤枉！我冤枉！
13: 给大家介绍介绍，
14: 我的救命恩人。清河县县令546。

0: 兄弟义结金兰，给山寨添上第六把交椅，你们认为如何呢？好啊！哎呀！感谢三位寨主，带我领略了卧虎山的大好风光。
1: 7日后比武抢亲。
2: 能拿到这个奖，太高兴了！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兄弟们，我爱你们！
3: 记住，忘了我的上牌，狠狠的拍，拍拍拍拍。6月14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打虎上山》。
2: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 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6: 郭氏第五代传人，
7: 在
6: 接祖传秘方。
7: 是。
8: 医术高超的中医世家，
9: 郭先生。
6: 八路，说，让我干什么吧？
10: 帮我们把负了骨伤的12名八路军战士治好。
8: 日军的蒙骗利用。
11: 日本人，
6: 原来你他妈是个小鬼子！
8: 几乎断送了这个家族的一脉。
12: 老爹啊，
13: 嘀咕不正，何正他人之苦啊？
8: 多年之后，子承父业。
10: 伤者是我的女儿。
14: 春远，关门歇业。
8: 当昔日仇家再次上门，
10: 不忍。
15: 不去，咱不去。
16: 你爹就是他们。
8: 背负家仇国恨，
17: 咱郭家可把病人看得比自己的命都精了。
18: 你觉得那姑娘有救吗？
19: 以毒攻毒。
8: 医者仁心，
10: 我今天是以一名父亲的身份来与君谋面。
20: 感恩二字不能从你嘴里说，
8: 能否唤醒沉睡的良知？
21: 你他再敢来老祖宗家翻箱倒柜烧杀掠夺，
8: 正
22: 骨。艳阳高照，吉日当空，天地万物皆有灵，
23: 平乐郭氏正骨第五代传人，灵童郭春远，成人大礼即刻开始，剪发。

平乐正骨始于嘉庆元年，传到小一郭建三我这儿，是第四代。身为郭氏正骨第四代传人，当知先祖家训家规不可违。但大家知道，当下时局动荡。

0: 东洋小日本，占我山河，辱我中华，故打破家规，提前将传世秘方交由郭氏正骨第五代传人。郭氏第五代传人
1: 在，
0: 接祖传秘方。
1: 是。

0: 郭先生，冒昧打扰，请问哪位是郭先生？在下便是。
1: 郭先生，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八路军的马团长。郭先生您好啊，我们是太行山打游击战的八路军。八路，不劳八路教诲。我郭家三也是个老爷们，打小日本，要钱出钱，要人出人。说，让我干什么吧？什么都不用出，只要您。
0: 帮我们把负了骨伤的12名八路军战士治好，您就立了大功。
2: 没问题，就这么定了。
0: 好，那拜托郭先生了啊，我先告辞。哎。

0: 好了吗？
1: 备着呢。
0: 玩好了吗？
2: 好着呢。
0: 带好了吗？
3: 正备着呢。
0: 好，一号枪入营。
4: 一号枪进屋就医。

命。

0: 哎，媳妇，
1: 这人呢，都给接走了。
0: 谁接走了？
1: 头天亮钱来了辆汽车，不声不响的把十几个人都接走了。

0: 日本人，俺见过。这些人到底是谁呀？孙叔，
1: 孙叔，昨儿晚上的事儿我不太明白。
0: 孙叔，我正想问您呢，您说昨晚上那十几号病人是什么人？
2: 是军人吧？哪波军人？
3: 你孙叔老眼昏花，在这儿熬了一宿，我就想跟你要个明白呢。
2: 爹，俺猜他们是小鬼子。真的，娘，昨天晚上我听他们私下里说鸟语。
0: 你听听。

0: 原来你他妈是个小鬼子！啊！先生，郭郎中，
1: 又见面了。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大日本的皇军少佐伊东师局先生，我是他的随队翻译。
2: 爹娘，你看我猜对了吗？他们就是小鬼子嘛！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
3: 小朋友，来。

郭先生，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向您道谢。您要的东西我带来了。

0: 我家的老祖宗，瞅见你的子孙了吗？
1: 造孽呀！
0: 造孽呀！
2: 尊叔，你听我解释。
0: 不敢当见三先生，啊！老朽不过是你们郭家的一个老药师而已。几十年来，侍奉你们郭家两代主人，可谓是忠心耿耿。
2: 为了啥呀？
0: 就为了这两个字：正骨。正骨，正骨，几骨不正，何正他人之骨啊？牛黄套甲，熊胆分木，药性如人性，人性尚如此，药性又奈何呀？国事正骨，你就这样完了吗？啊，你不该完呐，不该。

0: 爹。
1: 平乐郭氏正骨，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正骨正骨。

骨不正，何正他人之骨？正骨正骨，脊骨既不正，还要他用何用？

列祖，列宗在上，恕儿孙不孝，国家的老祖宗们啊，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儿孙我。

0: 伙计，你家郎中可在呀？在下便是，请。
1: 没时间和你开玩笑，我爹他腰身疼痛，快点去把你家郎中给叫出来。
2: 小姐，你爹得这病和老我家郎中动手啊，本伙计足矣。
1: 放肆！啊，
3: 小师傅，以你高见，此病该咋治啊？
0: 咋治你甭管了，反正给你治好了。
2: 好，如你所言，老夫定当重金酬谢。
1: 爹，
0: 重金啊，免了。不过，要想治好此病，您得先。

0: 挨我一脚。
1: 大胆！
0: 那我就大胆一回。
1: 爹！
0: 哎，别动，别动！
1: 把他给我拿下！
2: 快住手！快快放手！梅掌柜，麻烦您老自个儿起来一下。
3: 哎呦，老朽身体僵硬，动弹不了，怎么能自个儿起身呢？哎呦，
2: 您试试。
3: 试试。
4: 哎。嗯。慢点，慢点，
2: 哎，慢点。
1: 哎。爹，您的腰没事了。
2: 恭喜梅掌柜，您的病啊治好了。
3: 就刚才那一脚？
2: 就刚才春远呐踹您那一脚，您这一害怕忘了自己的疼痛，一躲一闪，就这一躲一闪当中，破位那个骨节啊就复位了。
1: 这太神奇了。
5: 梅老板，
3: 松开松开。先生没事吧？
5: 不爱了。
3: 哟哟，这小伙子行啊，行，小伙子。

0: 你啊，你坐。您说，咱郭家的祖传秘方藏那小木匣子里头，您可是一直没舍得让我开开眼。
1: 那你猜猜，那里面装的是啥？
2: 我觉得，肯定是能让病人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
1: 行，娘今天啊，就让你开开眼。

0: 我就纳闷了，堂堂的国家传家宝，怎么是这个玩意儿？
1: 还是一个破玩意儿。
0: 真不知道老祖宗是怎么想。
1: 看来这个箱子还是打早了。
0: 那这传家宝里头还有啥说的啊？
1: 娘就知道，郭家这面大旗是靠他撑起来的。

0: 有人吗？郎中。
1: 哎，
0: 郎中，介绍一下，本城最高的司令官，我们来是想请您给我们走一趟，替我们看个病人。
1: 伤者是谁啊？
0: 您就跟我们走就行了，不用知道他是谁。
1: 那我也得问问给谁治啊。
0: 让你走就走，哪那么多废话呀？
2: 喂，
0: 嗨，
2: 医生，伤者是我的女儿。
1: 军人？
2: 不是。
1: 战伤？
2: 也不是。
1: 那本意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3: 春远，关门歇业。
1: 娘，
3: 你爹认识这几个人？
2: 夫人，您是？
3: 忘了。看看这儿。7年前，平乐古镇，你爹就是他。

0: 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家父郭建三，平乐郭氏正骨第四代传人。哦，对对对，太子，正骨郭建三。啊，那这么说咱们是老相识了，真巧啊！
1: 巧，是冤家路窄。郭先生。
0: 令尊还好？你去问九泉之下的亡灵吧。
1: 亡灵怎么回事？
0: 平乐郭氏正骨，医者仁心，当治则治。只是下逢国难当头之际，民族危亡之时，你们这帮畜生竟然冒充八路军，让家父带领郭家上上下下，为你们整整忙活了一宿，害得家父背上了 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骂名，家父咽不下这口恶气，气绝身亡。
1: 郭先生。

0: 对于令尊的事情，非常遗憾。但是，当年我真的不是有心的。我还希望郭先生能不计前嫌，回去帮我的女儿疗伤。
1: 做梦！说什么呢？傻吧你们两个？啊，看不见带枪来的？我告诉你啊，今天就是绑，也得把你们绑回去。
0: 郭先生，今天你必须跟我回去。嘿，嘿，一打听，别走，等等。
2: 娘，
3: 春元，
2: 准备正骨。

0: 報告します。
1: 入れ。伊藤大佐司令官、騎部の医療隊に属している戦地看護婦の西村君。

0: 郭郎，
1: 郭郎，
0: 郭郎，郭郎，你救救他，郭郎，救救他儿吧，郭
2: 老太太，
3: 老太太，快救救我儿子们，快去！
4: 这个汉奸告诉俺们，日本军官要大开杀戒了，说俺儿是那个坑害百姓的江湖游医。哎呦，出去了！
2: 老太太，求求你们了！啊，兄弟，他就是个卖大力丸的。
4: 儿啊，他就是个算卦相面的，这根本就扯不上嘛。
3: 这帮日本人呐，都成疯狗了，乱咬人。乡亲们，那你们找我们干啥呀？
2: 老太太，是那个鬼子里的汉奸给俺们出的主意，他们让来找你们的。
4: 对对对，那个汉奸还挺有良心的，他偷偷告诉俺们说，只要把神医请到手，把那个小鬼子他闺女的胳膊给治好了，
5: 俺儿啊，他们就算得救了。
2: 是啊，
6: 他们这是在逼我当汉奸呀。
2: 郭郎中，求求你了，你为了几条人命，你就当一回汉奸吧。老太太，求求你们了。
4: 对对对，你
6: 对不起，我没长这根骨头。
2: 啊，郭神医，
6: 娘，回屋。
7: お知恵です。ください。私にお任せでください。
8: 市民举报，皆称我地区有三名江湖骗子在这行骗，有的卖假老鼠药，
9: 有的人卖号称大力丸，
8: 还有的会算命。这三名骗子在我地区行骗多起，坑害百姓，皇军经全力缉拿，已将三人押至街前。皇军有令，为整治世风，教化良民，特将此三人当街处决，杀一儆百，以绝死患。
2: 他没错呀，俺们
0: 老兄弟，
2: 俺们老兄弟。
10: 人之初，性本善，形相近，习相远。
11: 由美子さん、
12: 翼さん、
11: 早く来てください。
12: 何があったの？
11: 人が殺されてしまいます。
12: そんな。
8: 这三名骗子在我地区行
13: 骗多起。太子、二人はまだ出てきていません。
8: 坑害百姓，皇军经全力缉拿，已将三人押至街前。
13: と申しますと、
8: 皇军有令，为整治世风，教化良民，特将此三人当街处决。
13: わかりました。
8: 杀一儆百，以绝死患。
9: 皇军还说了，欢迎各位良民继续举报，
8: 举报那些号称有祖传正骨的江湖。

0: 娘，鬼子已经抢在鬼子手里，咱们也没办法。可还有两名无辜，您说咱？
1: 去问问你爹吧。

0: 娘觉得那个日本小姑娘还算仁义，更重要的是你们老郭家的祖训，
1: 医者仁心，当治则治。

一东先生，7年前，这块糖是你给的，我会永远留。

0: 兰中哥，
1: 你会说中国话？你叫什么？
0: 由美子。由美子。
1: 你中国话讲得不赖。
0: 兰中哥，我打小随父亲在关外东北长大。
1: 东北，好地方，可惜被你们日本人占了。
0: 那你恨我们吗？
1: 恨。我还可以告诉你，我爹就是被你父亲活活气死的。
0: 那所以你更恨我吗？
1: 等你的胳膊给治好了再说吧。
0: 你要给我治胳膊？

0: 谢谢。
1: 我得谢谢你。
0: 谢我？
1: 谢谢你给了我一次证明什么叫中国人的机会。
2: 郭先生。
3: 郭先生，谢谢。
4: 免了吧。
1: 你们日本人的话，信不得。伊东先生，你闺女的病，就差这几包中药了。
3: 你们国家的灵丹妙药？
1: 谈不上，但管治好。
3: 谢谢。
1: 熬中药有讲究，好水好炭，好火候。
3: 我会亲自熬制。
5: 大佐。私にお任せください。
6: 頼みます。

0: 要知道，我还问你干什么？
1: 实话跟您说了吧，尤美子知道吗？尤美子，自从她吃了你那口儿子给她配的药，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现在就躺在床上高烧不退。不是你给她吃什么药了？能告诉我吗？啊，你到底会不会看？不会看别瞎看，行不行？你知不知道尤美子来看中医，我也提了意了。我告诉你，尤美子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不光是你，咱们都得完。

0: 郭大公，姓郭的。别动。姓郭的，看什么看呢？
1: 别动。我告诉你，姓郭的，这次你死定了。
2: 那个日本女孩出事了。
0: 出事了？问你好儿子。

0: 不是，你还磨蹭什么呢？赶紧跟我走啊！这次去你也指不定回得来回不来，跟你娘道个别吧。我在外边等你。
1: 春雨，
2: 娘，没事儿，没事儿，甭听他。
1: 儿子，
2: 娘，真不至于。只要他妈想让那日本姑娘活着，就不敢把我怎么样。我去看看，一会儿就回来。啊，
1: 不去。不去，咱不去。
2: 娘，娘，咱郭家可把病人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金贵。
1: 你的命也金贵啊，咱不去，咱哪儿也不去。
2: 娘，娘，我一会儿就回来。放心。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孩子，小鬼子没伤着你吧？
1: 没有，乡亲们不放心，都在这儿等着呢。
0: 是啊，
2: 春元，没事吧？

0: 这日本人哪知道咱们这盒子里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就是一口破碗。
1: 当时我也顾不上别的，就跟他们说，这里面有灵丹妙药。
0: 这要让日本人知道，更得说咱们没安好心了。
1: 他们怎么想啊？那是他们的事儿。现在最要紧的，得想着把那姑娘的命给救回来。
0: 你觉得那姑娘有救吗？
1: 以毒攻毒。
0: 春元，
2: 娘，我想用五毒、蜈蚣、蛇、蟾蜍、玄蝎、斑毛、金木水火土五毒归一，以毒攻毒。
0: 有几分把握？
1: 五开，要么生，要么。

0: 生内无开，我不管。
1: 只能这么着。

现在咱是想跑也跑不了。这个小鬼子怎么老跟咱们老婆家过不去呀？

0: 掌柜。哎，
1: 梅掌柜。
2: 郭夫人，
1: 您这是？
2: 潘钦来了。
1: 潘钦。
2: 梅珍。
1: 姑娘。
2: 郭夫人，梅珍没进门之前是梅家三闺女，这门槛一迈就是你郭家的儿媳妇儿。
1: 老掌柜，这可让我如何？
2: 应说亲家。
1: 亲家
2: 快让儿女们成亲吧。
1: 哎，好，成亲。

房，早生贵子，继承祖业，造福八方，继承祖业。

0: 大嫂。
1: 国家传世宝物，从不轻易示人，请自重。
2: 留步。

0: 这就是国家的灵丹妙药。
1: 蓝仲哥，这个。

0: 怎么是口老破碗呢？
1: 紫檀包金的小木匣，雪藏一口老破碗。我觉得它跟我们郭氏正骨的医德有关。
0: 老破碗，医德？
1: 这口老破碗得从我们祖师爷郭太玉说起。有一年，游医在外的祖师爷落难山东地界，只好讨饭回河南老家，拿的就是这口老破碗。想当年，这口老破碗里有穷人给的半勺粥，富人给的几文钱，善人盛的一碗饭，还有恶人吐的一口唾沫。就恶人吐的这口唾沫让祖师爷开了眼界。他想，要是有朝一日能把世上的恶人都治好了，那该多好啊！所以先祖才把他作为郭家的传家宝。贫也宜，富也宜，善也宜，恶也宜。
0: 今天你也是这么做的，
2: 刘妹子。真的相信我？
0: 我说过了，我相信你。

0: 这才是灵丹妙药。
1: 那有梅子就吃你的灵丹妙药。
0: 这里面也有我一份。
1: 为什么你也要吃这药呢？
0: 你要是活不了，我陪你。
1: 为什么？
0: 这是国家的规矩，答应我好好的活着。
1: 我答应你，为了你，我。

0: 娘、悟出来了。
1: 。
0: これは決して終わりのない任務です。中国との戦争と同様に、達成できない、終わらない任務です。

0: 郭春远。
1: 儿在。
2: 春远在。
0: 牛黄透甲，
3: 熊胆分墨，药材好，
0: 药材好，
3: 人品高，
0: 医术才高。
3: 郭氏第五代传人，
2: 在，
3: 接祖传秘方。
1: 是。

郎中哥，

0: 留步。
1: 蓝江哥。
2: 郭先生。
3: 尤美子小姐，请。
2: 郭先生，请留步，我有一事不明。
3: 说吧。
2: 同样是日本来的妇女，为什么只我的女儿可以进去，我不可以？
3: 因为她曾经是我的病人。
2: 那我再请问郭先生，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
4: 伊东先生，那我问问你，你身在何处啊？
2: 郭氏宗祠。
4: 郭氏宗祠，你又是何人？
2: 一名日本军人。
4: 郭氏宗祠，
5: 祖先安息之地。若一纲常，外姓人尚难以登足，何况一名日本军人？更何况一名双手沾满了同胞鲜血的日本军人？请自重。
2: 郭先生，在我登上台阶之前，我已经卸下了我身上的刀枪。我今天是以一名父亲的身份来与君谋面的。
5: 刀枪卸下，伊东先生。可你肩上的大佐徽章提醒我，一将成就万骨枯啊，他是用无数中国人的生命换来的。
2: 郭先生，我理解你的愤怒，

0: 但是，请你接受一名父亲对一名中国医生真诚的谢意和感恩之心。感恩，感恩二字不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因为你是日本人。郭先生，你不了解大和民族，
1: 我是不了解，我也不想了解。 我只知道四海之内，龙生九子，不是每个儿子都知道感恩的。尽管他们也写中国的汉字，用中国的文方四宝，读中国的圣贤之书，学中国的传统中医，盖大唐长安城一样的房子，甚至连吃饭的家伙用的也是中国的筷子。可5000年下来，他们被彻底惯坏了。 所以他才敢壮着贼胆来老祖宗家翻箱倒柜、烧杀掠夺，犯下滔天大罪。

0: 院長先生どうしましたか？
1: 王院長、他問您是不是有什么難處啊？
2: 对不起，郭院長，癌症晚期。郭院長解放後供职于中原骨伤科医院，长期从事临床和教学工作，因常年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徒手操作，最终导致双手被 X 光射线严重辐射灼伤。传统中医正骨凭的是医生双手对骨折部位的摸捏，靠的就是手感，如果带上一双厚重的

0: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2: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3: 院线上新了。
1: 院线上新了。
4: 中国台湾导演程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

0: 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1: 涛哥还能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2: 哇，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3: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0: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程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4: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5: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0: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6: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0: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4: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0: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5: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6: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地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7: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0: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5: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6: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8: 好像是我邻居家。
0: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赵婷呢，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男演员，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过，但是他的现代戏和古装戏我都看过，我觉得他的表演真诚自然，有一股成熟沉稳的魅力。本周

0: 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作品，分别是爱情片《好东西》和动作奇幻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喜欢赵又廷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啊。
1: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2: 你好厉害啊！
1: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3: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更多。
1: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4: 你是不是恋爱呢？
3: 这是快乐大典。
1: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2: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
1: 我愿意承受。你配不上铁门，我劝你放弃。回来，要给年轻人机会。
5: 我这个爱情的障碍。
1: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个人不行的。
2: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1: 这不太好吧？
6: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
7: 带不好。
4: 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1: 我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3: 什么东西？
4: 好东西。是什么东西？
1: 有毒的东西。
5: 啥是女人的错？这不是男人的错。
4: 这是谁的错？
8: 6月1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好东西》。
1: 这神秘诡秘的图又出现。
9: 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
8: 导演徐克，
10: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
11: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亢龙井。
12: 狄仁杰，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
11: 你的意思是说，和天后有关？
8: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13: 又来？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14: 你拿着亢龙锏，到底是福还是祸？
8: 通天神探，人事除恶。
15: 天王迷惑，此案难破。这场腥风血雨，等同人间地狱。
16: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8: 6月1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0: 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如果现在回想1980年、1990年代。我的脑海中会浮现一组硬核的形象，那就是变形金刚。从玩具到动漫再到电影作品，这个 IP 火爆至今，可以说代表了包括我在内几代人的青春。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科幻动作片《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这里面的变形金刚是否还是你记忆中的样子呢？我们一起重温吧。
17: 抢钥匙！
18: 大黄蜂！
19: 要是落入恶人手中，将会有更多的人丧命。
20: 不会就这么认输的？
18: 就算是送死，那我们也要齐心协力，战斗到死。
19: 巨无霸，
18: 汽车人，出发！
19: 没有人会嫉妒这个可悲的星球。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生命。
8: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21: 生命需要充电，
22: 生活需要节电。
2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

0: 这可是最新型的毒品，非常可怕，一旦吸食过量，下场终身一命。
1: 网络中的白色死神，
2: 案发现场的笔记本，我一直都关注的是一个叫嗨方直播网，也就是电脑死机时停留的画面。这个小子是太贪婪了，什么钱他都想挣。
3: 你们都怎么交接货呀？
2: 1枚拿破，2枚翻翻拿破，要是3枚，就炸。
4: 别动！
5: 打击邪恶的守护者。
6: 看到了吗？这个网站的会员就有2500人，至少公斤以上。
2: 玩法的上线青龙，还有这酒吧的金主，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4: 那这个人应该就是江湖美的男朋友，龙哥。
7: 是
8: 为什么？
9: 善与恶的命运审判。我不想死，不想死！你贩毒！
10: 那条船，
11: 连刺调整成到50。
4: 耶！
8: 总算等到你。
4: 所有人下车，搜索目标，请求特警支援。
12: 刀锋行动。

0: 眼镜儿哥呢？他怎么没来呀？哼，昨天晚上嗨大了，正美呢。啊！
1: 瞅什么呀？这是我马子做个掩护，
2: 文章也出不了多少样。
3: 我来就行。
2: 交易时，一美是拿货，二美是翻番拿货，三美是通吃手里的货。赶紧的吧。
0: 有没有搞错啊？这么多。
4: 我朋友串场了，人家要的货多，玩儿有点大，兄弟，我可一时玩不起，改天吧。等等，哎呦，你怎么了？你什么意思呀？
0: 孙子，我钱都带来了，你耍我是吧？记住了，一枚拿货，两枚翻番拿货，要是三枚就炸了。哎呀，哥，兄弟，我是真玩不起，咱们以后啊。 细水长流，慢慢来，后会有期。
5: 别动！干！

0: 叫什么名字？
1: 张云。
2: 门口了。你看什么看？你小子可真行啊，浑水摸鱼，顺水还弄一手机。金子，稍等。蹲这儿。喂。哎，我是。什么？发现疑似毒品。地址。环城北路78号。好，保护好现场，我马上就到。
3: 缉毒队肖朗，
4: 哎，好的，听清。
5: 缉毒顾阳瑞。
2: 张队，
5: 肖队，你们来了。
6: 上面。
2: 什么情况？
5: 从现场的痕迹来看，女的已经死了，应该和毒品有关。
2: 死亡时间呢？
5: 法医正在做调查，正在提取证据。

0: 去现场勘查，应该有两个人，吸食大量的毒品，加上长时间的剧烈运动，还有自残行为，导致死亡。
1: 指纹提取了吗？
2: 已经提取了。死者名叫江红美，是豪情水疗工的员工。这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他的工作证。
0: 嗯，这可是最新型的毒品，非常可怕，一旦吸食过量，下场就跟他们一样。
1: 哟，这都出新产品了。
0: 嗯，
1: 宋姐。哎，张嘴，你们出现场的时候啊，这台电脑什么情况？
2: 我们出现场的时候就发现这台电脑是黑屏，点开有密码，无法进入。
0: 感觉这两个人像是新手，要不然不会到这一步。
1: 调监控，把另外一个人找出来，那个人的身上说不准有伤。

我操！我的电脑。

0: 够气派的，你说他这光洗澡能维持他这么大的产业吗？那当然是不能了。
1: 我告诉你啊，这可不仅仅是个水疗工，健身房、台球厅、 KTV、 电影院、自助餐厅，你能想到的所有吃喝玩乐，这都有。
2: 税务的问题也是大事儿，一定要依法纳税。放心，我明白。
3: 厉总，有人找您。有客人，那你先忙。好的，您慢走。请问你们是？
2: 市局缉毒队的。
3: 请坐，请坐。先喝点茶吧。请。什么事儿还老警察大驾，都找上门来了。我们这可是合法经营的，黄赌毒。 是绝对不碰的。江红梅是你们这儿员工吧？我们要查一下这个人。哦，查人啊？那我得联系一下人事部门。我们水疗工部门很多的，工作人员呢，我也不是都认识。想问一下，他怎么了？死了，吸食毒品过量。吸毒。
4: 据我们据水疗工调查，死者江红美是该水疗工的按摩技师。她同事讲，她以前一直住在宿舍里。死者有一位男朋友，人称龙哥，也在该水疗工任职。后被开除，自此以后，死者就不经常回宿舍了。
5: 龙哥真名叫沈维从，以前呢是水疗工保安队队长。半年前私下向客人兜售毒品，被水疗工开除了。我们通过照片和水疗工的监控影像进行对比，这个人非常像案发现场。

0: 闹事的那个人。
1: 我们已经着手调查，去寻找这个人，但到现在还未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2: 案发现场的笔记本我已破解登录，检查所有记录。我一直的关注的是一个叫嗨房直播网，也就是电脑死机时停留的画面。
3: 嗨房直播？
2: 对。
3: 登录进去了吗？
2: 已尝试登录，可总显示一个热舞的画面。
3: 很可能是暗网，就是潜伏在互联网冰山下另一个肮脏的世界。
0: 登录暗网需要特殊的软件，或者把电脑进行特殊的设置。不要放弃，实时监控，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登录。
2: 是。哦，另外，案发现场的手机里最后联系的号码有两个，都做了查控，一个是电脑虚拟改号，正在追查原始号码；另外一个号码，案发前当晚连续联系三次。机主叫红四，有吸毒前科，绰号小豹子，本市人。
0: 手机定位到那个人地址了吗？
2: 查到了，有两次通话是在他家里。
0: 太好了，
3: 这些小鱼很重要，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逐个摸排。不过大家也不要被这些小鱼所迷惑，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钓出背后的大鱼，果断出击。
4: 是。
2: 是。
4: 你们整个楼的也警戒，机灵点。你们俩跟我上。
5: 明白。

0: 我们把天葬放在曹操了，快的！
1: 你留在这儿，跟我走。
2: 别动！手抱头，蹲下！
0: 你们这是何必呢？
3: 情况现在是这样的，整个屋子呢，我们都检查过了，除了桌子上那些呢，还发现了一盒冰、半袋大麻。啊，对了，这小子在屋里还装了监控，对着门口和楼道。另外，电脑屏幕上发现了嗨房直播网的页面。

0: 桌子上那东西是你的吗？
1: 不是。
2: 你干了些什么心里应该最清楚，老实交代。
0: 说。你听着啊，我现在给你机会你不要是吧？
1: 行。
0: 云飞，
1: 嗯，
0: 采集他身上的粉尘拿回去送检。
1: 明白。
0: 我们警察办案讲证据，想赖是赖不掉的。你不是一个人想把这事儿都扛下来吗？可以。
3: 起来。
0: 等一下，凭我这么多年办案经验，桌子上的东西超过50克了吧？
4: 带走。
5: 哎，别，
1: 魔咒，魔咒，我想戴罪立功，给我一次机会，我不想死。
4: 不想死你贩毒，你这种人最该死。货哪儿来的？车上谁？说。
1: 是一个叫青龙的人，每次要货得先联络，等他给时间地点。
4: 就叫青龙。

0: 青龙的真实姓名叫什么？
1: 他现在在哪儿？
2: 我真不知道。每次送货的是一个麻杆，外号叫大板。
3: 外号龙哥沈维从认识吗？
2: 谁？
3: 沈维从。
2: 不认识。
3: 真不认识？
2: 真不认识。
3: 这什么忙？说。
2: 朋友介绍的，一直登录不上，也没什么好货，就是一种新的冷货和摇头水。那帮烂仔说贼爽，都是哄小屁孩玩的。
4: 你老实说，到底有没有登上去过？
2: 当真，我发誓。哦，对了，不过有间酒吧是直播网友线下聚会的地方，我只去过一次，那里的烂仔能登录，他们就得嗨，他们要直播。
3: 什么酒吧？叫什么名？
2: 我只去过一次，没记住。
3: 认识路吗？
2: 认识。
3: 听清楚了，你不是带队立功吗？好，我给你机会，给我们当卧底。
2: 卧底？我当卧底？
5: 是这儿吗？
6: 没错，是这些。

0: 九爷，这么大的水疗宫，差点就因为那个丫头让警察给查封了。不过我亲自出马，不然的话，那后果可就……
1: 所以这个是奖励你的。有你在，九爷我是一百个放心。我早就说过，这开场的经营就得合理合法，毒品害人呀，永世都不能碰。
0: 九爷，你说我当时做的对不对？还好我当机立断把那个沈维从给开了，不然我们这么大的厂子早完蛋了。
1: 是啊，这个小子是太贪婪了，什么钱他都想挣。哎，有多少是个够啊？

0: 美女啊，你刚刚玩的是？
1: 这个不能告诉。
0: 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道友的聚会点吗？
1: 道友？
2: 换一个。
1: 你们是道友啊？玩的什么货？拿出来看看啊。
0: 冷货。
1: 冷货？我找了一个晚上这个货，所有的供货商都说没有你们在那儿买的，我都急死了。
2: 那不废话吗？货网上买，方便安全。
1: 网上买？什么网？
0: 开房直播，暗网。
1: 暗网？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网？
2: 没人介绍你，当然不知道了。
1: 那你介绍我呗。要是以后真能在网上买，咱们可以一起开呀。
0: 这就对了嘛，美女。
2: 来，走一个。
0: 来，
2: 我们介绍你成为会员。

0: 这边，这边。哎洗手间那边，那边。
1: 在楼下吗？706，一切顺利。嗯。
0: 今天必须来点刺激的啊！再来个网上直播，爽死了！

0: 美女，你没事吧？谢了啊，两位帅哥。小姐姐清醒了，咱们嗨起来吧！哎，来吧！哎，别着急嘛，咱们先把账号弄一下呗。
1: 小妞很害羞了啊，
2: 好。
0: 好，那来吧。干嘛？等一下，我过去看看。嗯，
1: 小妞，收你根号。嗯哼。
0: 行了，亲一个。哎，这个能上了，我看看啊。着什么急啊？等会儿。我这不是没看过吗？就是新鲜的啊，我看。
1: 那么我们就开始玩吧。
0: 哎，好呀，那我们快点把东西拿过来。
1: 东西啊？
0: 嗯。
1: 洗手间在那边。我就是觉得有点闷，想出去透透气儿。你想跑啊？哎呦！别动！警察，手放开！跪下！跪下！跪下！
3: 直播网，重要提示：全程不许关掉你的摄像头。我知道了。由于你是首次登录，请现场吸食验证道友身份。
4: 我真刚吸完，我这不没货了，我才买的吗？你看呀，吸食的工具都在这儿呢，真刚吸完。
3: 嗯，介绍人没和你说过要吸食演示吗？
4: 嗨，那两个急死鬼。 就想着跟我那什么，什么也没说。你的
3: 介绍人叫什么名字？
4: 叫安仔。
3: 安仔？
4: 嗯。
3: 等一下啊，没有这个人啊！
4: 靠，连我都敢骗，这名儿都。

0: 不说，这……
1: 这样啊，让介绍人和我视频一下，我核实一下他的身份。
2: 你等一下啊。
3: 愿意配合我们工作吗？知道该干嘛吗？
4: 知道，知道，你放心。

0: 他来了，这就是我的介绍人，都是道友，您放心。
1: 对对，都是道友，在爽客酒吧认识的，刚才嗨过了啊，所以就忘了吸食验证了。
2: 嗯，确认身份，你是老道友了。

0: 你好，请问你要买什么货？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红色药丸是什么呀？
0: 这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一款冷货。
1: 那怎么到我手里呢？
0: 快递。
1: 快递啊？那安不安全呀？要是安全的话，我现在可就能付款。
0: 放心，我们有特制的包装。
1: 行，就它了。看到了吗？这个网站的会员就有2500人，在线会员748人，就51人了。
2: 这得卖多少个毒品？
1: 至少公斤以上。
3: 姐，姐，你真了不起啊！到这种地方做卧底，多危险呢，我都担心死了。
1: 担心什么呀，姐，老卧底。
3: 嘿，那人家就是担心嘛，我万一被欺负怎么办啊？
1: 傻丫头。姐是谁呀、啊？能欺负姐的人没出生呢。对了，一般快递员送货上门都会打货主电话，你确定死者手机里没有疑似快递员来电吗？
3: 嗯，没有，就是一个用公用电话亭打来的电话。
1: 那个公用电话应该就是快递员打的，这个快递员心里有鬼。

0: 怎么坐不住了？
1: 不是，你说这快递会送上来吗？
2: 应该差不多。
0: 耐心点啊，蹲点儿，可是咱警察的基本功。
3: 就是，我还在卫生间里闷着呢。
0: 这小子。
1: 电话。喂，你好。哎，是是是。那你可以帮我送上来吗？哎，好的，谢谢啊。
0: 去开门。

0: 来来。没人。
1: 外空科小组注意，密切关注嫌疑人，别让他溜了。
2: 明白，放心。
3: 大哥，你这干啥呀？闹什么急啊？来，给我打电话。
1: 没这个规矩吧？你不是送快递的吗？
3: 怎么，有钱还不赚？
1: 给我进去。

0: 这是什么呀？
1: 我不知道。
2: 我们是警察，你最好老实配合我们调查。
0: 来，看看，好好看一看这是什么。
1: 真不知道。

0: 回头瞅瞅啊，瞧瞧瞧瞧，这么多，这量还真不少啊。
1: 警察大哥，我真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
2: 不知道这里边是什么东西，
1: 啊？
2: 行，那我告诉你，干花里藏匿的是疑似毒品物，知道吗？
3: 他的量足够将你跟你的老板送进监狱，你还不知道，老实交代。
1: 我说，这包裹不是公司收的，是我摊前私下接的，50块钱一件。但是我真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
0: 老实交代，这包裹到底是谁寄的？长相、姓名、
4: 体貌特征。
1: 叫什么？我真不知道。一直是公共电话联系的。很瘦，他手臂上还有纹身。其他我真不知道。
3: 不认识你也敢接单，这货你也不验？
1: 那不就是为了他那点钱吗？公司也不知道，我就没验货。
5: 现在唯一能救你的办法，就是配合警方找到上线，证明你说的话。听清楚了吗？
1: 听明白。

0: 想喝什么？
1: 有电话了吗？报告队，还没有。别急，只要没接到他上线，一定能等到他露出尾巴的。
0: 明白。
1: 请王队放心，掌握的线索已经在精心维护着。秦大人被擒，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2: 是。
1: 哦，你做他保镖。
2: 是。小张。

小子，机灵点，看你的了。好了。

0: 大哥，拿几袋货。
1: 六件，还是老规矩，明白吗？
0: 明白。
2: 下车，
3: 下来，
2: 下来，
3: 别动，
2: 下车，
3: 警察，
2: 是，
3: 下车，哎哎，
2: 哎呦，哎，我勒个，
3: 哎呀，哎，

0: 报告指挥中心，
1: 咱们车辆沿环城北路逃窜，
0: 车上一人，有无凶器未知，嫌疑犯非常危险。还有，金子受伤了，伤情不明。
2: 指挥中心收到，跟紧疑犯车辆，马上派人支援你们。路上执勤的各警种注意，有一辆红色的皮卡车正沿环城北路高速驶来，请设置路障拦截。073执勤组、096执勤组，疑犯车辆正向你处驶来，设置路障拦截。
3: 073执勤组收到，
4: 096执勤组收到，

0: 嫌犯车辆正在青年路段疾驶，路面少有车辆，一辆吉普车，两辆警车紧跟其后。青年路前路段还未投入使用，再往前走就到头了。
1: 特警对接相关车辆，注意，请沿沿江堤路包抄，赶到青年路工地围捕，防止嫌犯汽车逃跑。

报告组织接警，资金准备进入口岸。小队抓紧！喂！特警队注意，疑犯车辆驶上江堤路，正向你迎面驶来，目前所测距离3.7公里，马上做好拦截准备。

0: 下车！下车！
1: 手放头，趴下！

0: 梁红，
1: 是这样，我的手下马杆出货的时候让警察给办了。
0: 办了？那你现在在哪儿呢？
1: 九爷，您放心，我沈维从的为人您是知道的，事儿到我这儿就截止了，我绝对不会连累您。不多说了。

0: 大雄啊，
1: 秋月，
0: 你呀，这样，

0: 兄弟，对不住啊，我失职。
1: 说什么小队？这么煽情？

0: 都快把我给感动哭了。
1: 呦呦呦，战斗英雄，崇拜你。
2: 琳琳，
3: 咱们可都是兄弟姐妹啊，不带这么打岔的。再说了，就这点小伤，完全不足为惧。
4: 这个麻杆正如肖队所估摸的，撂了。出货的钱款被送到一个秘密的地方——春秀公寓。
5: 麻杆上线呢，外号青龙，但是他死咬着啊，并没有见过本人。
4: 我觉得他就是狡辩，送那么多回货，能没见过本尊吗？
6: 那这么说来，红四拿货的上家，麻杆的上线青龙，还有这酒吧的金主，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2: 那这个人应该就是江红美的男朋友龙哥，是魏总。
6: 我看这样，咱们干脆给他来个打草惊蛇，搜查一下这爽客酒吧，打疼了这个青龙，我就不信他现不出原形了。
2: 明白，引蛇出洞，趁热打铁。
6: 嗯，马上发协商通报，封锁各路口，大家分头行动。哦，搜查一下这个春秀公寓。
7: 是。
6: 等等，何斌，你留下，你另有任务。
3: 别呀，队长，我没事，我能参加行动。
6: 这是命令，琳琳，你干嘛去啊？你给我回去。
1: 是。
8: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9: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8: 纳爱斯集团。
1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8: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
1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怎么了？
1: 情况
2: 啊？哎，是啊，怎么了？
3: 警察，所有人听好了，原地不动，双手抱头，快！
4: 站起来，双手抱头。所有人依次拿好身份证，接受尿检。

0: 注意跟车距离，别离太近。
1: 我该交代的都交代了，青龙是我的上线，货都是他给的。
2: 你们都怎么交接货呀？除了公寓还有哪儿？
1: 除了公寓，我其他的都交代了。

0: 认识这个人吗？这谁呀？没见过。不认识。好，带走。哎，等等，警官，再让我仔细看看，万一落了什么呢？
1: 还真不认识。不过呢，有一件事我早就想说。说。
0: 这有一次啊，我去公寓送完了之后，我就没走。我呀特别想知道，这个青龙到底是谁？我就藏在楼下的树林里，猫在那儿，一直到后半夜，哎，我看到了一个人影进了公寓。别看他拉着窗帘。 还是露了一丝光，可是我真的没看见正脸，所以我就没敢交代。
2: 这人像吗？
0: 对，没错，就是他。

0: 跟我们聊聊上次你说的九爷。
1: 一提这事儿，我就满脑门子气。就那小子，整个是一骗子，大忽悠。说什么？那位爷很欣赏我，要派我去南边开辟一片新天地。
2: 他可不是个善茬，挡他路的人没个好下场。
1: 老子是谁？啊？老子是谁？老子是提着脑袋干活的人。
3: 口误，对不起。

0: 什么神秘的事儿，非得见面说。九爷，你是想我了吧？
1: 小事儿，这两天你收拾收拾，咱们得出去到国外转转。
0: 好啊，那咱们去哪里玩呢？
1: 不远，邻邦缅甸。
0: 那里有什么好玩的？我要去巴黎，巴黎。

0: 那里啊，有我一个弟兄，最近身体不太好，我必须得去看看呀。
1: 哦，那要去多久呢？
0: 要不，再转到法国吧。时间会很久，懂吗？
1: 很久。

0: 好了，他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任务。你说的那个沈维从消失了？沈维从？
1: 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怎么样，惹出事儿来了吧？大雄，跟我走，把门关上，不惜任何代价，马上除掉那个。
2: 一定要赶在警方之前，明白吗？明白，九爷。别墅的主人叫杨九鹤，外号人称九爷，为人低调，很少外出，据说是做航运生意的，而且生意做得还不小。这个人非常狡猾。
3: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沈维从的任何线索。出逃的路已经全部封锁了，大家沉住气，别急。据调查，沈维从的老家距市里只有100多公里，在辖区的古驼乡，家里边只剩一位老父亲了。古驼乡？那里是山区啊。我觉得咱们可以接触一下，看看他是不是藏回家里了。山区便于隐藏，要高度关注那里。已经查过了。
4: 杨九鹤的祖籍也是在古驼乡沈庙村，啊？那就确定了。布控蹲点沈庙村，现在线索越来越清晰，咱们克服困难，顺藤摸瓜，打一个漂亮的见面战，快刀出鞘，斩断魔爪。
5: 正是。

0: 对不起，女士，因为你有债务纠纷，暂时不能离境。
1: 喂，九爷。
2: 魏总啊，你离境了吗？
1: 还没呢，九爷。
2: 哦，那你身居何处啊？如果需要帮助，只管开口跟九爷讲。
1: 我得跑路了，九爷。万一……嗨，以后我那痴呆的爹您就多照顾了。
2: 啊，沈老爹，那就是我的兄长啊。
3: 我已经安排人去把他接到我这里来。
1: 啊，那感情好，谢谢九爷。
2: 沈卫松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他是个孝子，这两天他一定会回老家去看望他那个老爹。这次机会绝不能再错过，明白吗？
4: 事成之后，你马上远走高飞。
5: 明白，我一定斩草除根。

0: 欢迎光临，二位要吃饭还是要住店呢？
1: 小姐，安姐，
2: 老板娘，您来一下，我有话跟您说。

0: 珍珠，还记得我吗？你是悲从，儿子回来了，爹多想你啊！我是大雄，大雄，想起来了吗？
1: 九贺，杨九贺，小杨啊，沈飞聪回来了，沈飞聪回来了，江九贺回来了，沈飞聪回来了，江九贺回来了，我是。 沈飞聪的儿子，杨九贺是他爹，他们俩在城里头发财了，他们在城里头发财了。
2: 来来来，老爹，咱俩喝点酒。嗯。

0: 喝点酒。来来来，坐坐坐。
1: 喝水啊。
0: 喝水。
1: 好。喝点水。

0: 不对啊，这老爷子一下午都没出来晒太阳啊。
1: 是，有些奇怪。他平常每天下午都会出来的呀。要不我想办法进去看看，是不是蛔虫露头了？

0: 有人吗？
1: 我是村委会的小赵，沈老弟，您这个季度的田垄补助款下来了，表也做好了，您得盖个章。
2: 04调整信到50。

0: 爹，爹，你怎么了？爹，爹，爹。嗯，
1: 总算等到你了，小子。
0: 我就回来看看我爹，兄弟。你哪位啊？
1: 我是谁不重要，送你上路也让你死个明白。九爷他老人家想你了。
2: 检查武器装备，准备战斗。

走！你俩干！

0: 警察，放下武器投降！屋里的人听着，我们是警察，放下武器，
1: 立刻
0: 投降！我投降！我投降！先救我爹！先救我爹！
2: 警察，别动！
3: 保持距离，不要离得太远，分开搜索。
4: 是。

0: 好，没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啊。
1: 强盛进来了红颜，得多下风头。你明白？
0: 明白，明白。

0: 沈维从，没想到有今天吧？是你们救的我吗？是吗？是警察救了你。 我爹他老人家怎么样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有点醉酒，再加上年龄大了，脑子有点糊涂。我现在说，万代的立功嘛，杨九鹤人称九爷。
1: 虎坂山庄，你们知道吧？他可不是一般人。现在市面上的冷货，在他那取之不竭。你知道的，不止这些吧？
2: 还有一个叫黑房的网络直播平台，我说，我都说。同志们，目前线索已经清晰，可以收网了。我马上向市局领导汇报，协调多警种，分成多个小组，代号"刀锋行动"。
3: 刀锋，快点使用！哎，我们。

0: 你在干什么呢？
1: 陈英姑，
2: 等一下。警察，所有人待在原地，双手抱头，
0: 立刻。
3: 收到，支队长，各小组行动已顺利展开。

0: 长颈鹤，这个老狐狸，杨景鹤，
1: 老熊，巡航。

0: 1009号入客，请到2号柜台办理业务。
1: 杨先生，
2: 你好。
1: 嗯，非常抱歉，由于账户冻结，无法向境外汇款。
2: 什么？
1: 啊，等解冻后，我们将尽快通知您。
2: 1009号入客，请到2号柜台办理。
1: 哎，杨先生，您的卡。
2: 啊，谢谢。

0: 直接开过去，停车。
1: 。
2: 土路通向一个废弃的养殖场。
3: 所有人下车，搜索目标，请求特警支援。

0: 九爷，你这是干什么？
1: 九爷给你唱出好戏。

0: 九爷，这是要干啥？这片天，这片地，是我的，
1: 我的。今天我要亲手毁了它，让它灰飞烟灭。
0: 消失了，无影无踪。大雄。

0: 我们是警察。
1: 大雄，大雄，他妈的，
2: 杨九和。
3: 正义有时候会迟到，但它永远不会缺席。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浩，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每当看到影视作品中出现大块头的肌肉男时，我就猜测一定会有一段精彩的动作戏要上演了。要知道练一身健硕的肌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我心里这就是力量的体现。本周将与大家见面的动作片《终极斗士四》，主角就是一位昔日的拳王，从他充满力量感的身材就不难想象他的战斗力了。重返赛场后，他将如何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得胜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影片中，感受刺激与热血吧。
2: 一个世界上超级完美的斗士，
3: 他死了，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个意外。
4: 他有家人吗？
5: 你就是为了这些钱才夺走我丈夫的性命是吧？拿回去。
3: 他欠我的钱比你父母欠还要多。
4: 你如果放过他，我就为你打拳。
3: 我的拳场有我的规矩。我没有言在先的。
5: 一定要为我拼命，
4: 既痛苦又愤怒。
0: 6月11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斗士四》。
6: 给大家介绍介绍，
7: 我的救命恩人，清河县县令五四六。
8: 和五兄弟义结金兰，给山寨添上第六把交椅，你们认为如何呢？
9: 好啊！
10: 爱你啊！
11: 哎呀！感谢三位寨主。带我领了越来卧虎山的大好风光。
8: 七日后比武抢亲。
11: 能拿到这个奖，太高兴了！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兄弟们，我爱你们！记住，往脑袋上拍，狠狠地拍。

0: 6月14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打虎上山》。
1: 对于蓝色这个颜色，我的解读是沉静、低调，而在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中，蓝色则被很多观众解读为自由。影片里出现过许多蓝色的物品和场景，虽然是一种颜色，却营造出了多种层次的氛围，这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呢也在不断的发生流动变化。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口碑佳作，您对影片中的蓝有怎么样的解读呢？期待你的答案。
2: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您丈夫的文章。
3: 我丈夫和女儿已经死了。
4: 人不能什么都没有。
3: 喂，
5: 我想见你一面，这很重要。车祸时我在离车不远的地方，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您丈夫还活着。
3: 听说您要完成帕特丽斯的协奏曲。
5: 我自己不能把握，希望你能去听一听。
3: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4: 这么好的音乐不能将它付之一炬。
3: 您曾经是我丈夫的朋友。
4: 是。
3: 多长时间？
5: 好几年了。
3: 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陷阱。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6: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7: 献丑吧！
6: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
8: 接着。
6: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8: 为什么？
9: 打了。
6: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0: 这个女人是一名著名的企业家托马斯·巴克，出于自卫，枪杀了厨房员工。
1: 你觉得自己是杀人犯吗？
2: 哦，您为什么会有枪？
3: 安静！
4: 这群猎狗，
5: 那个证人呢？可以收买吗？
6: 这个不太好办。
7: 什么意思？
8: 这个女孩正在接受证人保护计划。

0: 们袭击了安全屋，我们有内鬼。
1: 现在是2号安全屋。
2: 那个女孩必须给我消失。撕成碎片，
3: 他永远是一名战士，他这一生只有这一项使命。你能愿意出来作证已经很厉害了。
0: 没有人可以杀你。
4: 孤胆保镖。

0: 哎，把手拿开，这可是送去总统套房的12000欧元一个晚上。
1: 走，我们去看看。
0: 你确定？那走。

0: 罩呀，老爷爷。
1: 老爷爷，
0: 不，苹果笔记本。没事，反正我能破解。
1: 哎，不是，这你不能拿走啊！

0: 见了鬼了，这是干嘛？这垃圾是谁做的？你做的吗？我们点的是三分熟，不是这流着血的破玩意儿，这能吃吗？我简直想揍你一顿，你这个蠢货！你是想让我丢人吗？
1: 醒醒，
2: 电脑在哪儿？
1: 在桌上啊。
2: 桌子上没有。
1: 就在那张长桌上，在饭厅里呢。
2: 我就坐在桌子前，桌子上没有电脑。
1: 他就在那个放威士忌的地方，
0: 我100%肯定，我还看见他了，
1: 是开着的。
2: 立刻给我上来。
1: 好的，我这就上去。

他死了吗？糟糕，他还是个孩子。见鬼见鬼，这个蠢货，见鬼见鬼，蠢货，见鬼！

0: 你把衣服和鞋子都装进洗衣袋里，剩下的交给我处理。内裤也脱了吗？不用，那个可以留着。我们正在犯罪现场进行直播报道。几小时前，著名的企业家托马斯·巴克出于自卫，枪杀了厨房员工霍尼·桑特。
1: 至少巴克在被捕时是这样说的，而且巴克的安全主管、前外籍军团少校尼古拉斯·伍尔夫也被警察带走了。这五年来，他一直带领着一个由57人组成的保镖团队。托马斯·巴克被允许携带武器，他不仅拥有持枪执照，而且确实拥有在公共场合携带上膛枪支的执照，这在这个国家并不常见。
2: 托马斯·巴克以前以军火商的身份发家，在全球范围内，他拥有着数十亿美元的合同。尽管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或者说正因为如此，总是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言，比如关于非法洗钱、关于数百万的巨额贿赂。托马斯·巴克
3: 曾经因为非法的军火交易而登上过头条新闻。
4: 还有人猜测，此次事件可能与德国情报部门 BND 存在某种联系。
5: 每年，托马斯·巴克都会向

0: 慈善机构捐赠数百万美元的善款。
1: 托马斯·巴克就在这里。托马斯·巴克是德国最著名的商人之一。
2: 我是不是必须回孤儿院了？
3: 妮娜，我觉得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没有别的选择。你没有监护人，但是我觉得目前更好的办法是我们先给你找个其他地方，你觉得呢？
2: 我不知道，我只是不想重新回到孤儿院。
3: 你能愿意出来作证已经很厉害了。
2: 托尼是唯一一个一直在我身边的人。可是他现在死了。
3: 我很遗憾，妮娜。我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你有多么糟糕。要不要先吃点东西？好吧，那我晚一点再来看你。我错过什么了吗？
4: 没有，刚刚开始。
5: 您走进了浴室。
6: 我的当事人什么都不想说，
5: 他甚至都不想从自己的角度来描述这件事情的过程。
6: 正是如此。
5: 好吧，在现场警官的初步讯问中，您说的是这个？
6: 难道我说的是外语吗？
5: 您一定听说了，警察在您酒店的套房里面找到了一个目击证人，他描述的过程和您说的完全不一样。而且他说托尼桑特根本就没有枪。
3: 这一次算我走运了。
6: 我要求立即查阅相关档案，在此之前我的当事人会保持沉默。
5: 真的是自卫吗，巴克先生？
6: 我的当事人有权保持沉默。
4: 我们手里有筹码吗？
3: 只要目击证人在我们手里，我们就有足够的砝码。
6: 您真的想把他告上法庭吗？
3: 对。
6: 您还想保住这份工作？
3: 当然。
6: 您的这个证人什么都不是，他就是一个有着犯罪前科的流浪儿。而且您知道他为什么是一个流浪儿吗？
3: 他是一个孤儿。
6: 因为没有哪个家庭会蠢到去收留他。之前已经有过两个寄养家庭把他送回了孤儿院。他不仅偷过几辆车，还无照驾驶，他还有暴力倾向。你看这个，他曾经两次攻击孤儿院的负责人，侮辱他，还到处涂鸦。他从孤儿院逃出来三个星期了，说实在的，不胜枚举。您还需要我继续为您读下去吗？
3: 但是他触犯法律的这些事情与他说的是否可信并不矛盾。
6: 我的当事人有一个证人，
3: 但他是巴克先生的雇员。
6: 我的当事人是一位备受尊重的人，和您的这位证人正好相反。
3: 对，他太肮脏了。
6: 我觉得您还是停止这些无用的假设吧。这也不是您第一次想利用巴克先生做文章，从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您还是好好完成自己手里的工作吧，把我的当事人给放了。毕竟他不存在外逃的可能性。
3: 但是他撒谎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我知道如何做好我的工作。我知道什么时候有人撒谎，什么时候有人胡说八道。
6: 天哪，我们现在究竟在聊些什么玩意儿？
3: 我和这个女孩聊了三个多小时，相信我，她说的都是实话，她说的非常详细，非常准确。
6: 穆勒小姐，想想你的孤儿出庭作证的样子吧，对这个可怜的女孩来说简直就是折磨。你真的想这样对她吗？我们会把她撕成碎片，让她看起来比原本的样子更加不可信。如果可能的话，
3: 我只想告诉您一声，我会申请拒绝保释。您的委托人今天将会被继续关押候审。
7: 我怎么还在这里？
6: 地方法官听取了萨拉·穆勒的意见。
7: 又是他。电话给我。
4: 喂，
7: 卡尔。地方法官拒绝了我的保释申请。
4: 我已经驳回他们的请求了，没问题。
7: 这个女人到底怎么回事？
8: 目前这是她的
4: 案子，托马斯，
8: 我会处理的。
7: 那个证人呢？可以收买吗？
4: 这个不太好办。
7: 什么意思？
4: 这个女孩正在接受证人保护计划。
7: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那好吧，
8: 把她给弄出来。
4: 我办
8: 不到，这个现在是警方的事情。
7: 那怎么办？
4: 托马斯，
7: 别用这种语气喊我。怎么解决？
8: 我真的无能为力。
7: 好吧，卡尔，

0: 我的当事人获释是一件众望所归的事情，因为法官找到了新的证据，所以做出了这个决定。巴克先生不会对此有任何回应。
1: 安静！你们这些猎狗！好吧，我只想说一件事，我100%是无辜的。如果这整件事，这场闹剧，真的要延续到法庭上，那么我会直视你们所谓证人的眼睛，看看谁会因为羞愧而先眨眼。
2: 巴克先生，你是不是把武器卖给了土耳其？
1: 对，这是联邦政府的意思。
3: 巴克先生，史宾塞丑闻是怎么回事？
4: 巴克先生，你觉得自己是杀人犯吗？
1: 哦，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
2: 我是来自国际频道的记者，您为什么会有枪？
1: 因为我有权这么做，蠢货。
2: 请您回答一下。
1: 这是我的，白痴。
0: 好了，提问结束了。
1: 该死的背包。
2: 巴克先生。
4: 巴克先生。巴克先生。
1: 把门关上。
2: 很好，很好，你们做得很好。给我闭嘴，你们的任务完成了。
4: 流氓纳粹，
1: 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

0: 打扰一下，我在找不含乳糖的牛奶。
1: 没听说过。
0: 就是一种不含乳糖的牛奶。
1: 我们这里有豆浆和脱脂牛奶。
0: 是不含乳糖的牛奶。
1: 没有。
0: 从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

0: 谁？
1: 是我。
0: 你来早了。
2: 我想你了。
0: 暗号。
2: 给我把这个见鬼的门打开。
0: 买到牛奶了吗？
2: 给我开门。
0: 你买到牛奶了吗？很好。
2: 哎，你呢？

0: 这是脱脂牛奶。
1: 超市里没有别的，除了这个就只有奶酪了。
0: 嘿，这里面有乳糖，你知道我对乳糖有什么反应吗？它会让我一直闹肚子，会让我整晚都坐在厕所里。
1: 那就别喝了。
0: 哼，说得清静。那我的拿铁怎么办？
1: 那给我来一杯吧。莱奥，皮夹克穿上，把枪藏在衬衣里面。他还是个孩子。
0: 啊，你说的对。
1: 你倒是照做啊。
0: 满意了？
1: 帕雷娜在哪儿？
0: 洗漱呢？就你有这待遇，我告诉你，他只会为你专门洗头发。我觉得他喜欢你。
1: 莱奥，
0: 这事实。
1: 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0: 他哭了一会儿，然后把自己锁在浴室里面，不愿意出来，所以后来我就把锁拆了。如果你想的话，现在就可以进去。
1: 没有。
0: 哦，肚子开始难受了。
2: 嘿，你倒早了。
1: 在家里太无聊了。
2: 生日快乐。
1: 谢谢。
0: 哦，我跟你说过的。
2: 靠，你个老混蛋。
0: 很高兴见到你。
3: Cut, huh? Okay. Let me ask you something. Who the fuck do you think you are? The only guy in Charleston with a gun? You guys run numbers and pump dope. You're an old guy with a fucked up face who don't know what his glory is behind him. I ain't fucking working for you. Got it?
1: 我们看点什么？
4: 电视。
1: 确实

0: 这个东西的名字，我可以一起看吗？
1: 你想干嘛都行。
2: 商人托马斯·巴克和他的保安主管尼古拉斯·沃尔夫因涉嫌枪杀一名酒店年轻员工而被

0: 是的。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了。
2: 一会儿回家就该跑厕所了。哦，对了，冰箱里面有一个给你的惊喜。
3: 把餐给我放好了。

0: 看这个，这是什么？你觉得看上去像什么？这是莱奥给你做的。莱奥会做蛋糕？妮娜帮他的。他们在一起聊了很久。他跟你们说什么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聊托尼，说他第一次做好了准备去迎接一段感情，说他的妈妈总是向他保证会去戒毒，但是从来没有兑现过，所以他只能一个人生活。说他被孤儿院的主管打。
1: 当他反抗的时候，他受到了惩罚。他其实承受了很多。嘿，宝贝儿，
2: 你结束了吗？
3: 正在去停车场的路上，一会儿就回家了。
1: 哎，
0: 太好了。
1: 去医生那里了吗？
3: 去了。
1: 然后呢？别让我着急。等你回来我就告诉你。不行，现在就说。我爱你。我也爱你。
3: 赶紧告诉我是不是怀孕了。是还是不是？是。真的？是的。嗯。
2: 男孩还是女孩？傻瓜，现在还看不出来呢。男孩女孩都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我没有孩子了。
4: 李勇，你怎么了？李勇，李勇，
2: 你好。 我刚才在跟我丈夫通电话，然后，
0: 谢谢。
2: 谢什么？
0: 谢谢你的蛋糕。
2: 那是莱奥的点子。

0: 妮娜，该打针了。等会儿再说吧。我们现在就打，然后去睡觉。 妮娜，
1: 等会儿再说。
0: 妮娜，如果你现在不去睡觉，我也没法睡觉。我已经很累了，
1: 我不想去睡觉，反正也睡不着。

别看你呢，别回头看。我现在就带着你出去，你跟在我后面，抓着我的皮带，好吗？然后我们用同一个步调行走，左右左右，好吗？可以吗？

0: 喂，
1: 安利，我是 Max，
2: 我们逃出来了，
1: 安全无被袭击
2: 了，
1: 海莲娜死了。
0: 天哪，
3: 那小姑娘呢？
2: 跟我在一起，
0: 带她去二号安全屋，我们去那儿碰头。
2: 安利，你没有听明白吗？他们袭击了安全屋，我们有内鬼。
3: 先带她去二号安全屋，
0: 到时候我们再看情况。
2: 我不会带她去任何你们部门建议的地方。一小时后，我们德意志
1: 歌剧院的一站地铁站见。
3: 好的，我一会儿过去。
2: 好的。
1: 对了，还有个事儿，
2: 你那需要胰岛素。
4: 为什么那个男人又自由了？他杀了托尼，为什么会这样？
2: 他的势力范围应该很大。走吧。
4: 我不想走了，我受不了了。
2: 你到目前为止都做得很好，
4: 你就不用骗我了。
2: 我没有骗。
4: 那我到底哪儿做得好？除了抓住你那该死的皮带，我还做了什么？我就在那儿看着，他们一个个的都因为我而死了。保护证人的安全物不是应该很安全吗？
2: 应该是。
4: 如果他们能在那里找到我，那我躲哪儿都没用，不是吗？
2: 不，如果你现在站起来跟我走的话，
4: 他们会找到我，然后杀了我。
2: 没有人可以杀你。
4: 他们已经试过一次了，
2: 但是没有成功啊。
4: 亨莱娜死了。
2: 如果你现在放弃的话，他也不会活过来，那么他的死就毫无意义了。
4: 那万一你也被他们杀了呢？
2: 他们做不到。
4: 你刀枪不入吗？
2: 不是，但是我参加过童子军。
4: 真好笑。
2: 你呢？我保证会照顾好你，你和我在一起很安全。如果有人敢靠近你，我就杀了他们。抱歉，再来一点。现在我们需要一辆汽车，你看见了吗？我都还没来得及念咒语呢。
5: 我需要您的车，把门打开。
6: 我警告你，我可是黑带选手。
5: 还有手机。
6: 求你了，我还有家庭。
5: 我知道，但没办法。下车，站一边去。
4: 你今天到底几岁啊？
5: 你觉得呢？
4: 五十。
5: 五十？我看起来像五十吗？
4: 对啊。最少四十八了。
5: 在我遇到你之前，别人都说我看起来只有二十六。
4: 你高兴就好。

0: 麦克斯，我只能跟你说声抱歉。
1: 带一道足了吗？
0: 就一只，
1: 找不到更多的了。
0: 我先给他打针，然后我们再聊。
2: 我可以自己了。
0: 你确定吗？

0: 都有谁知道我们安全屋的地址、有几个人？我们整个团队还有检察院的。检察院呢？他是他们的证人，所以也知道。我会找到漏洞，然后修补好的。
1: 你做不到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巴克都收买了谁。我不指望警察了，我自己来吧。不可能，
2: 我来挑团队，我们会藏起来。
0: 不行，我们不是这样工作。
2: 亨利，我们当中有内鬼。
0: 说的对，有安全漏洞，而你就是这个漏洞的一部分。两个警官死了，你还活着，必须接受调查。
2: 什么？两个警官都死了？
0: 赫莱娜和莱昂。
2: 莱昂。
0: 抱歉，马克思。你知道他要当爸爸了。你现在回家休息吧。明天对你来说会很艰难。你知道回去的。我不能也不应该再帮你了。你不用再对那个女孩负责了。我们从头开始，组建一个全新的团队。
2: 亨利，你想想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
0: 相信我。
2: 我现在唯一相信的人只有我自己。
0: 所以呢？
2: 所以我现在不能回去。
0: 照我说的做，我现在带他回警察局。你不能这么做。什么？
2: 我不会留下他一个人。你可以去，但是你得马上离开。从明天开始，这事跟你就没关系了。妮娜，我们走。妮娜，
0: 到我这儿来，站在我身后。妮娜，为了你的安全，过来。
2: 我们现在就要走。谢谢你的胰岛素。Max，
0: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有本事你拦我。Max， 别做傻事，你会为此坐牢的。 而且我帮不了你。
2: 手铐。安利，上班的时候不能再喝酒了。

0: Max 站住，这太疯狂了 Max， 这样的话我会以绑架重要证人罪对你进行调查。
1: 我这个警察局长是怎么当的呀？

0: 喂，
1: 长官，我们找到那辆报社的汽车，
0: 我猜是停在歌剧院这边吧？
1: 是的，没错。
0: 派个人下来一趟，带上断线钳。
1: 哎，大个子，断线钳，快快！怎么了，大猩猩？你激素吃多了是吗？兄弟，动作麻利点，别睡着了好吗？把你嘴里东西拿出来！蠢货！
2: 在柏林发生的一场骇人听闻的血案中，有七人丧生，其中包括两名警官和雷娜和 Leo。 居民们说，房子里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和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我们的记者也说，现场破坏的程度就像经历了战争一样。
3: 他在哪儿？
0: 我不知道。
3: 什么？
0: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我知道他还活着，我知道他跟谁在一起，但是我不知道他确定在哪儿。
3: 我以为你已经去跟他碰过头了。
0: 他带着女孩独自离开了。
3: 什么？你怎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0: 我应该怎么做？开枪打他吗？我试过，但他抢走了我的枪，我又不会功夫。
3: 他什么来头？
0: 德国前特种部队，功勋卓著，他现在一定认为自己是兰博。
3: 张兰博？
0: 兰博呀，第一滴血，史泰龙演的。
4: 阿德利安，
3: 能告诉我名字吗？
0: 给你，马克斯·菲舍尔。真是服了。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3: 没问题了。
0: 从现在起，我想知道 Max 的一切，即使他在喀布尔停车被开罚单，他在昆都市撞死了一头驴，我都要知道。我要把这个女孩的照片发给每一个巡逻队，每一个旅馆，甚至每一个汽车旅馆。我要每一个医院，每一个私人诊所，每一个药房都检查一下他们的胰岛素库存。如果在这座城市里面还有一个井盖没有被你们翻开，我就让你们好看。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住所给我翻个底朝天。

是丽丽，这一天又到了，我很想你，我希望你平安无事，一切都好，希望你快乐，希望一切都是老样子。我很好，有很多事要做，生日快乐。

0: 房间是空的。
1: 怎么会这样？
0: 他登记的是这个地址，但是没住在这儿。
1: 那他住在什么地方？
0: 是同一栋楼，但是楼上那层。
1: 你跟我开玩笑呢吧？
0: 嗯嗯。长官，趁早戒了吧。
1: 等你当了局长，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好吧？嗯，
0: 好的。
2: 那个女人是谁？
3: 老相识。
2: 看得出来。她是你女朋友吗？
3: 以前是女朋友。
2: 你有她照片吗？
3: 我从来不会随身带着照片。
2: 为什么不带？她已经不是你女朋友了。
3: 不是了。
2: 但你还喜欢她，如果……
3: 这不可能的。
2: 她都给你打电话了，就说明她也是想挽回的。
3: 不可能的，因为我不喜欢女的。
2: 你在开玩笑吗？不好笑，你真幼稚。
3: 喝你的奶昔吧。
2: 50岁了，你都还没有女朋友。
3: 我还没到50。
2: 那你也快了。你家里怎么看这事儿？
3: 而且我没有家人。
2: 真的？
3: 嗯。
2: 一个家人都没有。
3: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一直没有在家。我10岁那年，母亲也去世了。
2: 我连我爸爸是谁都不知道，我妈妈就知道喝酒和吸毒，所以他们就把我从她身边带走了。后来有一天，他们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她死了。
3: 那我们就是这夜色中两个孤寂的孤儿。
2: 你相信天堂吗？
3: 你想说什么？
2: 就是天上有没有人会一直守护着我们？
3: 我倒是认识不少人，他们都没有被天上的人所眷顾。你呢？
2: 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总跟我说，每一个孩子都有守护天使。
3: 你见到了吗？
2: 或许你就是我的守护天使。你能不能教我怎么用枪？
3: 你是在开玩笑吗？
2: 没有啊。可以吗？
3: 不行。
2: 我要去当学

0: 谢谢。
1: 多少钱？
2: 16.4块。
3: 你怎么了？
0: 一个喝醉的胖子，我把他弄进警车的时候，他用胳膊肘狠狠地打了我的脸。
3: 他是故意的？
0: 不是，他就是喝醉了。上帝真是见鬼，这血就是止不住。
3: 你得把头往后仰，然后用你的手指捏住鼻子，像这样。
1: 给你25。
0: 哎，谢谢。
2: 谢谢。25、30、40、100。
3: 这是呕吐物吗？
0: 哪里？
3: 不是被人吐的。没事，你得用手指压住鼻子，我来帮你。我得走了，再见。
0: 再见。

0: 是洞。Max， 把枪放下。你别伤害他。
1: 妮娜，你在干什么？
0: 小姑娘，让开。
1: 妮娜，让开。
0: 把枪放下。
1: 妮娜，让开。
0: 我不。小姑娘，让开。
1: 我不想向你开枪，但必要时我会这么做。
0: 不要！
1: 真是服了。
0: 说过了，把枪放下，赶紧把枪放下，放下枪！小姑娘，到我身后去。
2: Max， 求你了，不要开枪 ！Max， 求你了！
1: 你的同事没有受伤，他只是昏迷了，仅此而已。把枪慢慢放在地上，我和那个女孩马上离开。
0: 不问你在撒谎！
2: 求你了，你就按他说的做吧，不然他真的会开枪的。
1: 我没时间了。
0: 到我身后去。
2: Max， 别伤害他！求你了 ，Max， 不要开枪 ，Max。
0: 把枪放下。
1: 妮娜，赶紧过来。

0: 是你们交了陆地的豪华轿车服务对吧？我就是，我为你们准备了最漂亮的车型，并且把最好的座位留给了你们。感谢是的后备箱。哦，现在香槟都喝完了。
1: 你这是逗我呢？
0: 没有，警察已经把全城都封锁。
1: 我不能进去，我有幽闭恐惧症。
0: 来吧，

0: 不要吧，不好！跟着我一起呼吸好吗？深呼吸，慢慢来，非常平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想想美好的事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糟了，怎么回事？有警察。Max， 我不得不停了。
0: 我现在要停车了，你必须找时针小声点。我现在把我的手小心地放在你的嘴巴上，然后我们一起慢慢地呼吸，好吗？深呼吸，慢慢地。 我们现在要去海边了，去沙滩，你也一起去吧。
2: 我没有去过海边，
0: 从来没有去过海边。等我们从这里出去之后，我们一起去，好吗？

0: 晚上好，先生。我超速了吗？
1: 你没系安全带。
0: 哦，这个，这东西早上被扯断了。
1: 你刚从实线上变道了。
0: 真的吗？嗯。抱歉，我没有看见。您知道我不戴眼镜的时候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
1: 真的吗？
0: 真的，没那玩意儿我就跟蝙蝠一样像。
1: 请出示驾照和行驶本。
0: 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你肯定不相信我的驾照上周就过期了，我刚刚申请了
1: 新的。现在下车，慢一点，懂吗？
0: 跟你开个玩笑。那
1: 下车。
0: 很抱歉，我没办法下车。
1: 请你立刻下车。
0: 我是真的没办法下来，
1: 立刻从车上下来，慢一点。
0: 我是真的没办法下车，不信你来看。

0: 抱歉，我在外面没有看到。
1: 这不是您的错，我得承认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特别着急上厕所，但是我没有带轮椅出来，所以我不能使用外面的公共厕所。
0: 没关系，
1: 其实
0: 你走吧。
1: 谢谢，非常感谢。
2: 哎，把后备箱打开看看。不会，让他走吧，没事的。后备箱没有完全关上。那就帮他关上。

0: 可太谢谢了。
1: 晚安。
0: 晚安，谢了，
1: 再见。
2: 他没有腿，他没有腿。
3: 哈哈，哇，天哪，太险了，太险了，太险了，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4: 你朋友是疯子吗？
1: 差不多。
0: 你们先进去吧，随便啊，我先去把车停好。
5: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6: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5: 纳爱斯集团，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巴克先生，您是一名狂热的军火商吗？
13: 普拉斯伯格先生，地球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卫权，而且世界上每个国家都会主张这项权利。如果资金充足的情况下，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希望获得最可靠、最现代化而且最有效的武器，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而我们满足了这些需求，从而也创造了工作，保障了安全。
0: 至于这些武器被用在什么地方，您无所谓吗？
13: 安全性正如水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0: 武器会被用在什么地方，您无所谓吗？我在问您这个问题。
13: 我并不是无所谓，但我并不对此负责。你看，如果你卖了一把锤子，你就可以用它杀人；如果你卖车，孩子可能会被车撞到。
1: 你喜欢吃饼干吗？陆迪这里有最棒的饼干，你要不要试一试？
4: 不要，谢谢。你怎么认识的 Rudy？
1: 我们一起上过战场。
4: 哪里的战场？
1: 阿富汗。
4: 我还不知道你是个军人。
1: 现在不是了。
4: 那 Rudy 呢？
1: 他也不是了。
14: 我们的观众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您今晚还能在这里出现？为什么您被捕了之后很快就被释放了呢？
13: 普拉斯伯格先生，我们并不该谈论这个话题。
14: 为什么不呢？我在直播中问出我想问的问题，您在直播中回答，这没什么问题。
13: 你是说我们没达成一致，不谈这个问题？
14: 我正是这个意思。
13: 那您在撒谎，普拉斯伯格先生。
14: 是您在撒谎，贝克先生。
0: 抱歉啊，让你们等那么久。我已经塞不进去这东西了，我想我是长胖了。我要么把饼干戒了，要么就得重新开始慢跑。
1: 这是新的吗？
0: 是啊，全新的。我脸上有什么口红之类的吗？这看起来特别别扭，是吧？想摸一下吗？

0: 你的腿是怎么没的？
1: 你猜猜。
0: 因为打仗。
1: 叮叮叮叮，答对了。那是一个愚蠢的小地雷，它突然出现在我下面，嘣！从那时候起，我左耳就会出现耳鸣，这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但它也有优点，至少我不会再担心我的脚起泡了。啊，你笑了，笑起来真好看。它笑了，看见了吗，Max？
2: 我错过了，没看到。
1: 错过？你怎么能错过呢？刚才整个房间都亮了。哎，你猜猜看，这是什么？
0: 轮椅选手标枪。
1: 那这个呢？
0: 轮椅选手铅球。
1: 那这又是什么？轮椅障碍跑。

0: 你好，
1: 萨拉吗？
0: 是我。
1: 我是亨利，抱歉，我必须这么做。
0: 必须做什么？
2: 我开了一张针对你的搜查令。
0: 你说什么？
1: 萨拉没有别的办法了。
0: 所以你以为是我？
2: 这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0: 你真是个混蛋，亨利。
2: 实在抱歉。
3: 亨利，很抱歉。
0: 他们也会来找你，把你的房子翻个底朝天吗？我真希望你断此绝孙。
4: 搜查令，随你。
0: 你等一下，这是私人物品。
4: 安静。

0: 德国特种部队，勇气荣誉十字勋章，海军总统部队嘉奖，即面对阴险的恐怖主义敌人时所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积极精神，由乔治 W
1: 布什授予。<笑>什么鬼？一个问题，说吧，
0: 怎么会找这么一个人去保护证人？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选择什么保护人员那是警察局的事。
2: 现在我只说一次，我不会踏进法庭范围半步。我拼命付出打造出的一切，绝不会被你给毁掉。如果我走了，我也一定拉你垫背。不仅是你，还有你最为真实的人。这道程序必须取消，那个女孩也必须给我消失，立刻马上，听懂了吗？
3: 如果他们找到了安全屋，那他们就会找到你；如果他们找到你，也就会找到我。
2: 我们只带一个晚上。Max，我不是这个意思，但只要那些家伙还活着，他就处于危险之中。你必须要战斗，你必须要粉碎他们，这样问题才能解决。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与你同在。我帮你一起，
3: 我必须努力活下去。
2: 我们可曾是特种部队啊？我能为你冲锋陷阵，出生入死。
3: 陆迪，
2: 哎，兄弟，你看看我，看看，这是令人兴奋的动力，不是吗？ 怎么了？我是认真的，哥们儿。
3: 我知道这是最糟糕的。
2: 你就直接把我抬到屋顶，我躺在那儿，然后等那个混蛋来了，我就朝他脑袋上开上一枪，我自己会跑路的。啊，陆迪，
3: 我没法带你去房顶，你实在太棒。
2: 你这……
3: 是，
2: 少胡扯了，我不怕，我现在状态刚刚好，伙计，你看我，哎，哼，我只是T恤缩水了而已。

0: 你睡着了吗？
1: 现在醒了。
0: 你当时真的想开枪打那个女警察吗？
1: 不，我并不想向他们开枪，但是有时候事与愿违。
0: 那你有没有遇到过事与愿违的情况？
1: 有。
0: 你以前有没有误杀过别人？比如无辜的人？
1: 或许吧，我不知道。
0: 那小孩呢？
1: 知道人们会努力让自己不去犯错，但在战争中会发生很多可怕的事情，而且一切都发生得如此之快，你必须做出决定，而有时候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0: 你以前受过伤吗？
1: 啊。
0: 经常吗？
1: 经常。
0: 有多经常？
1: 你能不能聊点别的吗？
0: 受伤很疼吗？
1: 你觉得呢？
0: 打仗是什么感觉啊？
1: 你呢？我想睡了。
0: 你说嘛，要不然我睡不着。说嘛。
1: 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你会害怕的，宁愿尿裤子也不敢开一枪。
0: 然后呢？
1: 然后你就习惯了，但时间仿佛静止了。你接受过类似的演习训练，但与实际发生的情况相比，两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你在那里实际上只是想活下去，你就会想。
0: 想什么？
1: 你会想你心爱的人，去想你即将失去的东西，想你还想要去做的事情。你的生活就像过电影一样在你面前闪现，而你已经看到了剧终。突然你内心有一个声音说，不不，我还不想死，不是今天，不是今天。
0: 杀死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1: 你呢？睡觉吧。
0: 说啥吧。
1: 第一次很糟糕，后来就习惯了。然后晚上睡着，噩梦就会涌上来。
0: 如果我死了，如果我被杀了，
1: 没有人会杀你的，你呢？
0: 我是说，万一会有人为我举行葬礼吗？
1: 你呢？
0: 反正也没什么意义，都不会有人爱到我的。
1: 如果你必须要整夜聊天，那就请你说点好听的，好吗？
0: 谁会参加你的葬礼呢？
1: 我说了，说点好听的。
0: 谁会为你哭泣呢？Rudy，
1: 没有人，因为我不会死。
0: 万一呢？
1: 那这样吧，如果你在我的葬礼上哭，我也会在你的葬礼上哭，好吗？
0: 我很抱歉，我之前在后备箱失控了。
1: 不用道歉，你是个勇敢的女孩。
0: 你今天晚上能陪我吗？
1: 今晚我会留下来陪你，但请记住，我躺在你旁边，我不希望你的臭脚丫踢到我的脸上。

0: 非常好，两发九环，你真的非常有天赋啊。那么咱们再来一次，记住，你拔出枪瞄准，然后睁开双眼，然后
1: 三点一线。
0: 对了，好，从头开始，到准备去，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好，很好，但是还要再快一点，再来一遍。非常好，完美。
2: 你们在干什么？
0: 我们在玩气枪。
1: 你来这个地方，我来打。
2: 你怎么回事？他还是个孩子。
0: 孩子？
1: 是我问他能不能教我的。
2: 你还没到能开枪的年纪。
0: 这是空气枪。
2: 我不管。
1: 他就是个玩具。
2: 不能拿武器当玩具。
0: 拜托你冷静点，我们什么都没做，只是玩玩，仅此而已。
1: 对啊，眼睛、枪口、目标。Max 醒了，欢乐时光结束了。
0: Max， 嘿，如果确实做错了，那么我来道歉。但是，这什么都没发生，不是吗？
2: 我不想让他以为自己可以使用武器。
0: Max， 人员保护的第一原则是什么？距离，与目标的距离。妮娜就是你的目标，而你彻底打破了这个规则。你担心他，对吗？但你太紧了。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这是一件坏事或者什么，她是个很棒的女孩。但你不是她的父亲，兄弟。妮娜，别离窗户那么近。喜欢吃蘑菇吗？
1: 我没吃过这种做法的，我只吃过披萨上的。
0: 行了，
1: 我早餐更喜欢吃麦片，要加糖。
0: 但我这儿可没有麦片，我这里只有蛋白质和水果，所以你只能将就了，吃吧。
1: 我们能再玩一会儿气枪吗？
0: 不行。
1: 为什么？就因为他不准？
0: 是。
1: 你就那么听他的话？
0: 基本上是，而且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对的。你知道，他曾经救过我的命，我失去了双腿，但他救下了我的命。他离开了自己的阵地，我们当时正处于炮火之中，他从掩体中出来找我，一路拖着我到了营地。他是这么做的，但是其他的士兵做的才是真正正确的事情，士兵不得擅离阵地。你看过他戴着的手环了吗？就像这个一样的。
1: 见过。
0: 我们称他为兄弟环，得到他可不容易。我只有这么一个，但是他可以一周每天都戴不重样的，你明白吗？他是个好人，也是个真正的朋友。即使他无法理解气枪只是一个破游戏罢了。来，这个给你。我想让你带着他，帮我个忙，照顾好他，可以吗？为了我。还有，他是真的非常的喜欢你。

0: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关于 Max 的事儿？
1: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知道他为你们工作。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还是一名士兵。
0: 咋了？当你查看他的档案时，你就知道了。
1: 我知道，亨利，这真是个天大的惊喜。干嘛？
0: 检察官的前男友与关键证人一起逃亡，这看起来恐怕不太好。
1: 我知道，
0: 法克纳会立刻让你脱离调查。
1: 他不是非要知道这件事吧？
0: 什么意思？
1: 你可以把照片变没，就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你信任我，因为我请求你这么做。

0: 你知道碎纸机在哪儿？
1: 谢谢。你认识莉莉吗？
2: 嗯，关系很好。
1: 然后呢？
2: 什么然后？她很酷。
1: 完了，就这么一个字，酷。
2: 是啊，她很聪明，她是学法律的，至少我认为她真的很漂亮。更重要的是她风趣，她机智，而且你知道，她真的很搞笑。但是你知道，她真的很酷。
1: 哇，那他很爱他吗？
2: 很爱。
1: 那为什么要离开他？
2: 是他离开了他。
1: 为什么？
2: 那你得问他了。
1: 他声音真好听。
2: 没错，但是他的背影更让人神魂颠倒。
1: 你好恶心啊。
3: 哎，你是卢迪的朋友吗？
4: 是的，拿到东西了吗？
3: 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药房门被锁了。
4: 好吧，你想要多少钱？
3: 不是钱的事儿，哥们儿，他是我朋友，我只是接近不了那个药柜。
2: 怎么了？
1: 他什么时候回来？我需要胰岛素。
3: 如果我能做到，我肯定会帮你的。对不起。
1: Rudy。
2: 怎么？
1: 外面有一辆车。
3: 替我向他问好。
2: 糟糕，快过来，这边把那个门打开，躲起来，快点。
4: 喂，
2: 他们来了。
4: 我在路上了，拦住他们，别让他们进来。

0: 艾尔利希曼先生，艾尔利希曼先生，我们是警察，我们想和您聊一聊，请开一下门吧。嗯，
1: 我想看一下您的证件。晃着一下，谁看得清啊？外面很冷。
2: 我们正在找你的朋友 Max Fisher。
0: Max， 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见过他了。
2: 嗯，不过我们还是想进屋去瞧一下，不会耽误你很久的。
0: 好的，但是我想先看一下搜查令。嗯，
2: 可以。
0: 你们可真行啊！好，进来吧，都进来吧。真不见外，

0: 菲沙尔先生，出来吧，不然我就要向你这位可怜的朋友开枪了。
1: 你想找什么就找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把那玩意儿从我面前拿开，行吗？我看起来有那么大的威胁吗？

0: 哎，哥们儿们，你们别把东西都弄脏了，行吗？我今天早上才请了清洁工过来，这都在干嘛呀？你管管他们呀！
1: 你别这样来回的转了，也搞得我紧张兮兮的，行吗？
0: 行。

0: 挺喜欢他们的。
1: 那你说一下你双腿怎么没的？
0: 地雷，
1: 我真倒霉。
0: 是啊，我也这么认为。我本来可是打算当舞蹈老师的。
1: 还挺幽默的。
0: 是吧？你也这么觉得？
1: 必须的。我挺喜欢你的。
0: 是吗？那太好了。这么看来，咱们两个还挺聊得来的，你觉得呢？
1: 谁知道呢？
2: 哎，你干嘛呢？你在你们家也这个德行吗？小心点，里面有传家宝，这里怎么可能还有别人？
0: 沙发底下能有什么呀？真是个白痴。
1: 两个盘子。什么？水槽里有两个盘子，两个杯子，但他只有一个人。卢迪，
0: 怎么了？
1: 两个盘子。
0: 给我听好了，你们这些家伙，把你们的破烂玩意儿收拾好，把这里清理干净，然后滚蛋，否则的话我就站起来给你们这些家伙的屁股上都来上两脚。

0: 姓什么？费氏。您是他父亲？是的。出生年月？他今年15岁，生日是8月1号。他会好起来的，是吗？请告诉我。他目前情况良好，治疗起了效果。
1: 其他的我也不能告知更多了。您也受伤了？
0: 没有，只是擦破点皮。
1: 您在流血。
0: 我没事。
1: 等一下。

0: 你再这么吃下去，就要撑爆炸了。你好，这里是市立医院急救中心。我们这里有一个年轻女孩处于糖尿病性昏迷状态，自称是她父亲的男子，
1: 左腹部受枪伤，
0: 但她拒绝治疗。
1: 梁姐，请您保持冷静，并尝试与该男子交谈。
2: 好的，
0: 我们立刻派人过去。
2: 多谢。
0: 他们在市医院里，另外。 赶紧派清洁队去鲁迪家，还有一队残局需要收拾呢。
2: 难以置信，这发生什么事了？

0: Max， 站住！别动！
1: 都放下
0: ！Max，
1: 让开！听到没有？快让开
0: ！Max，
1: 别跑
0: ！Max， 站住！
2: 拜托，你们在干什么？这里全都是病人，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3: 全是病人！
2: 混蛋！
3: 多管闲事！
4: 棉球。

0: 老大，我再也不劝你借脚了。我们现在正站在市医院前方，几分钟前这里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双方发生多次交火，至少7人死亡，一些人仍未脱离生命危险，数十人受伤，其余人员仍处在昏迷状态。过去几分钟这里发生的事情几乎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事件惨绝人寰，性质极其恶劣。我可以这么说。 在我身后已不再是医院，这分明是一个战场。
1: 卫生间里有干净的毛巾，床铺已经铺好了。如果你想看我们的电影频道，那就必须得额外付费。
2: 我们不看电影。
1: 那行，40欧一个小时，
3: 一晚上都。

0: 少钱？
1: 整晚的话，你就给我400块吧。啊，电影是免费的，这些也算是我送你们的。
2: 我跟我爸爸在转车，我们的行李在火车站被人偷了，他现在正在发烧，所以你现在马上给我们钥匙，别再傻兮兮盯着我看了。老色鬼，我们为什么要住在妓院里？
0: 因为他们不会来这儿找我们。把门锁好，拉好窗帘。

0: 真要命。
1: 怎么了？
0: 没什么。
1: 那你为什么喊要命？你很严重吗？
0: 没事，我很好。
1: 我可不相信。
0: 我真没事，我只需要一个创可贴就好。

0: 我希望你能教一下我该怎么用手枪。那如果你晕倒了怎么办？
1: 我的伤口感染了，但可以靠抵抗力扛过去，没什么大事。
0: 你生病了，你不可能那么快好起来的，我又不傻。
1: 都会好起来的。
0: 你现在需要打电话帮忙。我们为什么不给丽丽打电话？她给你打过电话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给她打呢？
1: 不打。
0: 万一你死了，我该怎么办？
1: 那你就去我的葬礼。
0: 你净胡说。

0: 我现在打电话叫救护车。
1: 不要。
0: 你就愿意因为失血过多死在这儿？
1: 你呢？
0: 这就是你的计划。
1: 你呢？
0: 那行吧，Max。

看看你自己吧。我们可以去医院吗？或者我们可以找一些好警察。求你了 ，Max， 不然你会死的。我不想参加你的葬礼。

0: 你可以留在车里，但是请出示你的驾驶执照和车辆证件。哼，你还没到开车的年纪，你不觉得吗？告诉我，你的父母没教过你吗？我需要和你的父亲或者母亲谈谈，你希望找谁？你们家谁家教比较严？你应该知道的，你不可以开车的。
1: 站着别动！
0: 哦，
1: 待在原地。哼，你是想用你的玩具枪威胁我，还是想怎样？
0: 好吧，好吧，好吧。
1: 我们开车送你去见你父母。
0: 我没有父母，你个混蛋！你叫我什么？
1: 把武器放在地上。我肯定不会这么做的。
0: 马上，
2: 包了，够了，照他说的做。
1: 把你的武器给我，我说的够明白了吗，小姑娘？
0: 包了，
1: 我能掌控局面，不像你。你现在放下武器，然后我们就可以心平气和的解决这件事。你闭嘴，把武器放地上！
0: 好，
1: 快点，站着别动！
0: 包了，你不要再犯傻了，
1: 让你别动！
0: 包了，
1: 你听不懂人话？ 把枪放地上，踢走他。实在抱歉，但你的同事太顽固了。
0: 是，我知道。

0: 天哪，妮娜，你来这儿干什么？
1: 别动，
0: 妮娜，马克思，
1: 莉莉在哪儿？
0: 莉莉，
1: 莉莉，她在哪里？给她打电话。
0: 妮娜，我就是莉莉，只有 Max 这么叫我。
1: 你骗人！
0: 没有，真的。萨拉·莉莉·穆勒，你进来，我给你看我的身份证。Max 呢？
2: 在车里。
0: Max，Max， 我是莉莉。
3: 他找到你了。
0: 是的，他找到我了。拿上他的背包。

0: 只是在做梦，你只是在做梦。我在这儿 ，Max， 我不会离开你的，我向你保证。
1: 车处理掉了，他怎么样了？他睡着了，还做了梦。睡眠对他有好处。这是 Max 给你的
0: ，Rudy 给我的
1: ，Rudy。 最后一次见到陆迪，在他失去双腿之前，他说他想退出，他已经受够了。 Max 告诉他，他不能这么做，不能对团队背信弃义。当事情发生时，陆迪从未责怪过他，也从来没抱怨过。 相反，他还开玩笑说，他可以免费坐火车了。

0: 你爱过 Max 吗？
1: 是的，是的，我爱他，非常爱。但和他在一起其实很难。Max 是一个士兵，是一名战士。士兵的使命高于一切。我相信我可以就这么和他一起生活，我非常爱他，我为他感到骄傲。但后来他突然就消失了，他去执行任务，但我不知道是去哪儿。然后他就消失了几周几个月，而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他不能打电话说，你好莉莉，我很好，你别担心。这种不安和不确定性是最煎熬的。突然他又回来了。大多数时候都是伤痕累累，我会把他的伤口养护好，但我不被允许问任何问题。也许他看到了可怕的事情，也许他失去了战友，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他没有办法和我去倾诉这些他看到的和他所感受的，或许这对他来说太沉重了，或者太难以承受了，我不知道。
2: 他现在已经不是军人了，
1: 你确定？他永远是一名战士，他这一生只有这一项使命，到头来这就是他仅剩的一切。
2: 那你为什么还要祝他生日快乐？
1: 因为我还想他，因为我是个白痴。
2: 那他也是个白痴，因为他也很想你。虽然警察一直在抓我们，但他还是听了你所有的消息，他全都听了。我看见了他当时的表情。

0: Sarah，你过去3年都没见过 Max，那你有交过其他男朋友吗？
1: 严格的说，没有。
0: 可能因为你还爱着 Max。
1: 或许你该先把你的早餐吃掉。
0: 那时候很幸福吧？
1: 和 Max 吗？
0: 对啊，跟 Max。
1: 是我们相识之后的一个月。那个时候我刚刚完成实习，当时是夏天，我们在英国。
0: 英国，
1: 先是伦敦，然后是布莱顿。那是一个古老的海滨小镇，有码头、集市和美丽的海滩。我们完全爱上了这个世外桃源。我们租了一个月的小旅馆。我继承了一点点钱。我们在布莱顿许下承诺，会有那么一天，我们要重回这里，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旅社，不对外营业，只招待朋友和家人。从那时起，我爱上了 Max。
0: 真浪漫，那为什么没那么做呢？
1: 我觉得那些都只是白日梦。Max 是军人，不是酒店经理。我在争取正义的斗争中，迷失了自己。
0: 你还相信正义吗？
1: 在法庭上，没有。
0: 那在生活中呢？
1: 我相信，只要人做了好事，就会得到某种回报。你呢？什么时候最幸福？
0: 我觉得，此时此刻。

0: 没想到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重逢。
1: 我也没想到。
0: 我总是在问自己，如果我不当兵会发生什么呢？
1: 那我们或许就不会相遇了。
0: 没错。
1: 而且你穿军装的样子真的很帅。
0: 我再也不想打仗了。
1: 我也不想。

0: Max，
1: 妮娜出什么事儿了？
0: 你看
1: ，Max，怎么了？
2: 糟糕，妮娜过来。

0: 听我说，你俩一直往山上跑，看到瞭望塔之后就进森林，一路向右两公里后就是一片旷野，那儿会有一个瞭望塔，它后面就是乡村公路。你们到那儿后给库尔特和亨利打电话，号码就在这里。
1: 为什么你不跟我们一起？
0: 我走不了太远，用我在这儿还能管点用。现在快点走。
2: 阿克斯，我爱你。
0: 啊，我也爱你。我们码头见。

0: 胀是什么感觉？
1: 身在其中，你只是想活下去，你就会想。
0: 想什么？
1: 你会想你的爱人，想你即将失去的东西，想你还想去做的事情。你的生活像过电影一样在你面前闪现，但你已经看到了剧终。突然，你内心有一个声音说：“不，不，我还不想死，今天不可以死。”

0: 怎么了？快出去！
1: 著名企业家托马斯·巴克和他的安全主管尼古拉斯·沃尔夫均已去世，警方在询问时证实了这一点。
2: 直接就被炸死了，
0: 谁会做这样的事？
2: 外面的世界很凶险，
0: 但世界的确变好了些。
2: 嗯，说得对。开心吗？我可买了好多东西给你们，来吧，给我分一点。哦，来来来来，我要一套啊！

0: 看见没有，你妹妹可真小气。哦，拜托，你在干什么？哦，真是个马大哈，把餐巾纸给我，还没吃完呢。
1: 爸爸怎么了？
0: 没事儿，宝贝儿，什么事儿都没有，完美。嗯，走吧。我是法空的。
2: 您听说了吗？
0: 你是哪位？
2: 一个知道你有多贪婪腐败的人。
0: 是你干的，对吧？
3: 不，这事跟我无关。我现在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非洲、中东
2: 或者随便哪儿
3: 发生武装冲突，
2: 巴克给两边都供货，
3: 其中一方不满意，于是他们来到德国，
2: 给了他一点教训，
3: 不要和错误的人交往。
2: 你还在听吗？
0: 那我该怎么办呢？
3: 您现在怎么做和我半点关系都没有，再撒个谎吧，反正您最擅长了，不是吗？您把我们忘了，我们也把您忘了，懂我意思吗？
1: 爸爸过来。
0: 明白。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2: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3: 当然了。
2: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3: 比就比，
4: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2: 哎，师傅。
5: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6: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5: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7: 满汉楼的欧兆峰是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3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1: 赵婷呢，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男演员，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过，但是他的现代戏和古装戏我都看过，我觉得他的表演真诚自然，有一股成熟沉稳的魅力。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作品，分别是爱情片《好东西》和动作奇幻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喜欢赵又廷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啊！
2: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3: 天哪，你好厉害啊！
4: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5: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更多。
3: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6: 你是不是恋爱呢？
5: 这是快乐导电。
3: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7: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
8: 我愿意承受。
3: 你配不上铁门，我劝你放弃。回来，
7: 要给年轻人机会。
9: 我是来爱情的障碍。
7: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一个人不行的。
8: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7: 这不太好吧？
3: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你带
6: 不好。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7: 你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5: 什么东西？
6: 好东西。是什么东西？
3: 有毒的东西。
9: 啥是女人的错，这不是男人的错。
6: 这是谁的错？
0: 6月1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好东西》。
7: 这神秘鬼魅的图又出现。
10: 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
11: 导演徐克，
12: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
13: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克隆姐。
14: 狄仁杰，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
15: 你的意思是说和天后有关？
0: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16: 又来了。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15: 你拿着康龙姐到底是福还是坏？
0: 通天神探人事除恶，
17: 天王迷惑，此案难破。这场腥风血雨等同人间地狱。
18: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0: 6月1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0: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 无极里有每个人的生老病死，每个人的悲欢离合，你的也在里面。
2: 愿不愿意做我的奴隶？
3: 愿
2: 意。以后不要你为我跑。
4: 怕死的人才会当奴隶，穿上它，你就可以活下去。
5: 盔甲，把王顶出来。
1: 天下的一切都是你的，但只有一个很小的条件，你永远也得不到别人真心的爱，就算得到了，也会马上失去。
6: 我不怕，就算失去，我要爱。
7: 像时光有时倒转，生命可以从头来。
1: 这是一生一世的承诺，答应了就永远不能改变。
7: 我要给你另外一次选择的机会。
0: 无极。

0: 爸爸，那还给我。
1: 小贼，死人东西你都敢偷，我盯了你好几天了。
0: 爸爸，那还给我。
1: 他们生是我爹的兵，死是我爹的鬼，偷他们的就是偷我的。
0: 爸爸，那还给我。
1: 行啊，你只要做我的奴隶，买的就是你的。
0: 你把我放下，我就做你的奴隶。
1: 我不信，
0: 不信你就试试。
1: 我就是不信。给你，你现在就是我的奴隶了。
0: 你的帽子真漂亮，能让我摸一下吗？
1: 真的，你也觉得我的头盔漂亮？哼，让你摸一下。摸吧。

0: 不要哭，倾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满神。伸出手来。吃的不是还在吗？嗯。吃吧。
1: 这是留给妈妈的。
0: 你妈妈已经死了，永远也吃不到了。但倾城要活下去，可你愿意再去死人身上找吃的吗？你愿意做别人的奴隶吗？

0: 孩子，无极里有每个人的生老病死，每个人的悲欢离合，你的也在里面。它可以给你天下最好吃的东西，最美的衣服，最强的男人的宠幸，天下的一切都是你的。但只有一个很小的条件，你永远也得不到别人真心的爱，就算得到了，也会马上失去。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这是一生一世的承诺，答应了就永远不能改变，除非时间逆转，河水倒流，人死复生。
2: 倾城记住，一

0: 野烈将军，这是什么声音啊？
1: 蛮人。
0: 蛮人？在哪儿啊？
1: 藏着呢。
0: 来了多少人？
1: 两万。
0: 两万？
1: 嗯。
0: 两万对三千？
2: 应该是三千对两万。你们应当庆幸你们在这三千人当中。
1: 害怕的应该是蛮人，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我们的大将军。
3: 你带来几个货？
4: 132卡。
3: 我全要了。
5: 这价钱连死人也买不到。
3: 我买的就是死人，来的一个也活不了。
6: 这怎么回事啊，野烈将军？
1: 一共1330文钱，说说。
5: 谢大将军的10文赏钱。
3: 那不是赏钱，加上你正好133个，让他们站起来。
5: 奴隶们不会站，只会跪，会爬了。

0: 去！
1: 这块肉本来不该给你，我赢了。
2: 警报！
3: 我们上哪儿啊？
4: 峡谷，引出满人。你们送死，我们就进攻。

记着，不管到什么时候，你得护着我，啊，是，主人。

哎，还剩一个呢，我说。

Come on.

0: 他死了，你还背着他。他是我的主人。你叫什么？
1: 奴隶昆仑。哪人？不知道。家呢？没有家。 什么时候开始做奴隶的？一直都是。愿不愿意做我的奴隶？
0: 愿意。
1: 为什么？
0: 跟着你，有肉吃。
1: 从今往后。<笑>

0: 我就是您的主人。
1: 是，主人。
0: 以后，我不要你跪，我要你为我跑。

0: 大军率领大军包围王城，
1: 王呢？
0: 王被困在城里，王明大将军即刻回王城救驾。
1: 我们先走，大军随后就到。

0: 又是这座树，我们迷路了。你我分头去找，找到以后，放炮为号。
1: 是巨人。

0: 不用怕，
1: 我光明
2: 不杀无辜的人。
3: 假话，那些奴隶是怎么死的？还说不滥杀无辜，杀了我，谁给你指路啊？
0: 谁说我要赶路？
3: 不是就好，不然恐怕你要白跑一趟了。
0: 是吗？可我从来没有打不赢的仗，没有救不了的人。
3: 我知道峡谷一战3000人砍掉20000颗人头赢得漂亮，可是没有那个奴隶，你不是已经败了吗？我知道你不相信。那好，我跟你打个小赌，你赢了，我就让你永远不败。
1: 赌什么？
3: 赌你千里擒王的结果。
1: 你已经输了，只要我一个人出现在王城，北公爵吴欢就不战自溃。

0: 无极会让你马上看到结局。
1: 有谁想看看我这件衣服下面穿的是什么吗？
2: 我杀了你这个贱人！
3: 是你是说我会杀了王？
0: 鲜花盔甲的主人要杀了王，是不可改变的命运。
3: 就算我输了，你要什么？
0: 要你的一滴伤心泪。
3: 换样我有的吧。
0: 只要动情，就一定会有伤心泪。记着。

0: 动情的时候，你的死期就到了。
1: 要是我赢了呢？
0: 你赢不了，峡谷之战是你人生中最后一次胜仗。哦，对了，去王城的路就在你的左边。

0: 我的主人不但要我杀你，他还要你这身盔甲脱下来。
1: 巨人，路找到了。你怎么了？你是谁？
0: 把头盔给我。
2: 不要给他。

0: 谁叫你跑得这么快？你是雪国人，那我不杀你。
1: 快得到，你救了我的命，你是一个好奴隶。昆仑，我要你去王城，把王救出来，穿上我的盔甲，别说谎，没人敢拦你。
0: 谁是王？

王，金城王妃在哪儿啊？我还以为你是夺我的王位来的，原来你是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一个女人，犯得上兴师动众，用几万大军来包围王城吗？你一个人来不就行了吗？ 你以为我为了王位会不把一个女人交给你吗？难怪你跟大将军光明比，永远是个。

0: 二流货色。
1: 收起你这套。
0: 你别忘了，大将军光明正在秦王的路上。
1: 谁说光明会来？我要是知道他会来，你以为我还会有心情坐在这儿跟你这个老家伙斗嘴吗？
2: 为了让天下最好的刺客把他干掉，
1: 我连亲手杀死光明的愿望都放弃了。你以为他真的会来吗？他死定了。

0: 拖得好，再拖啊，拖呀！
1: 你们还有谁想看看我这件衣服下面穿的是什么吗？那就拿起你们的兵器，对准他！
2: 你们要干什么？
3: 你这个小贱人！

兵来了，我的大将军光明来了。

他把王杀了。

0: 一直往前走。 大将军，你不要以为你把我抢到手，我就会跟你走。在我要杀我的那刻开始，我就想好了，我不会再和任何人好。我告了，再往前走一步，我就跳下去。
1: Bruce， 要好好活下来。

0: 大将军，我崇拜你。为了得到王妃亲生，我用了一年的时间，从冀北之地走到王城。你却只用了一瞬间把他抢走了。我都没想过要杀王，你连眼都不眨就把他杀了。多么伟大的想象力，大将军！王当然是可以杀。 你永远比我想得高，做得绝。只要你活着，我永远是个二流活子。
1: 你完蛋了！
0: 你现在走到了绝路。我已经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是你杀了王。只要你肯从悬崖跳下去，我就放了青城。虽然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因为你比我更无情。

0: 你放他走，我就跳下去。我这个人动手不守信用，但今天我愿破例。
1: 永远也得不到别人真心的爱，就算得到了，也会马上失去。欢迎，欢迎。
2: 喜欢我的金鸟笼吗？我们今天晚上就睡在这儿吗？

0: 你以为我抢你回来当北宫爵夫人，收回你这套，
1: 不是吗？
0: 我以为你会感谢我呢，要不是因为我，你一辈子都不会感觉到被爱的滋味，尽管只有一瞬间。可爱你的人在哪儿啊？你为了自己活着把他害死了。

0: 呸！推杀王的叛贼！推，走！
1: 把他吊起来，让他等死吧！
2: 你还想躲着我？还想
3: 死？看他过去是弟兄们的统帅，十个都杀了。
1: 放好了，绑好了，留着喂狼吧。
4: 大将军，为了打胜仗，你让133个奴隶白白送死，这我懂。可为了一个女人杀王，这我就不懂了。
5: 王不是我杀的，
4: 天下敢杀王的人只有你。
5: 你要这么想，就应该叫弟兄们把我捆了，献给吴欢，多痛快！
4: 你输就输在一个"狂"字上。
5: 谁说我输了？没输。

0: 你输了，杀王的不是我。
1: 我没有说是你，我只是告诉你，

0: 鲜花盔甲的主人会杀了我。
1: 我就是鲜花盔甲的主人。
0: 从今以后就不是了。你可以不信，但事情无法改变。就像你明明是无辜的，却要承担起杀王的罪名，这就是无极的玄机。以后你会失去更多，可你无法阻拦，直到你失去鲜花盔甲，变得一无所有。鲜花盔甲将会有新的主人，只有这个人才是天下的战神，只有他才会得到最美丽倾城的爱。当海棠花凋谢的时候，日月会出现在同一片天空，他们将重逢。
1: 我还要跟你打赌，盔甲是我的，那个倾城也是我的。
0: 将军，我真喜欢你的骄傲，可惜

0: 主人，是我杀了吗？
1: 为什么你杀他？
0: 他要杀一个叫倾城的女人。
1: 为了一个女人，你竟敢违抗我的命令！你该死，但不是现在。去把那个倾城找来。
0: 是，主人。
1: 把我的盔甲还给我。
0: 是，是主人。

0: 谁？
1: 我也想知道他是谁。
0: 他一定是许国人。

你是说大将军光明用一件盔甲就轻轻的骗过了我，冒充他的这个奴隶，而我还败在这个奴隶手下呢？

0: 你才是那个杀王的人。你手里是什么？
1: 哎

0: 羽毛是我的，
1: 你的。你知道一个奴隶连命都不是他自己的。

他们把我的扇子弄脏了，把它带走。你当然知道为什么他们必须要死。他们死了，就没人知道是谁杀了王。不过，你还得把这个奴隶干掉。他一死，杀王的事。 就弄假成真了。我以为只有你才能杀了光明。你已经把我的事办砸了一次。要是你杀不了你的同族，我就收回你这身袍子，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我以为弄断了绳子就可以逃出去。你带我走吧。
1: 你上来，我带你走。

0: 你说过我是雪贵人，你不杀我，
1: 我不杀你，我就得死。

0: 别杀我，我带你出去。你不怕我再杀你？
1: 你不会。你真的是雪国人？
2: 地上只有黑袍的一角，人呢？逃走了。
3: 叛徒。

0: 你到底是谁？
1: 他是我的奴隶，主人，我回来了。他救了我们的命，这是一个奴隶应该做的。
2: 那。

亲我，是不是怕我拒绝你？好好睡吧。

0: 你去哪儿？离开你。为什么？我告诉你个秘密，我是个永远都得不到真爱的女人。除非时间逆转，河水倒流，人死复生，让一切都留在昨天晚上，让你让我都永远记住。
1: 多好啊！你这个骗子，滚轮，把他杀了！哼，
0: 我没法改变我的命运，你却可以做你的选择。当你自己知道。
1: 这一刀要不要砍下的时候，再来找我。你走吧，可我敢发誓，日落之前，海棠花落尽的日落之前，你一定会回到我的面前。
2: 昆仑，把马拉来。是主人。你回来的时候，骑马会快点儿。他不会回来的，你输了。为了这个女人，你又违抗我的命令。
1: 我不要你了，
3: 主人。

昆仑，你不是天生的奴隶，带你回家的时候到了。我要带你去的是那光明洁净的地方，那是一个我们可以互相信任有爱的地方。在那儿，我们可以像风一样奔跑飞翔。你要见到的是最尊贵的雪国，你是他的

0: 我看到了我的妈妈和一个小女孩，她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你的故乡，雪国。我只有穿越时间把你带回这儿，才能救活你。
2: 雪国怎么没了？
1: 那是在你两岁那一年被拐卖变成奴隶之后的雪国。那个小女孩是你的妹妹，现在一切都不存在了。
2: 你是谁？
3: 我是穿黑袍的人。
1: 只有我才能跑得这么快，只有我。
0: 我还想见到我的妈妈，我妹妹。
3: 学会奔跑吧，
1: 只有像我这样跑，你才能再见到他们。
2: 我会跑。
1: 你那不是跑，是逃。只有你心里有了渴望，你才能真正学会奔跑。
2: 渴望是什么？
1: 渴望要你自己去找。我只能把你带到这儿了。你不是想学会奔跑吗？记住，真正的速度是看不见的，就像风起云涌，日落月升，就像你不知道树叶什么时候变黄，婴儿什么时候长出第一颗牙来。就像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爱上一个人。
2: 谢谢你给我的衣服。

0: 该回来的不回来，不该回来的倒回来了。
1: 主人，你输了。啊，
0: 我没输呢，太阳还没落山呢。
1: 战争的速度是看不见的，就像日落月升。
0: 啊，谁教你的？啊，接着说。
1: 真正的速度是看不见的，就像风起云涌日落月升，就像你不知道树叶什么时候变黄，婴儿什么时候长出第一颗牙，就像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爱上一个人。

0: 太阳很快就要落下了。
1: 主人，我背你去。

0: 我不怕，就算失去，我要爱。跟你在一起，我又可以相信了。
1: 我真的得到了。
0: 你早就得到了，在你杀完的那一刻，我就爱上了你。
2: 当海棠花凋谢的时候，日月会出现在同一片天空，他们将重逢。

0: 倾城，我想好了，那一道我是不会看下去的。
1: 现在，我要回家了。

0: 我还想再听你说一遍，你在悬崖边跟我说的那句话。你跟我说，不要死，要好好活着。
1: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

0: 没有用，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你已经回到了5年之前，我现在就杀了武魂。可你穿越不了时间之墙，你救不了你的亲人。
1: 我从小就听说雪国人的奔跑天下无双，所以我特意给你们带来了一份礼物。 一件神奇的袍子，穿上它，不仅可以跑得比雪国人更快，还可以穿越时光，驰骋天地。我很乐意让你们其中一个穿上这袍子当我的奴隶。谁愿意成为这个幸运的人？

0: 小姑娘，去劝劝你的情人吧。
1: 他想对我妹妹怎么样？
2: 回去吧。
1: 闭嘴！

你们中间竟然没有一个站出来答应我的请求！你们是多么无情和残忍的种族！

那我要试试你跑得够不够快。别跑！

我现在相信你是个血国人，而且你是个怕死的血国人。怕死的人才会当奴隶，穿上它，你就可以活下去。可是你得永远穿着它。如果脱了，你就化成阴影。

0: 从现在起，你是我的刺客，我让你杀谁就杀谁。
1: 你这个叛徒！
2: 起任何人，我只是想活下去。
3: 不要去找吴欢，你和我一样杀不了他。
4: 我和你不一样。
3: 等等。

0: 大将军，我们擒住了吴欢，请您发落。
1: 你们不是要拿我喂狼吗？
0: 大将军，我们错了。吴欢是叛贼，你才是真正的英雄。没有你，我们就像没有爹娘的孩子。我们不应该背叛你，我们对不起你，我们想念你。

0: 我不去，
1: 我有自己的事要做。
2: 大将军，我知道你也想念我们。
3: 将军，过去的光明已经死了，把它拿去，为它找个新主人吧。
2: 他连生死不离的鲜花盔甲都不要了，我们的大将军真的死了。
3: 哭吧。
1: 哭什么？起来。
2: 你不去，我是不起。
1: 要不你跟我去一趟。
3: 嗯，我不去，也不让你去，就让他跪着吧。

0: 不要离开我，不要。
1: 那你跟我一起去。
2: 上马。

去找大将军吧，他走了。我跟你说，他走了。

0: 你去把他给我找回来。嗯，我等他。
1: 请。

0: 知道你一定会来的。好漂亮的衣服，是建成的手笔吧？
1: 可天下谁会相信大将军光明会被一个女人绊住了腿？这才是你的英雄本色。
2: 我说的对吧？

献给你，爵爷。谢谢你，叶琳。

你是个骗子，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秘密？君瑶，君瑶，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可惜你爱错人了。

0: 站住！我送你去见他，就是为了让你伤他的心吗？他盼着你回去，你知道他在哪？
1: 他在吴荒的鸟笼子里。
2: 那你就更不能走，我要你和我一起去杀掉吴环，救出京城。
1: 我不去，我已经输给了吴环，我是他的手下败将。你杀了我吧，就像杀一个在战场上打了败仗还不敢死的人。
2: 别忘了，你训练这三千弟兄杀敌2万的大将军关明。
1: 大将军关明早死了，
2: 身后盔甲在哪儿？
1: 你要盔甲干嘛？
2: 你不配做鲜花盔甲的主人，我要穿上盔甲去告诉青城我是谁。这就是我的渴望。
1: 盔甲就放在兵器库，你自己去拿吧。元老们审判我的时候，我才能见到京城。我要在这儿等他。

0: 好久不见，老朋友。
1: 把盔甲给我。
0: 你是为你的同族来的吧？你一定要原谅我，我不能把它给你。但是你千万别以为我在乎什么鲜花盔甲、天山战神之类的屁话。我留着它，要派个大用场。
2: 把盔甲给我！
0: 天下的东西要拿都拿得到，只要你个坏。可你，你不够坏。

0: 把我的袍子还给我！我已经找到了比你更合适的人做他的主人。更何况，他本来就是个奴隶。光明已经在我手里，你没用了。把袍子还给我！
1: 出来啊，胆小鬼！

0: 结束了。只有我轻轻拉着根带子，
1: 李雪，放掉鬼狼，把盔甲交给我，或者死。
0: 还用说吗？当然是你的。

0: 慢着。鬼狼，我也要你选，盔甲还是袍子，不然你们两个都得死。你过去背叛了雪国人，现在你背叛了我，你的救命恩人。叛徒永远是叛徒。既然你是那么爱你的同族，把袍子还给我。
1: 把袍子还给我！
2: 兄弟，
3: 松手！
2: 放开我！
3: 听我说，
2: 放开我！
3: 听我说，
2: 放开我！
3: 听我说，
0: 你还没有回答我，盔甲还是袍子，鬼狼？

我跟你说过，在他们杀害、灭绝我们同族的时候，我没有伤害任何人，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但是我现在知道我错了。其实我一直对不起一个人。 那就是我自己。我要谢谢你。当你的刀刺中我的袍子的时候，你让我明白了，死没我想象的那么可怕。穿上吧，我的朋友。 去向亲人证明，你才是他该爱的那个人。

0: 你可以走了，但你出不了王城。
1: 快来！快去救大将军！
2: 我现在救不了他。只要你明天说是我杀了王，大将军就得救了。
1: 可王不是你杀的。
2: 你就说那天夜里，大将军受了重伤，我穿上了他的盔甲。

0: 光明，你的一切都是王给的，你为什么还要杀王呢？啊？
1: 因为我爱上了王妃金城。还有比这更好的理由吗？
2: 我真的不愿意看着你为了一个女人白白的送了性命。
0: 将杀王者光明斩首示众，让大家看看他的真面目。
1: 这才是五人双掌的最后一次双掌。
3: 你这个骗子！王不是他杀的，是他的奴隶杀的。
4: 他是谁？
5: 我是杀王的奴隶。
1: 你们有谁会相信一个奴隶会杀了王呢？
6: 不相信。
3: 我相信。
2: 一个奴隶为什么要杀王呢？
3: 是我让他杀的，因为他是我的情人。
7: 那天晚上，大将军受了重伤，我穿上了他的盔甲。
3: 在他杀王的那一瞬间，我就爱上了他。我跳上他的马，跟他到了瀑布边。

0: 你拉着我的手跟我说，要死我们两个一块儿死。
1: 我没那么说，我跟你说，不要死，要好好活着。王真的是我杀的。
2: 屠子刀，屠子刀，
3: 你说的对啊。然后你就为了这个女人跳了下去。我跟你说过了，你爱错了人。

0: 吴欢，我要杀了你。
1: 你有理由杀我，我错怪了你。你当然不会为了个女人杀我，你仍然是我崇拜的偶像。谢谢你把清白还给了大将军，你自由了。

0: 光明，你以为你们真的自由了吗？把这些罪人都抓起来。
1: 这个我等了好多年了，你们千万别以为我现在就会杀了你们，我就要你们这样互相注视着死去。
2: 你跑得快又有什么用？困了，
1: 吃的喝水都在这儿，可你们拿不到，就像你们拿不到你们两个的爱情一样。只有当海棠花落尽的时候，你们才会双双死去，你们会和飘落的花朵一样，化回泥土。你是这世界上第一个骗我的人，你忘了吗？
3: 把乐乐还给我！
1: 你拿了我的吃的，然后逃走了。
3: 你现在就是我的奴隶。
1: 都是因为你，是你让我不再相信世界上的任何人，连我自己在内。你毁了我当一个好人的机会。从那以后，我也再没有得到过爱。我找了你那么多年，就是为了今天。你这个输得精光的笨蛋，竟敢笑我！
4: 我笑我自己，我让一个爱上别人的女人为我而痛苦，我也是个骗子。
1: 你哭什么？
4: 我被你感动了。
1: 为什么？
4: 因为你永不放弃。
1: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让你穿上这黑袍子。我应该放弃这梦想吗？
4: 把袍子给我，把袍子给我。
1: 我应该相信你吗？
4: 你应该相信，谁都不想死。

下来把袍子穿上。

0: 你勒死我这贞太已经死了，放下刀！你放手，我就放刀。不要相信他！
1: 我们谁也不会相信谁。那好，我们同时放。
0: 彼此心连一次，你的死期到了！到！我们谁也不会相信谁。

好个雪国人，他们要死了，去看看他们。你还是得不到。

0: 不要死，我们先回家吧。
1: 要好好。

我要给你另外一次选择的机会。命运可以改变，清晨就像时光有时倒转，春天雪花飘飘，生命可以从头。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8: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7: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7: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代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1: 听过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0: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2: 人有口和手，
3: 快掉起来，慢下来，靠近
4: 先生啊，加红信。
5: 好，那阿米来用得打。
0: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6: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7: 不敢表扬。
0: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8: 哦，想死你了！
1: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9: 这些桥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浩，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

0: 赵婷呢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男演员，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过，但是他的现代戏和古装戏我都看过，我觉得他的表演真诚自然，有一股成熟沉稳的魅力。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作品，分别是爱情片《好东西》和动作奇幻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喜欢赵婷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啊！
1: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2: 天哪，你好厉害啊！
1: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3: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的更多。
1: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4: 你是不是恋爱呢？
3: 这是快乐大典。
1: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2: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
5: 我愿意承受。
1: 你配不上铁门，我劝你放弃。回来，要给年轻人机会。
6: 我是来爱情的障碍。
1: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个人不行的。
5: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1: 这不太好吧？
7: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你带
8: 不好。
9: 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1: 我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3: 什么东西？
9: 好东西。是什么东西？
1: 有毒的东西。
6: 啥是女人的错？这不是男人的错。
9: 这是谁的错？
10: 6月1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好东西》。
1: 这神秘诡秘的图又出现。
11: 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
10: 导演徐克，
1: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
12: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克隆井。
13: 狄仁杰，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
14: 你的意思是说，和天后有关？
10: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15: 又来？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14: 你拿着抗龙剑，到底是福还是坏？
10: 通天神探，人事除恶。
16: 天王迷惑，此案难破。这场腥风血雨，等同人间地狱。
17: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0: 6月1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0: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

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

0: 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2: 大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3: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引路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浩，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2: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3: 当然了。
2: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3: 比就比，
4: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2: 哎，师傅。
5: 这个我也是这样，
6: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7: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6: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8: 满汉楼的欧兆峰氏，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氏，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3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着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9: 生命需要充电，
10: 生活需要节电，
11: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的。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6: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7: 我们现在调查的是一起关于网络贷款的新型案件，犯罪嫌疑人通过网贷、绑架、拐骗等手段挟持受害者。
8: 你们要干什么？
9: 要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了。
10: 必须跟我说清楚，到底为什么借这么多钱？
11: 他带走一个，我就挣50000。
9: 我可能暴露了，警察很快就会查到我。
12: 放心，我已经给你准备了一笔钱和新的身份。
9: 周支队，苗苗被人绑走了。
13: 别过来！怎么办？没有人质责，怕个屁！
9: 狙击手已到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找到线索。那个是昨天先到的货，站好了，微笑。
11: 任务明明已经给你赖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14: 我全交代，我的老板是
15: 《那铁黄花二》。

0: 可以加个微信。
1: 别
2: 挡着我。
1: 怎么了？
2: 那俩人有点不对劲。走。

0: 场提前支援。夏夏，你去盯着左边那个，让他跟我来。把你兜里的东西掏出来，乖乖跟我走。
1: 你谁你？
0: 今儿本姑娘心情好，你别自找苦吃啊。为什么我好好说话就从来没人听呢？

0: 那女的是谁啊？
1: 那女的我同事啊。
0: 是你同事，你搂着她做什么呀？
1: 没有，她不小心摔倒了，我扶她一下。
0: 不小心摔着你就搂着她？那别说了。
1: 你看，你看你这女人。
2: 老大，怎么办？
3: 没事，司机马上过来了。
4: 不好意思啊，师傅，刚和媳妇吵架，没留神。
3: 没事，
4: 抽根烟。
3: 没事，你走吧。
4: 不是。

0: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啊！
1: 交警来了，
2: 冷静一点，
1: 请出示您的行驶证和驾驶证。
2: 好的。

0: 别紧张，交通事故而已。
1: 后车选择，别停这儿了，把车开桥下，等保险公司来。
2: 好，
1: 下次注意点啊。
2: 谢谢警官。
1: 这里面人什么情况？
2: 他朋友生日，今天晚上多喝了点酒，现在正准备送他们回家。
1: 喝多了？
2: 啊，
1: 确定没事吗？
2: 是啊，警官。

0: 你通报全市警力，拦截追击。
1: 你看到人

0: 督军，周队，局面，介绍一下情况。是，督军。这辆面包车是租的，租车人的身份信息是假的。犯罪嫌疑人两个，至少有一把手枪，就是打伤交警那把。车上有两个昏迷的女孩，身份不明，已经被拖入便利店中。知道了，督军，那我现在开始部署。突击组寻找机会，等我命令。
1: 收到。
2: 狙击组是否到位？
3: 狙击手已到位。
4: 贩卖专家到了吗？
0: 已经到了。

半个小时之内，给我准备一辆车，还有一把万现金。

0: 嫌疑人全部被击毙，人质安全，特警队员无一伤亡。
1: 你们这边。

0: 去医院守着，人质前后第一时间通知我。是。
1: 周总，有人找您，说有急事儿。谁啊？不认识，也没有预约，但是他说姓王。
2: 让他进来。是。
3: 来我这儿是干净的吧？
1: 今天放心，我绕了两圈才来的。老板，这么着急找我来，出什么事儿了？
3: 有批货路上让警察急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3: 昨天晚上的事。
2: 这帮废物。
3: 卖场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暂时没有。这几天让人留意卖场，网拍监听，懂吗？
1: 是，老板。
3: 记清楚这个人，时间和地点，到时候通知你。做得干净点。

0: 有进展吗？
1: 昨天听徐队说，面包车里那两个女孩是因为欠了网贷被抓，还被灌了迷药，不知道送到什么地方去。
0: 看来这不是一起普通的绑架案。
1: 徐队说这个案子可能跟之前那两起女孩失踪案有关。

0: 没了啦，姐，我都打了好几个电话了，你都不接。
1: 我训练呢，怎么啦？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千万别让我妈知道。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嗯，我跟朋友约好了要去参加一个培训班，等拿到了结业证就能挣钱了，而且工资特别高。不过就是费用有点贵，我想问你借10万块钱。
1: 等我挣了钱就还你。
0: 培训费这么贵？
1: 那你怎么不跟家里商量啊？我想给他们个惊喜，这个培训班一般人还报不上名呢。哦，一般人报不上啊？那你就行啊？
0: 你还是不是我姐？这么说我，你不想让我好是不是？行，那我得去银行取，取完了我给你送去，行吧？太好了，谢谢姐。
1: 行啦。
2: 哎，对了，你们一会儿有什么安排啊？这好不容易今天咱们没这么累，下馆子去吧。你就知道吃，
1: 我只是把你们的想法给说出来了。正好一会儿我要去银行取钱，听说那儿新开了一家四川火锅，味道特别正宗。
2: 哎，不是，你取钱干嘛？用多少？我那儿有现成的。
1: 不用，我表妹借。
2: 那行呗，那咱收拾收拾一块去呗。
1: 啊，走吧。
2: 哎，打电话给安琪，叫他一起去啊！别叫了，安琪被周支队临时调去做技术支持了。
1: 那走吧，咱。
2: 嗯哼，走。
3: 哦，不用了。

0: 齐队，查到给那两个女孩放网贷的人了，就是这个人，林瑞雪，瑞雪理财公司老板。
1: 上次从医院那个女孩跟这个公司有过接触吧？
0: 没错，当时没有证据证明她和失踪案有直接联系。
1: 搜查令下了吗？
0: 下来了，
1: 走，现在找她去。
0: 嗯。

0: 徐队，本市之前发生的几起少女失踪案，会不会跟这个人有关联？
1: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一切等我们抓到林日雪再下结论。

0: 喂，我可能暴露了，警察很快就会查到我，我想今晚就出国。
1: 东西都销毁了吗？
0: 其他的都销毁了，只是我手里的备份。你之前说的话不会不算吗？
1: 放心，我已经给你准备了一笔钱和新的身份，现在就派人给你送过去，一会儿把地址发到你手机上。

0: 徐队，屋子里没人，看样子是已经逃走了。
1: 连日雪应该离开不久，赶快去追。
2: 是。
1: 看来我们晚了一步，查他通讯记录，社会关系，必须尽快找到他。
2: 是。
3: 你们先下车吧，我去停车。
4: 我陪你吧。那行，我俩先去，你们停好过来找我们。
3: 好。

葡萄呢？班子，你看见那个制高点了吗？去上面观察，随时拨通。收到，苗苗。

0: 车。
1: 好。

0: 罪犯的样貌特征如何？
1: 他们陪我去银行取钱，石宇跟凌霄先发现的。他们比我更了解当时的情况。
2: 小眼睛方脸儿，身高目测有1米70左右。我跟他交手的时候呢，明显的感觉到他有受过专业的格斗训练。我在制高点看到嫌疑人的背影，男性偏瘦，跑得很快，体重65公斤上下，很瘦，但是很结实。
3: 抱歉啊，人没抓着。这个案子我已经向市局汇报了。 另外，感谢你们今天过来配合我们调查案子。如果回去能回忆起什么新的线索，随时联系我们。
0: 好。嗯。
3: 诗雨，等一下，我想跟你聊聊这个案子。
0: 我确实有一些想法，正好也想跟你聊一下。我觉得这个犯罪分子绝对身背多起命案，才会如此丧心病狂。
3: 为什么有这种判断？
0: 大白天在地下车库敢持刀行凶，而且在地铁里还敢公然挟持人质，这么嚣张，一定是职业杀手。
3: 还有呢？
0: 还有，我回忆起当时被害者好像是在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的状态下才发现犯罪分子，然后逃跑的。这很像是犯罪团伙之间的灭口行为，最起码不是突发性犯罪。
3: 在这点上，我有相同观点。事情太巧了，刚查到连人血，他就死了。
0: 直觉告诉我，这肯定是有预谋的买凶杀人。我会尽快找到新的线索。还有一点，我有点质疑。
3: 你说，
0: 犯罪分子为什么会在白天行凶？如果像徐队你说的是有预谋的行凶，那么为什么不选择在晚上僻静无人的地方下手呢？
3: 我大致告诉你目前的案情进展。我们现在调查的是一起关于网络贷款的新型案件，而且可能与本市发生的几起少女失踪案有关。
0: 就是上次便利店的案件，让我们摸到了林瑞雪这条线。怪不得。那你们在林瑞雪身上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3: 很遗憾，就在她遇害之前，我们刚搜查了她的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很有可能被她随身带离，或者已经被他们销毁。紧接着就发生了你们遇到的事情，对方肯定是怕某些事情败露，所以迫不得已截断了这条线。下手很快，我们也是猝不及防。这是我的失误。
0: 徐队，你也别这么自责了，是犯罪分子太过于嚣张了。不管怎么样，坏人终将会绳之于法。
3: 诗雨，作为队里的指挥，回去多熟悉一下关于网络贷款这类案件的卷宗。
0: 明白。
3: 凭我的经验，这背后肯定隐藏着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绝不能放过他们。
4: 乐乐，
5: 姐，你去哪儿取钱去了？我等得快憋人石头了。
4: 我临时碰上个案子，一时没走开。谁忽悠我，我都认。可你不能忽悠我啊！
5: 好了好了，知道了。我这会儿忙完了，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啊。到了给你打电话。
4: 你怎么走啊？
5: 我去找乐乐。哎，咱俩顺路，正好一块儿吧。
4: 行，走吧。
5: 不等他们了。
4: 啊，
5: 反正等着诗雨呢。
4: 哦，那咱俩走。

0: 志宇，你没走啊？等你一块儿啊。徐队说了什么？徐队说被杀的这个林瑞雪是他们刚刚跟上了一条线就被袭击了。这里面很蹊跷啊。之前你不是说徐队上回查的便利店的案子跟网贷有关系吗？这两者之间肯定有问题，徐队才会这么关注。我也这么认为。网贷犯罪。
1: 案件大多都是从年轻女孩下手，并且都是用经济去诱惑一些涉世不深的人，尤其是这几年。

0: 网络犯罪更加猖獗了。
1: 哎，网络太复杂，我是不懂。
2: 你呀，枪就是你的全部，靶场就剩你家后院了。
1: 等我。对了，苗苗取钱是要接她表妹吧？嗯哼，我陪她去银行取了不少，她挺担心表妹受骗的。她表妹不会有什么关联吧？
3: 总之见到苗苗之后，详细问问她和她表妹的情况，如果发现有可疑关联，立刻汇报周队和徐队。
1: 好。
4: 文清楚你妹妹用钱干什么了吗？哎，
5: 别提了，我这妹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从小就没让家里省过心。但是甭管怎么说啊，她现在花钱是为了学习，总比瞎胡闹强。
6: 喂，姐。
5: 喂，乐乐，你在哪儿呢？这么吵。
6: 我在网吧呢。
5: 你家楼下那家啊？
6: 啊，
5: 行，马上到了啊。
6: 行，那你到网吧找我吧。嗯，
3: 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0: 哎，你说哭啊！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1: 演的，挂点人。哎，
2: 我先走，我先走。
0: 给我论。
3: 上啊！
2: 哎，
1: 他们下路来人了，快点！
2: 挂点人，快点人！
0: 哎，谁呀？
1: 姐，你在这干嘛呢？
2: 我打会儿游戏。
1: 你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还抽烟。
0: 我回家，你别拽我呀！哎呀，你都快什么时候换班啊？你是不是衣服给我穿坏了？
1: 再给你新的，
0: 我给你新买的。

0: 你现在胆肥了是吧？啊！你不是说让培训班吗？你看你打肿脸样，你跟那帮人在一起干嘛呢？
1: 哎呦，你不要我管，不要管你问我借钱。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借钱到底干什么？
0: 哎，疼疼！我说，在这不方便，回家再说。
2: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张乐乐，我警告你啊，必须跟我说清楚，到底为什么借这么多钱？
3: 我最近谈恋爱了，我男朋友是研究生，要留学，很上进的，他最近要补习英语，学费不够，差钱。
2: 哎呀，姐，我给你看他照片，
3: 他叫小宝，是不是很帅？
2: 你借钱就为了他？啊？张乐乐，你是不是疯了？补习英语要这么多钱啊？你骗谁呢？哎呀，
3: 我说实话嘛，其实我已经借了一笔钱了。你从哪儿借钱？你一个无业游民，谁能借你钱？姐，这你就 out 了吧？我们公司是做网贷的，你在家里本人和身份证拍张照片就可以了。
2: 我拿着身份证拍几张照片，在网上就可以借钱的。
3: 张乐乐，你那是网贷，你借了多少？2万。你补习不是要3万吗？
4: 是3万，但是我不想让你承担的太多。
3: 3万，就是利息有点高，所以
2: 3万先让你还10万。
3: 哎呀，网贷就是这样。

0: 的时候好借，到期还不上就利滚利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2: 整容，好吗？
1: 张乐乐，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3: 你能不能学点好，干点正经事儿，别让家里……
0: 哎，打住！别天天跟我妈似的对我说服教育的。
1: 从哪儿借的钱？
0: 瑞雪理财公司。
1: 那个理财公司的老板是不是叫林瑞雪？
4: 林总，
0: 好像是。
1: 怎么你认识啊？
3: 你网贷联系人是谁？
0: 我也不知道，别人介绍的。
1: 张乐乐，你能不能长点心呢？啊！赶紧把你知道的情况都跟我说清楚。
0: 男朋友帮我办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姐？哎，
1: 跟你解释不清楚。赶紧跟我走。
5: 干嘛呀，姐？
1: 哎，你认识张乐乐多久了？
6: 那可有几年了，就是打游戏的时候认识的。他总来玩，一来二去就熟了。
1: 认识好多年了，那你应该很了解他了吧？
6: 这姑娘平时挺大大咧咧的，跟我就像哥们一样，什么事儿都说。
1: 那你跟我说说，最近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6: 这……
0: 我手机没拿，你等我一下，我回举手机啊，马上。
3: 快点儿！
7: 大哥，就是这儿。哎，好像就是张妞。
8: 没错，小哲。
1: 线索？
9: 什么重要线索？啊！嗯，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0: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这是又出警了吗？又不说一声就走。

我正赶着他们，目标车辆为银色瑞。

支援灵桥，目标车辆为一辆银色瑞鹏，车号牌位鄂雷 YR W75。

0: 上去。
1: 冯天浩没错，放心一样，脸就别看了，这年头你的心找遍了。
0: 也是啊，
2: 大哥说的对。

0: 之前没破的多起少女失踪案、便利店绑架案和林瑞雪被杀案正式并案，局领导下了死命令，尽快破案，解救好苗苗。
1: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苗苗的出现，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找到她。
2: 以苗苗的能力，只要她的身份不被暴露，我想她可以暂时应付。有机会，她肯定会第一时间联络我们的。
0: 之前那几次失踪案的受害者和便利店绑架案的女孩背景相似，包括好苗苗的表妹张乐乐。犯罪嫌疑人通过网贷、绑架、拐骗等手段挟持受害者，不排除逼迫他们进行非法色情交易，甚至人口贩卖。
1: 所以说时间紧迫，要是把人质运出国，再查就难了。
2: 带苗苗走那辆商务车不可能凭空消失的，还有杀林瑞雪那个杀手，也不可能钻到地底下。
3: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找到线索。
0: 图像侦查的同志已经在加班巡查了。
3: 周队，我申请去图侦协助工作。
1: 好，主公呢？
2: 周队，张乐乐和这个案子关系密切，我去查他。我跟你一起去。
1: 那这样，

0: 我们都是被武军的绑进来的。
1: 多久了？5天了，还有更早的呢。都是因为什么被绑这儿的？有的在酒吧喝醉被拐来的，有的离家出走被骗来的，无是那些了网贷还不上的。那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听说会把我们卖到国外去。
2: 那个是昨天新到的货，
3: 不错哎。待会儿先把这个上架呢。
2: 好的。

0: 我们先安好他们，到时间喂药了。
1: 好的，相信我，一定会有办法出去的。

站开！给我老实点！快点！给我老实点！哎，张嘴！吃进去！

0: 谁得喝一口吧？
1: 我不渴。
0: 带走你们同事的商务车，车牌查到了，是假车牌。
1: 猜到了。
0: 那辆车消失在最后一个监控后，不一定开往哪个方向。它要在下一个有监控的路上出现，这个概率你知道吧？

0: 这是林日雪遇害之前的通话记录，遇害当天也是她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就这个号码。通话时长3分半，怀疑跟她被害有直接关系。
1: 我也注意到了，前几天林日雪就和这个电话号码联系过好几次。
2: 徐顿，刚查到你要这个号码，是张境外卡，现在还关机了。
0: 林日雪的社会关系排查完了吗？
2: 有一个号码嫌疑较大。
0: 我是市刑警队的，找你们周总。
3: 好的，请跟我来。
4: 进。
3: 周总，这两位是刑警队的同志。
4: 哦，下去吧。
3: 嗯。
4: 来，两位请坐。二位有何贵干？
0: 认识他吗？
4: 没什么印象。
0: 他叫林日雪，你们通过电话还不止一次。
4: 是吗？那您给我提个醒啊，我是在哪儿认识的他？
0: 这得问你自己啊。
4: 林日雪真没什么印象。理财公司的？
0: 你看，这不就想起来了？
4: 想起来了，林日雪确实给我打过电话，但是没见过面。他向我推销过理财产品。
0: 还有呢？
4: 我对这些推销的没有什么兴趣。
0: 可是你们每个月至少通2到3次电话，而且都是在工作以外的时间。
4: 你们查得挺细啊。你知道一些推销的、卖保险的一说话就招人烦，他不一样，声音好听又会聊天。哎，不是，你们问我这些什么意思呀？他怎么了？
3: 他被……
0: 没事，跟一个案子有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4: 案子？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儿？
0: 既然你跟他没有业务来往，怎么会一直有联系呢？
4: 反正每次都是他主动联系我，具体什么意思

0: 我猜是有点暧昧的意思吧。这个话题二位不会有兴趣聊吧？
1: 好，既然这样，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0: 慢走不送。

0: 我们可能有其他关系，不过没有证据，让他知道多了反而适得其反。
1: 明白。
0: 我会派人进一步调查他。
1: 喂，乐乐，喂，小宝，你在哪儿呢？这两天没有个人影，也不来个电话，你还当不当我是你女朋友了？
2: 你现在在哪儿？
1: 我在家。
2: 你在家？你怎么会在家？
1: 我不在家，我能在哪儿啊？哎，对了，钱凑齐了，你快过来拿吧。
2: 好，我马上到，你拿一笔去。
1: 现在知道着急了吧？快过来找我吧。

0: 那个带出来。
1: 是。起来，
2: 起来！
3: 你们干什么？要带我去哪儿？
0: 闭嘴，老实点，带走。

0: 可以开始了吗？
1: 让他配合点。
0: 你站好了，别乱动，微笑，微笑，懂吗？

神经病，买我？知道我是谁吗？

0: 怎么关键时刻打不通了呢？
1: 放开我，我可是你女朋友。
0: 女朋友？别他妈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实话跟你说吧，跟你谈恋爱其实是假的。我就是四处骗像你这样的蠢货到他那借钱，然后把你们卖到国外去当婊子。
1: 你，
0: 他带走一个，我就挣5万。 不是我明明已经给你卖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1: 王八蛋，你不能好死！哎，
0: 我问问你，昨天都谁来了？

0: 你们找谁啊？
1: 姐，救我！
2: 你们谁啊？
3: 我是警察。老实点！
4: 警官，我都叫他。
3: 杜局，周支队，这是带走苗苗的嫌疑车路线，最后的点在这儿。这是杀手从地铁站逃走的路线，重合点在这儿。这是便利店劫持案走的路线，所以按照大逻辑推断，这一片两个区域是苗苗可能在的地区。这边是开发区，相隔5公里有两个烂尾楼，都在隐蔽位置，比较可疑。一个在江北路，一个在兴隆路，另一边是过江进山的山路，一旦进了山就难找了。
1: 杜局，周支队有重要线索，刚刚我和杨帆抓住了张乐乐所谓的男朋友，是林瑞雪的一个手下，他供出来带走苗苗那帮人去了开发区的一个烂尾楼。
5: 杜局，太好了，至少可以锁定江北路和兴隆路两个位置。
6: 杜局，周队，刚刚我们查到周良栋曾经注册过家公司，地址就在兴隆路。
5: 杜局，目标位置已经确定，
6: 立刻行动。

0: 不要乱动！
1: 哎，放我出去！我要叫王一科。
2: 瞎叫什么？老实待着。
1: 放出去！放出去！我要叫王一科放出去！
2: 喊住了！
3: 是。

0: 你想干什么？这里的地形你熟吗？熟是熟，不过出口都有人把守着，根本出不去。
1: 怎么能跟外界联系？拍卖的地方有电脑，可以跟外面联系。可王一科他们就在那里。
0: 谁有手机？
1: 王一科有，还有大壮有。
0: 你们听好了，一会儿你们出去的时候千万要小声。
1: 要是逃不出去，被抓了会更惨。这儿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你以为你是谁啊？

0: 幸运，我是苗苗。
1: 苗苗，你在哪儿？你现在安全吗？
0: 我没事，我马上把精准位置发给你。
1: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2: 已经准备好了，预定晚上2点的船。

0: 已经到位，会从境外直接转到您的瑞士银行账户中。
1: 干得不错，你小子把自己的妞都卖了，够狠的。
0: 为了老板的利益，什么都是次要的。

0: 电脑里记录着所有海外客户的信息以及整个犯罪流程的证据。
1: 这下好了，相关的几起案子都可以结了，多亏了你们特警队了。
2: 特警刑警都是一家，案子破了最重要了。

多谢三位女侠仗义相救，小女子无以为报，今日略备薄酒以示感谢。大家吃好喝好啊，我干了你们随意。

0: 看着我干啥呀？赶紧吃啊，趁热尝尝。
1: 请问你是认真的吗？
0: 我是认真的呀。我说请客就请客，这不给你们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吗？不是，
1: 侯苗苗，你是好多抠吧？你也太抠了吧！说好的正宗四川火锅，你这是啥呀？你这糊弄谁呢？
2: 为了你这火锅。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1: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每当看到影视作品中出现大块头的肌肉男时，我就猜测一定会有一段精彩的动作戏要上演了。要知道练

0: 一身健硕的肌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我心里这就是力量的体现。本周将与大家见面的动作片《终极斗士四》，主角就是一位昔日的拳王，从他充满力量感的身材就不难想象他的战斗力了。重返赛场后，他将如何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得胜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影片中，感受刺激与热血吧。
1: 一个世界上超级完美的斗士，
2: 他死了，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个意外。
3: 他有家人吗？
4: 你就是为了这些钱才夺走我丈夫的性命是吧？拿回去。
2: 他欠我的钱比你父母欠还要多。
3: 你如果放过他，我就为你打拳。
2: 我的拳场有我的规矩。我没有眼在先的。
5: 放开他！

0: 6月11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斗士4》。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的。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6: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

0: 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2: 好事来喽！
3: 喝银鹭花生牛奶，
4: 有好事发生。
3: 喝银鹭花生牛奶，
4: 有好事发生。
3: 喝银鹭花生牛奶。

每一个寻常的瞬间都在孕育不凡的灵光，它们汇聚成河，把想象变成方向。当科技与创意同舟，边界便不再是墙，而是动画生长的沃土，是通往世界的桥梁。

0: 河流载着光与梦想，把动画带往更多地方。花开之时，想象便已无界。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智慧无界，万象尽辉，在此刻与梦想相拥，无界绽放。
1: 有请主持人尼格买提、蓝宇、郑凯、李秋元。
2: Now let's welcome our hosts, Nickman Rockman, 蓝宇、郑凯 and 李秋元。
3: 画师兄那天地阔，泼墨倏然出远图。今天世界动画踏着光影星河，跨越亿万个世界，亿万个梦想，亿万个心声，为铺展文明画卷，相会中国重庆。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今天中国动画寻着百年长卷，走过亿万个日夜，亿万个画面，亿万个心愿，在世界银幕之巅描绘中国蓝图。
5: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今天科技光影拥抱动画艺术，激发亿万个创想，亿万种色彩，亿万次心跳，为文化创新创造绽放中国活力。
6: Harmony in diversity brings us together. Today, animation filmmak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gather here in Chongqing, ChinaTo share stories, to inspire one another, and together paint a vibrant pic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
7: 晚上好。
3: 欢迎莅临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开幕式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4: 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很高兴和大家相会在重庆永川，欢迎各位的到来。
5: 大家好，我是电影人郑凯，欢迎来自全球的动画电影人们。
6: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主持人李秋元。 Majestic landscapes, dynamic Chongqing, We warmly welcome animation filmmak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Great to have all of you with us tonight.
3: 欢迎大家的光临。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央视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央视动漫集团承办。
4: 我们的活动正在通过 CCTV6 电影频道、重庆文体娱乐频道、电影频道融媒体矩阵及全网主要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3: 朋友们，动画电影是世界电影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多元文明的生动写照。国际动画电影周的举办牵动着广大电影人的心，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本届国际动画电影周形象大使、重庆籍演员陈坤。
6: And now please welcome Mr. 陈坤, acclaimed actor from Chongqing and promotional ambassador of this year's Film Week. Welcome.

0: 谢谢。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坤，此刻站在我的家乡重庆，在此向远道而来的遍布全球的动画行业的同仁送上我最真诚的问候。曾经九色鹿、大闹天宫等一个个经典的形象化作种子，埋藏在几代人的童年里，慢慢的生根抽芽。这些国漫经典陪着我们一路的成长，也借着动画这个载体面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化，讲述中国的故事。当前全球电影产业加速向数字化转型，我的家乡重庆不仅拥有江峡相拥的独特风光，魔幻立体的

0: 小池塘的水清又清，小池塘里发生了一件小事情。小蝌蚪，你问我，我问你，我们的妈妈在哪里？走，我们一起寻找妈妈去。
1: 妈妈，小蝌蚪最后找到妈妈了吗？
2: 找到了，小蝌蚪啊，超级勇敢，最后找到了青蛙。

0: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1: 妈妈，幸福是什么呀？
0: 幸福就是妈妈和孩子永远在一起。
1: 那我也要和妈妈

0: 便是爱。
1: 爱有那么厉害吗？
0: 当然了，爱给了他勇气，爱让他变得坚强，爱让宝莲灯亮起，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他能战胜。

0: 谢谢 ，Thank you。
1: 谢谢希林娜依高的演唱，这首歌现场的重庆观众应该没有人不会唱吧？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哎，唱的真好听，
2: 唱的太好听了。但是来重庆了，能不能唱一个重庆话版本的？大家想听吗？
1: 来，我们掌。

0: 声有请蓝宇给我们来个重庆话版本。
1: 唱我就不会了，但是刚才我学了一下。
0: 哟，来。
1: 癌。
0: 癌。
1: 都一个子。
0: 癌都一个子。
1: 我都之所以此。
0: 哦，之所以此。现场的重庆观众摇不摇的？摇得。
1: 摇得。
0: 还行，可以，挺标准的，是不是？不错呀。无论是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方言，爱是动画电影永恒的主题。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中国动画电影《宝莲灯》，那是1999年啊，它以近2500万元的票房为中国商业动画电影写下了开篇。
1: 这部作品呢，历经4年的光阴，由300余位创作者以150000幅手绘原画来完成。而影片的导演常光熙更是一笔一笔勾勒出了全片1600个镜头分镜。这位深刻影响着中国动画电影发展的前辈，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重庆人。今天呢，他也为我们的活动特别录制了一段视频，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2: 大家好，我是常光熙，很开心听到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在我家乡举办。在这里，我首先送上我的祝福，预祝活动圆满成功。1960年，我从学校的毕业创作《没多闹和不高兴》开始，到了美影厂，经历了《大闹天宫》《哪吒闹海》，最后到了《宝莲灯》。我幸运地选择了动画，而动画也成就了我的一生之路。感谢观众对我的喜爱。美影厂历来有创作原则，就是不模仿别人，不重复自己，而这个原则呢，指导了我们每个创作人来不停地探索，不停地创新。这个精神的力量是无比的强大，而使我们的创作达到了一个自由的境地。我希望像这种精神应该继我们是继承了下去，而更应该传递给现在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继续为这个精神而战斗。中国动画已有100年历史，现在是中国动画新的100年，希望中国动画人创作更多具有民族风格的作品。中国动画的未来越来越好。
1: 中国动画的未来越来越好，这是常光熙老先生亲手写下的祝福，满是爱和期盼。84岁的常老是中国动画104年历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而动画100年的历程有太多的故事值得我们铭记。
0: 本届国际动画电影周开幕影片《中国动画100年》，将那些温暖的瞬间、动人的过往一帧帧地展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一起了解一下。
3: 把商务印刷馆都炸了，万氏兄弟的整个动画资源全给炸了。
4: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5: 就要坚定我们的信念，
4: 鼓舞我们的大众起来反抗侵略。
6: 只要你敢来，俺齐天大圣等着你。
7: 当时呢，还没有那个条件制作木偶，大批的废报纸都变成了用水泡了以后都变成纸浆，来做成各种图案。
8: 因为我们的成本只有6万块钱，也只有5块到6块钱一个。
9: 水墨里它是不规则的，化开以后跟动画是完全不太见识的，
10: 不知道杀过多少次，死过多少次，都不好看。
11: 动画跟动画相像的太多了，自己没有生活，你要去找啊，
12: 一定要用心啊，跟着人家，人也跟不像。
13: 红的鸡心，白的脸，
14: 敲起地宫的之门，开明出行走的路，
15: 独具中国审美特色的，
16: 照样可以走出去。
0: 百年动画路每一步都算数。朋友们，站在我们身边的呢，就是开幕影片《中国动画100年》的编剧孙平女士。孙平女士，你好，也借此机会向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影片吧。
17: 大家好， 我是孙平，

0: 中国动画100年能够作为电影周开幕影片，我们倍感荣幸。这是一部特别的纪录电影，它不仅带我们致敬大闹天宫的经典，重温哪吒传奇、小鲤鱼历险记的辉煌，再现中国奇谭的杰出，更深挖百年动画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从1922到2022，它从百年风雨里提炼出中国动画的魂和根，它既是对来路的深情回望，更是为下一个100年点亮一束光。
1: 谢谢，谢谢孙平女士的分享，我们也期待着今天晚上开幕影片的放映。谢谢您，请回席落座。谢谢。其实今年呢，也是我们的世界动画诞生120周年。1906年，滑稽脸的幽默象用3分13秒的黑白小故事，为人类按下了造梦的开关。从此呢，来自世界各国的生动形象都成为了我们记忆深处的陪伴。现在在大屏幕上就出现了很多我们熟悉的那些动画形象，比如说我看到蓝精灵、匹诺曹，还有我们中国的小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
2: 还有狮子王的 Lion King 辛巴。
1: 哦，好像我身边也有一位哦。
2: 你身边也有一位？
1: 听说你很像大头儿子。
2: 我是大头儿子，那你是围裙妈妈。
1: 哦，那小头爸爸呢？
2: 小头爸爸是撒贝宁。哎，不对，
1: 那感觉好像齐了，
2: 有点吃亏是不是？无论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还是所有的这些动画形象，都是素未谋面的朋友，却仿佛一直在我们的身边陪伴我们的成长。而本届国际动画电影周参赛参展的影片来自世界各地，精彩纷呈，吸引了中国、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加拿大、西班牙、巴西等多个国家的超500部的动画作品参评参展。这其中呢，有奥斯卡级的品质担当，各国风情的奇思妙想，又有手绘温度沉淀的那份匠心，数字浪潮奔涌的创新，多元文化再次交融，可谓是佳作云集。那各位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短片一睹他们的风采。
3: 时间会带走一切，
4: 也不一定哦。
5: 坦克总是欢迎我就开心了。Welcome to
6: the team. Miracle you.
7: il lui arrive plein d'aventures.
8: 你为什么总想活成电影里的样子？
9: Somewhere in that pad of stuffing is a toy who taught me that life's only worth living if you're being loved by a kid.
10: Welcome to Sunnyside, folks.
11: 看到了吗？我看到了一头雄狮。
12: Anyone can wear the mask. You could wear the mask. You didn't know that before.I hope you do not.
13: 你说过，再微弱的光也能照亮黑暗。
14: 我想要活成我喜欢的样子。

0: 神笔马良一笔写尽三江水，妙墨同心，万彩绘成九州春。近年来，中国动画铺展东方美学画卷，将千载中华文脉藏于故事，润于人心。而这些佳作都会在本届动画电影周，《聊斋》《兰若寺》戏说志怪古韵，《浪浪山小妖怪》漫画山间尘缘，《中国奇谭二》进展国风百态，《洛凡尘》绘就星宿仙缘，《燃笔娃》演绎民族传奇，《白蛇浮生》再续断桥情深。
1: 无论他身在何处，无论他是何模样，无论他还记不记得我，我都要找到他，因为我记得。白蛇是妖，亦存真情。动画世界里，风骨幻化万千模样，一脉风骨绵延永续，让东方文脉薪火相传。

0: 我想离开浪浪山，这一辈子待在浪浪山也是无趣，是不是该出去闯闯？这份翻山而行的勇气，正是中国动画少年最动人的模样。这份无畏热忱，终将化作燎原火种，照亮前路。
1: 我要去取火，给大家带去温暖。这簇火种，既是少年心中的光，也是国产动画坚守的初心。中国动画会永葆少年意气，满怀赤诚，奔赴远方。
2: 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耕笔墨，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东方文脉落笔，用本土故事筑梦。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动画电影代表登台。

0: 天下故事，唯真不破。动画是想象的奇谈，更是真实的生活。
1: 我们画浪浪山小妖怪，也画每一个人，用动画守护每个人走出浪浪山的心愿。
2: 五万张宣纸画的是取火少年燃笔娃，也是中国动画蓬勃向上的力量。
3: 凡尘匠心打磨国风动画，以千年文脉寄托加练，塑就鲜活荧幕身影，同万千观众欣然相逢。
0: 中国动画绘中国美学，这个夏天我们
4: 电影院见。

划过。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组队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3: 猴哥这一根毫毛变出了多少个大圣啊？嗯，我来考考郑恺啊。哎，猴哥，猴哥，
2: 你最了不得！
3: 行啊，
2: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3: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
2: 开坦克的贝塔。
3: 叫邋遢，
2: 拉人呀，真邋遢！
3: 哎，还行。掌声送给郑恺，
2: 都是我这个年代的哈。
3: 哎，尤其是刚才这个猴哥，猴哥来自于动画版的《西游记》啊。嗯，大圣的七十二变，我们记忆太深了。他的勇敢正义、足智多谋，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承载着无数人的童年梦想啊。
2: 没错，那孙悟空呢，就是我从小的英雄形象，从小说到戏曲到动画再到电影，他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符号。
3: 本届电影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视听新媒体中心共同推出了爱看电影嘉年华重庆站活动。来自行业协会、国内重点的动画企业、影视企业、重点动画影视专业院校等领域的嘉宾将共同参与这次动画电影界的盛会。一起来看短片。

0: 这里面有很多重庆的地标和 IP 啊，值得我们慢慢的打卡。其实在中国动画的百花园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的经典 IP 形象，它们不仅存在于光影当中，还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消费、娱乐息息相关。比如说有玩具啊、主题餐厅啊、联名的服饰等等，动画 IP 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是的，你知道吗？去年哪吒系列的衍生品销售额已经超了1000亿元啊！喜羊羊、灰太狼 IP 授权商品零售额也超过了10亿元。
0: 还有特别适合你带孩子去，那就是熊出没主题华强方特公园，它的游客接待量现在是位列全球第二，成为了动画和文旅融合的典范。动画 IP 已经成为了电影经济当之无愧的新引擎。我听说今天这些动画界的明星朋友们也来到了现场，大家一定特别的期待，来吧，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0: 大家好，我是周依然，很开心回到我的家乡重庆，欢迎大家来到重庆，也欢迎各位动画伙伴们来到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相聚永川，让我们一同开启精彩的动画之旅吧。
1: 大家好，我是管乐，来到永川太开心了，我是中国动画的忠实观众，今天我喜欢的动画朋友

0: 新可爱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和熊猫和哈，
1: 我们一家来重庆做客喽！这么多小伙伴，今天肯定超有趣。
2: 哈哈哈，重庆这么热闹，我和大头儿子已经迫不及待要玩个尽兴了。
3: 瞧这父子俩，一到热闹地方就停不下来了。
4: 郑亚奇导演也带着飞行员舒克、坦克手贝塔来到了动画中，欢迎你们。
5: 哈，贝塔，来重庆还得坐我的直升机，你那坦克可爬不上这层层叠叠的楼梯哟。
6: 爬楼梯不行，我逛平地可厉害。不过这山城美景还真得靠你呀，能不能带上这些伙伴们一起坐飞机看山城呀？
5: 没问题。
7: 从童话到动画，舒克贝塔陪伴了一代一代的中国孩子，让国产原创动画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我还看到了《熊出没》系列，制片人尚玲玲和熊大、熊二、光头强。
8: 春节就要看《熊出没》，全家一起更欢乐。
0: 欢迎活力满满的你们重回年关城重庆。
9: 咱们终于回到年关城了，山路弯弯真好玩，火锅香味扑鼻。哎呀，好馋呀！
10: 就你嘴馋。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俺们三个看到大家太开心了，这里可真热闹。
11: 可不是，真开心呀。畅游山城美景的同时，大家一起尽情享受这场欢乐动画派对吧。
12: 感谢大家喜欢熊出没系列，12年深耕，熊大、熊二、光头强与亿万家庭会继续携手打造独属于我们中国的动画 IP。
13: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4: 掌声欢迎喜羊羊和灰太狼，
0: 还有小黑和无限，这可是去年夏天我们一起在电影院看的电影呀。
4: 对啊，猪猪侠跟新航也来了，超星车队集合。哎，汪汪队怎么只来了天天、阿奇还有毛毛呀？灰灰小

0: 莉·路玛去哪儿了？
1: 他们呀，一定是去拯救世界啦。但是这位朋友可是专程远道而来，欢迎来自英国的帕丁顿熊。
0: 我还看到了芝麻糊，咱们的动画好朋友都到了，动画陪伴我们的童年，也一路相伴成长。
1: 中国荧幕上从不缺优质动画电影，也希望大家常去影院支持国产动画电影，让我们一起去看动画电影吧。
2: 谢谢，再次欢迎所有的动画伙伴们来到重庆永川做客，再次让他们感受一下重庆的热情好不好？欢迎你们的到来。刚才看到这些银幕里的形象真的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想起那些放学之后被动画点亮的夜晚。我相信和我一样的九零后们，当年在看着舒克贝塔驾驶着飞机坦克的时候，一定仿佛自己也能够鼓起勇气去冒险。而零零后们一定都曾经被熊大熊二捧腹大笑过，更被他们的友谊所感动。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专属的动画记忆，因为它陪伴了我们一整个童年。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山海间的歌声，把那些童年的记忆叠成纸飞机，载着梦想去远方。

0: 爬过夜空，载着童年的歌谣，印着不褪色的记忆。小时候动画是荧屏里的远方，而如今它带着我们游世界。
1: 近两年跟着电影游中国已经成为了新的风尚。去年的哪吒真人魔童闹海火爆全球，天津的哪吒小镇、宜宾的哪吒行宫都成为了无数海外游客心之所向的打卡之地。
0: 没错，跟着动画游中国，品美食，淘文创，烟火气里是消费的新活力，更是文化的新旅程。而这个夏天，我们在重庆永川跟着动画电影周游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张一尚。品读完本届参评参展底蕴悠长的中国动画佳作，我们将目光望向世界舞台。动画光影正在从世界汇聚到我的家乡重庆。
3: 大家好，我是蒋依依。全球动画列车此刻从重庆启程，跟着动画环游世界。来自俄罗斯的冰雪女王以冰雪幻境演绎动人童话，跨越70余载，历久弥新。
2: 来自巴西的特卡与徒弟图书馆奇妙夜，他童趣满意，带我们畅游书海秘境。
3: 英国动画电影《幻石之境》用一枚许愿手表开启欢乐冒险，收获成长真谛。
2: 《疯狂海盗团二》来自挪威，众人并肩海上冒险，全力守护海岛家园。
3: 清风半田园，法国动画电影《花园边舟记》展开了一幅悠然惬意的田园生活画卷。
2: 法国比利时带来的《猫猫的奇幻漂流》用温柔故事治愈每一位观众每一段旅程。跟着动画游世界，坎尼克湖在动物城追逐正义的踪影，听米格与亡灵鞋唱尽思念的歌声，随艾莎踏入挪威的冰雪秘境，与梅亚仔掠过冰岛的苍茫云天。荧幕之内，世界动画与我们感动；荧幕之外，世界动画带我们走向更辽阔的远方。
3: 一句请记得我，是跨越生死的牵挂。六棱雪花闪烁着亲情与友情交织的光芒，一片广袤无垠的海洋上见证着小女孩的成长。
2: 这些从荧幕迈向远方的感动与成长汇成一首歌。此刻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爱在动画里发出同一种声音，只因我们身处在爱的世界。

谢谢，谢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再次感谢。动画让爱连接世界，本届电影周酷中国看电影游美景之无界重庆活动正式的开启。CGTN 多语种主持人、网络达人、记者向全球的观众发出邀约，共赏光影变幻中的重庆。长阳茶山竹海，驻足松记古镇，栖息三湖之地，随音符起舞，解锁科技片场，见证影视魔法。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短片来了解一下，请看大屏幕。

0: Views Real Journeys, Chongqing.
1: 欢迎大家跟着电影游重庆，从世界多彩文化到。

哦，东方千年诗篇动画可以跨越山海，也能够激荡历史的回响。7月10号，由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主创团队历时3年打磨的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带我们回到三国时代的开端。公元207年，曹操登碣石山，临海而望，挥毫写下了气吞山河的观沧海。32年前，一首《滚滚长江东逝水》成为了人们心中关于三国的经典回响。而今天，这首咏叹千古风云的旋律将再次响起，让我们一起走进动画为我们描绘的三国历史时空。

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寒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0: 我建议大家把最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歌唱家杨洪基老师，谢谢他的歌声陪伴了我们几代人，塑造了太多的经典。其实，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暑期档动画电影的异彩纷呈，其实精彩远不止三国。今天是6月9日，截至目前，2026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突破了160亿元啊！领跑全球，目前暑期档已经有超过60部影片定档，而动画电影是暑期档最强劲的活力之一。
1: 动画电影新片群星闪耀，各显神通。今天的多个动画电影新片的剧组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2: Many new animated films are coming to Chinese cinemas. Please welcome the production teams of these upcoming animated films to the stage for their presentations. Welcome.

0: 钟馗正在热映，电影以国风视觉演绎经典扶摇传说，奇趣地府冒险搭配高燃打斗，是绝佳的合家欢选择。
1: 追光动画三国系列首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在7月10日全国上映。我们秉承尊历史成原著的创作理念，为观众呈现一段厚重而热血的三国开篇史诗。
2: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集结长安30000里原班人马，以汉风铁骨的东方美学再现三国史诗，希望大家在群雄的抉择里体会到当代的共鸣。
1: 7月10日共赴三国之约，我们不见不散。
3: 熊猫守护者是一部充满温情与正能量的国产动画，在精彩冒险中融入环保理念，传递勇敢担当与守护的美好品质。11国庆电影院见。
4: 八仙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八仙过海的经典传说，成仙前的八人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性格迥异，凭借民间智慧感动神仙，是天生的喜剧组合。
2: 我们用心打造了一个前所未见的蓬莱仙境，设计了精彩刺激的打斗场面。今年暑期希望把欢乐与福气带给每一个人。
5: 八仙送福，
6: 有求必应，看就好运。
7: 大唐妖探是一部轻松有趣的喜剧探案国漫，立足东方美学用心创作，邀大家一同感受古今碰撞交融的独特魅力。
8: 我们耗时6年，风物妖兽皆取材自传统经典，构造了一个新奇的机关长安城世界观和独具东方韵味的探案奇境。8月8日影院相聚，
7: 共赴这场大唐奇幻冒险。
9: 一品芝麻糊改编自同名漫画，是一部依托西游记世界观聚焦平凡英雄的动画电影，希望这个暖心故事能传递出善良与勇气的力量。
10: 鬼少年是一部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的民俗奇幻电影，采用3:2的制作技术，入围了法国昂西动画电影节 WIP 单元，敬请期待。
11: 谢谢各位动画电影人的推荐，2026暑期档动画电影题材多元，类型丰富，期待动画电影的夏天热烈红火。这个暑假我们影院见。
12: 谢谢各位，我们相约电影院见。今年呢，是我们中国的第一部动画短片《大闹画室》诞生100周年，也是中国与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诞生85周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一段讲述，回看中国动画的来时路，聆听百年动画新生。

0: 中国动画从烽火里走来。1926年，那个从大闹画室中一跃而出的淘气小纸人被硝烟吞噬。1940年，上海凌晨2点，防空警报响了，城市在发抖。我推开门，100多位画师伏在灯下，没有声音，只有笔尖划过赛璐珞的沙沙声。1年半，20万张手绘，没有摄影棚，没有进口设备，只有100多双不肯停的手，100多颗不肯低下的头。1941年，铁扇公主站起来了。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不是在片场里完成的，是在废墟上一笔一笔画出来的。那一年，世界第一次看到中国动画，不需要等光来，它自己就是光。
1: 烽火远去，中国动画人走自己的路。1956年，骄傲的将军，京剧脸谱、锣鼓、身段，第一次闯进动画。他们要做的下一件事，是让齐白石先生的画动起来。这是全世界没人解决过的问题。他们做到了，30000张手绘图啊！法国媒体评价，中国水墨画笔调细致，动作太优美了。同一群人没有停下，大闹天宫，历时4年，70000幅画稿完成。1964年，美猴王跃上银幕。那一年，世界看到了中国动画的巅峰。然后便是漫长的沉寂，直到1999年，宝莲灯，300多位创作者，1200万投资，15万张手绘图，沉香劈山的那一幅，劈开的也是中国动画沉默的20年。
2: 数字时代，笔换成了键盘，赛璐珞换成了屏幕。当无论是影院的银幕，还是电视的屏幕，或是电脑和手机的触屏，每一个画面，每一个镜头的匠心都是一样的。长安30000里，李白泛舟江上，诗句涌起，那不是特效，那是3年考证，2年打磨一个《将进酒》，他们不敷衍。小猪妖走出浪浪山，也走回中国动画的精神故乡。本可以用电脑绘制，在设计之初，主创团队坚持用毛笔和宣纸定调，笔墨入镜，他们不糊弄。154.45亿元票房，3.24亿观影人次，全球动画之巅呐！这是《哪吒之魔童闹海》交出的答卷。回望百年动画路，是一代代的动画人，以热爱为墨，以匠心为笔，以真诚为色，绘就的一幅光影画卷。他们让中国动画生生不息。

0: 谢谢孙楠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跨越100年，我们在中国动画看盛世不开一个伟大时代。新的100年，我们与中国动画共会山河澎湃。
1: 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时代中国动画电影代表登台，他们已经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掌声有请动画电影人张苗、陈廖宇、郑亚奇、尚林烈、谢军伟、雨水、曹子健、程腾。
2: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nimators of the new era to the stage. They are animation filmmakers 张苗、陈廖宇、郑亚奇、尚林林、谢军伟、雨水、曹子健 and 程腾. Welcome!
3: 欢迎各位的到来。一个伟大时代是电影里的山海，是烟火中的人海。
0: 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动画电影人，一代又一代中国电影人，一代又一代中国电影观众张开怀抱，奔赴爱。今天孩子们为动画人们带来了一份爱的礼物，他们将送上重庆市的市花山茶花。有请可爱的孩子们，山茶花不惧严寒，坚韧绽放，它是和合之花，活力之花。感谢每一位动画电影人，感谢你们。 描绘的伟大时代，伟大时代孕育伟大作品，动画光影不负伟大时代。新时代的动画电影人将以坚守为根，让民族血脉在真真光影中生生不息，以真诚为色，让每个故事都饱含温度与力量。期待动画新力量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谢谢。
3: 谢谢，再次感谢各位动画电影人的到来，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我们看见象征着中国动画的山茶花在世界银幕傲然绽放，中国动画电影人正与全球动画影人一道，在新的起点，以心手相牵，共同谱写人类文明的恋曲。

0: 谢谢周笔畅，谢谢这些可爱的大宝贝们，每一个都是我们最美好的童年记忆。更要谢谢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动画是写给心灵的恋曲，有生命的阳光，有灵魂的水源，也有思想的呼吸。
1: 动画是写给我们的恋曲，银幕洒向大地，有家园，有梦，有明天的拥抱。
2: 动画是写给世界的恋曲，世界需要爱，电影描绘爱，我们拥抱爱，我们在一起。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感谢大家参加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的开幕式，让我们共同期待电影周的无限精彩，更要相约闭幕式暨金山茶荣誉推荐盛典。
3: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guests, thank you so much for attend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2026 Chongqing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ilm Week. We look forward to the exciting events ahead, and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and the Golden Camellia Honor Recommendation Gala.
1: 朋友们，再见。
0: 谢谢大家，再见。
1: 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3: Have a wonderful evening, everybody.

0: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控新娘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控新娘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凝瓶，活出你的爽。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

0: 声乐与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2: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3: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称称称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动画点亮山城，光影连通世界，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精彩无限。电影四度贵阳首映，主创追忆拍摄点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百年老宅，一砖一瓦皆是故事，走进给阿嬷的情书，老年难知的家。这个夏天，动画的想象力与山城的魔幻地貌撞了个满怀。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盛大开幕，接下来的几天里，动画佳作展映、动画电影大师课、金山茶荣誉推荐等活动将相继举办。
2: 金山茶荣誉推荐是本届电影周的核心环节，共设立四个板块十项荣誉，前期已收到来自中国、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西班牙、巴西等国家的501部优秀动画作品，经过初选，45部佳作进入中评名单，最终十项荣誉将在6月12号举办的闭幕式上揭晓。电影周期间，动画佳作展映、动画电影大师课、圆桌会议将陆续举行。6月9号至15号，38部中外优秀动画影片将集中亮相重庆市30余家影城。除此之外，电影周还特别策划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消费狂欢季，推出影院优惠购票、跟着电影去旅游、打卡影视取景地、动画电影主题市集等特色活动。电影票根将化作省钱神器和游玩通票，盛邀国内外游客在重庆共度美好盛夏。
0: 从为《大鱼海棠》献唱到为《时间之子》配音，电影界的好朋友周深始终以声音与中国动画电影温柔同行。此次周深为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宣传片深情献声，娓娓道来动画世界的浪漫与热烈。
3: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智慧无界，万象尽辉，在此刻与梦想相拥，无界绽放。
0: 今天上午，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动画电影主题市集正式开启，活动协同多个商业综合体构建全域都市动画电影漫游场景，打造城市潮玩新名片。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的记者赛赛。那此刻我们所在的就是动画电影市集的现场，就在前一两分钟呢，这里举办了一个简短而热烈的开街活动，这也标志着我们本次市集的正式启幕。
5: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动画电影主题市集
6: 正式开街。
7: 舞台上，机器人带来歌舞表演，动画角色和小鹿姐姐轮番助阵。市集里几十个主题的摊位铺展开来，到底怎么逛？我们找到了一位懂行的人。
4: 你们去选择这些店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考量？
8: 首先我们是觉得永川是一个发展科技影视产业的一个区域嘛，我们就想着能够以这个科技影视为一个平台，把我们永川区本身的一些特色的风景啊、文旅啊、还有商业啊等等，就借着这个电影周的平台进行一个广而告之的宣传。
4: 所以电影加动漫加旅游在这个市集里面都是可以找到的。
8: 是的，等着你们来打卡。
9: 动漫也很美，我希望看到电影加旅游这条路越走越好，
4: 能让更多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的职业的人去了解我们中国的动画。其实我们中国的动画现在已经是越做越好了。
0: 在千里之外的上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脚步也越来越近。组委会宣布，演员陈飞宇将作为金爵盛典特邀推介人亮相。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6月21号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历史题材电影《四度》今天在贵州贵阳举行首映礼，主创团队

0: 其剧《红色之城》追忆拍摄点滴，与观众一同回望那段用热血与信念铸就的伟大征程。
1: 电影《四渡》聚焦四渡赤水这一经典军事战例，影片全程在贵州多地实景拍摄。如今回到贵州贵阳首映，熟悉的场景瞬间勾起了主创的拍摄记忆。
2: 面黑之前，必须拿下龙山关。
3: 因为我们是在春节后拍摄，所有的树梢和草都染上了像水晶一般美丽的霜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奇观、非常美丽的景色。
4: 就每次在片场走出来之后，然后忽然一下，一个现代的繁华的贵州就出现在眼前，然后你不禁都会想起，就是毛主席当年写过一句诗词，叫“神女应无恙，当今是写书”。
1: 为还原历史原貌，主创团队重走当年红军行军路线。大家表示，身处这片红色热土，更能读懂战役背后的智慧与信仰，也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4: 感慨，就像，当年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英雄，先辈，他们浴血奋战的意义，可能就是在这儿。
5: 希望大家能够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不要记住我们演员，而是记住当年牺牲的所有的英雄前辈。
1: 影片震撼的画面，动人的故事，赢得了不少观众点赞。
6: 我和孩子都哭了很多次，就觉得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让我们不断地感受到红军的不易。
7: 我羡慕你，恭喜你，因为你们现在有了一个和平的生活。我觉得真的是作为外国人能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我近距离地感受了中国人的热情，我看到了中国人在为全世界的和平做出努力。
0: 电影《北回归线》以北取景横跨西藏、新疆、青海等地，用镜头收藏了祖国的壮美山河。昨天，影片主创重返取景地新疆和田约特干古城，让我们一起跟着他们游和田。
8: 跟着电影去旅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带领观众打卡的点位呢，就是新疆和田的约特干古城。电影中有不少温暖治愈的名场面也都诞生于此。
9: 因为我们电影从藏北拍摄完了以后呢，就穿越羌塘无人区进入到新疆了。然后从我们电影的节拍上来讲呢，就是我们一下要把节拍让观众的兴奋点起来，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热闹的场景。
10: 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里这个角度拍摄了约特干古城里的一个表演。
11: 我听刚才那个一个美女妹妹给我介绍说，那时候是进了这个门就算来到了这个地方啊，所以刚才特地跑进溜了一圈。
10: 这里就是约特干古城的民宿宿集。我们当时拍完了藏北，然后又穿了无人区，咱们的剧情里面正好有了民宿的场景。后来来这一看，非常有特点，这个地方
11: 真棒。
10: 是，
8: 这个非常有新疆的地域特色，是吗？
10: 对，
11: 巴哈尔婶婶，我的新疆的名字叫巴哈尔，可以吗？是吗？
12: 可以
11: 啊，很好听啊，耶！
12: 反正就是觉得这里特别美，然后就是这些建筑也觉得就是感觉特别漂亮。
8: 导演能不能找一个观众推荐一个打卡拍摄的一个点位？
10: 就在这前面，非常好。
11: 没记错的话，是不是这儿有一个阳台是你们拍那个大肚婆给那个什么的东西？
10: 对，给是小姨们送烤包子。
12: 对，
11: 就那个。
10: 对，就那个阳台。
11: 怎么这
12: 长满绿叶了？
11: 怎么变了？
10: 对。两年没来，长满了爬山虎了。
11: 哎呦喂！
8: 然后导演给拍一组写真，好不好
10: ？OK， 好。
8: 打卡的问题。
10: OK。
13: 一定要来打卡，大美和田。
14: 大家看完电影以后，一定要来我们的和田吃烤包子。
0: 包括《北回归线》以北在内，眼下已有17部影片瞄准了今年的端午档期，并陆续开启宣传预热。昨天，电影《爱是愤怒》就发布了多支宣传物料，吸引不少网友的关注。下面就请罗曼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8: 好的，金泽，《爱是愤怒》由王安宇和王宇文领衔主演，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普通人之间的爱恨纠葛。王安宇和王宇文曾在剧集《值得爱》里培养了很好的默契，这次二度搭档共同诠释片名中爱与愤怒交织的复杂情感。 昨天发布的幕后创作特辑也曝光了不少两人的情感爆发。

0: 气氛，让人对影片当中的故事走向和人物关系更加好奇。
1: 那你就去杀了他！
2: 我去杀了他，我现在就去。啊啊！
1: 我以为直男是最痛的，可恶，竟然还有。
3: 除了爱是愤怒之外，今年暑期档还有科幻、动画、喜剧、动作等不同题材的新片上映，相信能够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0: 即将上映的新片令人期待，而经典作品的重映也将为这个端午假期带来更多的惊喜。昨天，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宣布开启重映预售，并发布了一张全新的海报。在这张海报上，春、秋、坤、灵婆、鼠婆子、祝融、赤松子等主要角色悉数登场，他们都将在6月19号重返大银幕，奔赴这场十年后的光影之约。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重映还将首次推出 IMAX 2D 版本，并在本届上影节期间进行 IMAX 独家展映，让观众能够以更沉浸的方式重返大鱼海棠的奇幻世界。
3: 有老故事相伴，也有新故事同行，这个端午假期已经准备好了丰富的电影大餐，静待大家走进影院去开启属于自己的夏日光影之旅。昨天的《影秘山海潮汕来信》系列报道带您参观了《给阿嬷的情书》中老年淑柔的家，今天请继续跟随镜头逛逛老年南枝的居所。这座充满南洋韵味的老宅是位于广东汕头东里镇的启凤陈公祠，距今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
4: 跟着电影赴山海找故事，
5: 黄灰高对楼碎给我光。
0: 那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南枝阿嬷在南洋的家，我们看到桌上也是精心准备了功夫茶，潮汕功夫茶，在影片当中也是经常出现的。
6: 是这个茶具，用这个桌子，也就用这个，
0: 就是这个桌子，
6: 对对，也是
0: 这一套吗？
7: 风花，
6: 风花，风花的，
8: 也是我们潮汕竹篾
6: 脚的，竹篾才会咖啡。
0: 对，潮汕功夫茶
6: 已经是世界级了，那个世界的那个非遗，一杯茶就把彼此的关系给
9: 拉近了。
0: 两位主创啊，再一次回到南枝阿嬷的家，是不是别有一番感触？
10: 拍就是阿嬷刚到泰国，然后来到这个场景，我跟小叔还有狄公在这里，
11: 在客厅
10: 这里。其实我们这里也演了一场戏，导演没有把它放进去。
0: 什么样的戏呢？
11: 什么样的戏？
10: 其实也是一个喜剧，但最终导演没用它，
11: 删掉了。
10: 对。导演伤了很多东西，伤了大概有伤了差不多40分钟剧情。
8: 其实最感动人就是助理后之一，我是喜欢南枝一点点的戏。最后这个镜头看了以后呢，我有一个小想法，就是如果我当演员，我一定选择做这个阿嬷，基本上没台词，但是你这一个形象会看出他的心思。
10: 换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拍，我们所想象到最好的画面就是郎导讲的就是那一句台词，我走到监督内路修到吧，回家我再走。哇，就是郎导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听的都会真的是快哭了，
0: 鸡皮疙瘩起来了。
10: 对，我们就是按照已经有这个结果这个答案，然后反去倒推，所以其实这个桥段在剧本创作的前期很早就已经有了。
12: 叔叔姐，
13: 是啊，我是心焦啊，
12: 我就拜尴尬尴尬对那个，你有收到吗？
13: 有啊，我收到。
12: 好吃吗？
13: 好，好吃。
12: 好吃，我来加呀。
0: 刚才我们一进到这个启凤陈公祠，真的是，就是有一种穿越到了泰国到南洋的那种风格的感觉哈。那陈烨呢，您作为这个屋主，当时是怎么跟这个电影结缘的？
6: 剧组来看景的时候，其实我也不在，是我们的乡里乡亲们带着他们来看景。我就说你看中我这个房子什么东西，他就跟我说，你这种南洋风格跟我要去的那个泰国的这个景其实是非常接近，因为这个房子是我的曾祖父在暹罗赚的钱回家来建的，他就用这种蓝色。其实这个房子是我们四代人的一个共同的回忆。取景的这个地方是书斋，那跟南枝的这个气质很吻合，他是一个华文教育的老师，对，所以说就一拍即合。

0: 所以在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呢，你内心的感想是什么？
1: 我跟蓝导说，真的是戳中很多人的泪点，每个人都能够从这个部戏里面的不同的情节看到他的祖辈的影子。这部片呢，承载了太多潮汕人，甚至非潮汕的人都看得已经哭得那样子，总能在每一个点击中不同人心中的那个回响，
0: 大家都会分享起来。
1: 对，这是彼此的共同话题。
2: 本来其实我们拍这部电影就更多的是致敬我们的先辈，长辈看完这部电影可能会勾起他们的记忆或者回忆，但没想到反而是很多的零零后观众，大家会被里面的故事打动，然后重新去翻他呀。老做工啊，就老祖公啦、啊，老哎哎，就陪他们 Q 出来看。
1: 你看老一辈的，就是靠潮剧的传播，到了新的一辈是用电影的传播。
3: 所以你看《阿嬷》这个电影哈、里边是看到有几个片段，就是在看潮剧。
1: 对，在电视里面演潮剧，
3: 电视里面贴近那个年代。现在不一样啦，泰国我有的朋友很多很多。他不知道90多岁了，你别的不用带这个一旁，过来可以听到我们唱潮曲，他就想到家乡。

0: 我们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无论是我们潮剧表演艺术家像郑建英老师这样来身体力行的践行我们潮汕文化的传播也好，或者是给阿嬷的情书展现我们潮汕的这些人文的底色，还有我们潮汕人的这种民族的情怀也好，都是在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播做贡献。
1: 所以当时2020年习总书记来汕头侨币馆，对华侨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家人。对，还有讲到说这些侨皮，这种就是中国人、中国心、中国情。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好的把这样的话真的把它给拍活了。
2: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3: 黑色喜剧电影《一个部门的诞生》官宣定档6月27号。影片从用户想要退电视会员套餐这桩生活小事切入，以港式黑色幽默触发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在欢笑中引发观众对现实的思考。近日，《我爱这海岛》2026年世界海洋日海洋风音乐会在海南三沙永兴岛举行。音乐会以“走向海洋”“守护南海”“感悟大海”三个篇章层层展开，19首原创海洋歌曲唱出了三沙人民与海相依的深情和守岛人心中不变的赤诚。
2: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给阿嬷的情书中，老年难知的家是在哪里取景的？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4: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金泽，
4: 我是罗曼，
2: 明天见。
5: 今天呢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657，有请梁子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那么按照规则，我们将为您摇出6个红色号码，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7号、30号、32号、24号、8号，还有最后一个红色号码。16号。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摇出蓝色号码，有请梁子启动摇奖机。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它究竟是多少号呢？二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

0: 选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大事已定，偏偏遇上郭靖、黄蓉两个插手。

0: 有人擅闯禁地。
1: 大的胆子！
2: 晚辈为了抗金大业，要借用武穆遗书。
3: 根据金庸武侠名著改编。
2: 你伤得怎么样？
4: 心口好疼啊！
5: 他中了铁掌，不过三日之命。
0: 请前辈赐教。
5: 他的伤当世为冠皇也能救，莫非是奇女？
3: 演绎最令人叹息的恩怨情仇。
4: 皇爷，求你快救孩子吧！
0: 要我以一阳指的功夫去救他，
4: 速有一天，不然用这柄匕首刺在你的心口。
3: 更有千古流传的武林绝学。
0: 晚辈有事求见段皇爷。
6: 段皇爷早已不在尘世了。
4: 靖哥哥，这三天之中你别离开我一步。
6: 你们受谁指使？到此有何阴谋诡计？
7: 他二人受了奸人指使而来，不能中了奸人毒计。
8: 他要来，让他来好了。
4: 是你打伤了我的孩子，
0: 我也正在找他报荣儿一掌之仇。
3: 复生狄龙，邵氏出品经典武侠片射雕英雄传第三集。
9: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黄蓉，在丐帮大会上破了铁掌帮勾结金兵控制丐帮的阴谋，黄蓉夺得丐帮帮主之位，郭靖力战铁掌帮帮主裘千仞，未分胜负，裘千仞不战而退。先前郭靖在牛家庄养伤之时，得了一部题有岳飞诗句的图画，离开丐帮大会后中途遇雨，图画被失，现出文字，知系岳飞所。

部五木遗书，在铁掌帮所在铁掌山中，郭靖、黄蓉二人以此一路追索，寻到铁掌山，求取五木遗书。

0: 回山。
1: 报告班主。
2: 叔叔回来了，丐帮的事情怎么样？
3: 本来大事已定，偏偏遇上郭靖、黄蓉两个插手，闹个功败垂成。这位是大金国赵王世子完颜康，在这里你就称呼他杨康好了。这是摄职裘立和我的三个弟子。
2: 杨公子，
3: 你刚才在练功？
2: 正要请叔叔指点。

0: 帮主的铁掌功夫真是盖世无双。
1: 帮主，有人擅闯禁地，看样子就是那个郭靖黄蓉。
2: 好大的胆子，在丐帮那里我不便同他们计较，朕当我怕了他们。

0: 按这幅图上，五木遗书应该就藏在此地。
1: 这里是铁掌帮的禁地，会不会有危险？
0: 五木遗书关系抗金大事，寄到此地，总得要进去看看。你在外面给我把风。
1: 嗯。

0: 在这里了。
1: 这位想必是铁掌帮前代帮主，晚辈为了抗金大业要借用武穆遗书，你是前辈英雄，想必不会见怪。

0: 这裘千仞的铁掌着实厉害，你伤得怎么样？
1: 还能够支持，我们从后面走。
0: 好。
2: 这里是本帮禁地，连帮主也不便擅进。听脚步声，他们是从后面走了，去堵住下山的道路。

0: 心口好疼啊！
1: 好厉害的铁掌功夫！
0: 你和他对过掌，没有受伤。我靖哥哥的掌法也不弱。靖哥哥，我有爹的九花玉露丸，暂且不会死，你不必愁眉苦脸的。
1: 要不要休息一下再走？
0: 没有时间了。

0: 这黑招下有流沙，不能走。
1: 那怎么办？
0: 我已经看出其中的道理。靖哥哥，你面向灯火，向左跨出三尺。你扶着我，向左连走八步，再斜行十三步，每步相隔三尺。

0: 此间主人，精于奇门五行之术，要小心点。
1: 你能把路指得清清楚楚，比他本领还大。
0: 这是桃花岛的看家本领。
1: 我们是过路人，生了重病，求主人行个方便，讨口汤喝。
0: 再向左斜行四步，

六十，原来是一个小姑娘，你不过凑巧猜中，别在这里打搅我的正事。

0: 你说白子图从小就会，可能是在大人那里见过，这份记性也算难得。我再问你，从一到九这九个数字排成三列，纵横斜角加起来都是十五，如何排法？
1: 九宫之意，法以临规。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七，右三，带九，履一，五居中央。这九宫之法是奇门术数之根基，你看这样加，这样加，这样加，这样加，这样加，这样加，是不是都是十五？
2: 哎

无论纵横斜正，加起来都是505之数，我小时候就会了。跟我来。

0: 裘帮主亲自领人追赶，你们究竟是谁？
1: 我们是九指神丐洪帮主的弟子，我师妹为裘千仞所伤，前辈若是与铁掌帮有瓜葛，我们就此告辞。
0: 哼，年纪轻轻这么倔强，你挨得，你师妹可挨不得。张开嘴，你受了铁掌之伤还好得了吗？就算我有心害你也是多此一举，这药不过是止痛的，你不服就算了。
1: 我师妹身受重伤你还气她，我们走。
0: 哎，别看我这两件茅屋小，也不能容你们说进就进，说出就出。
1: 你不让出只好硬闯，恕在下无礼。
0: 他中了铁掌不过三日之命，你还苦苦护着他干嘛？
2: 靖哥哥，这三天之中你别离开我一步。
1: 我半步也不离开你。
0: 哼，就算半步也不离开，也是厮守的36个时辰。
2: 这莫非是天意巧我？
3: 神算子应供，裘铁掌求见。
0: 我素来不见外人，你不知道吗？
3: 你与我铁掌帮近在咫尺，虽未相识，彼此闻名，现有一男一女进你黑招，请你交给我。
0: 裘帮主，连你也走不进，谁能走得进我的黑招呢？

0: 你想不想救你师妹？
1: 请前辈赐教。
0: 他的伤天下只有一人救的，那人离此不到3天路程，只是他肯不肯救却很难说。
1: 我苦苦求他，想来他绝不至于见危不救。
0: 苦苦哀求，难道就一定肯救了吗？他的伤

0: 当世唯断皇爷能救，这个人别说是见危不救，就是见死不救也不出奇。
1: 南帝断皇爷他不是这样的人吧？
0: 只怕你未曾见到断皇爷，就遭了渔樵耕读的毒手。

0: 见了段皇爷，把这个交给他，或许他肯出手医治。你们从泥沼后面出去，可以避开追兵，由此向南行，不过三天路程，怎么走法，我已经详细写下了。你们吃点东西，就可以上路。
1: 多谢前辈。

0: 我还有计划问你。你们说是洪七公弟子，七公武功虽高，却没听说精于五行术数。姑娘是哪里得来的传授？
1: 我爹爹经营桃花岛，五行生科之变何等精奥，奇门术数之学是阵图根基，我当然从小就学了。
0: 你是桃花岛主黄药师的女儿？
1: 正是。算了算了，我隐居在这里，勤修苦练，精研奇门术数，就为了我有个至亲至爱的人被囚禁在桃花岛上。想不到连黄药师的女儿算法都比我高明，我还怎么到桃花岛破阵救人？
2: 前辈有什么人被囚禁在桃花岛？
0: 你们快走吧，你爹爹毁了我一生，这里的饭菜我宁可喂狗也不给你们吃。
1: 靖哥哥，我们走吧。我有一道算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胜二，五五数之胜三，七七数之胜二，问物几何？你慢慢算吧。

0: 靖哥哥，那个英姑说什么渔樵耕读，你看那边有个人在钓鱼。
1: 管他是不是，上去试一试再说。
0: 英姑说只怕要遭渔樵耕读的毒手，还得要小心一点才是。
1: 你智商要紧，也顾不得这么多了。请教大叔尊姓大名。
2: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1: 晚辈有事求见段皇爷。
2: 我师父不见外人，你找他干什么？你们要找我师父治病，对不对？见我师父再也别想，你们快快下山去吧。
3: 我们是洪七公的弟子，我这同伴身受重伤，还请大叔指点一条明路，引我们拜见段皇爷。
2: 哦，你们是九指神丐的徒弟，那你们来找我师父是奉九指神丐之命了？
0: 正是。
2: 九指神丐叫你们来求见段皇爷，不是别人。
0: 是啊。
2: 段皇爷早已不在尘世了。段皇爷离此尘世之时，九指神丐就在他老人家身边，怎么还会叫你？

0: 们来拜见段皇爷。你们受谁指使？到此有何阴谋诡计？快快说出来！别！你这一掌倒是降龙十八掌的功夫，看起来你们却是九指神丐洪七公的弟子。不过你们此行却非奉他老人家之命而来，是不是？
1: 我们此行虽非奉家师之命而来，但是如果段皇爷真已去世，这样大事，师父岂有不跟我们说之之理？我看段皇爷离开尘世，只怕是出家了吧。出家当了和尚，也可说是离开尘世。我看段皇爷就在这座山上，这山上还会有座寺庙，对不对？
0: 小姑娘虽然聪明，可是即使九指神丐自身受伤到此，我也不能送他老人家上山去见家师。你们无路上山，也是枉然。
1: 这上山的路，不就在瀑布后面吗？
0: 你即使猜到了，也是没用。这座瀑布以你同伴功夫不难飞越过去，可是你受了伤却办不到。
1: 大叔，你一定不肯指点我们上山的路，那也是没法儿。这样吧，我们四面找找看，要是我们自己找到上山的路呢？
0: 要是你真有本领找到上山的路，我就不加拦阻。
1: 好，那我们就试试看上山的路。只怕很难找，不过要是我们真找到了，大叔你可要守信用啊，不能阻拦我们的。
0: 当然，丈夫一言，快马一鞭。

0: 这就是上山的路了。
1: 等一等，
0: 大叔，你要反悔了吗？
1: 哪有反悔之力，不过我只知道洪七公武功高强，可没听说过他会机关消息。
0: 对，我师父不会这些，可是我爹奇门遁甲机关消息之学举世无双。
1: 你爹是谁？
0: 我爹是桃花岛岛主。
1: 王药师，怪不得。
0: 渔樵耕读，刚才是渔，现在是樵了。
2: 你们两个上山来干什么？
3: 大叔，我们是……
0: 别跟他讲。大叔啊，如果我告诉了你我们上山来干什么，你是不是让我们上去呢？
2: 哼，不让。
0: 这就是了，跟你说了你还是不让我们上山，我们跟你讲干什么？
2: 既然知道我不让上山，还不回去？
3: 我们非上山不可。
2: 这就由不得你们。
0: 这样好不好？大叔，我们出个题目来赌赛，我们赢了你就让我们上山，要是输了我们掉头就走，你说好不好？
2: 什么题目啊？说来听听。
0: 大叔，你整天在树林里砍柴，我们比爬树好不好啊？
2: 哼，这倒可以。
0: 这样，你同我靖哥哥比爬树，谁先到树头就谁赢。
2: 好，
0: 现在你们各找一棵树，我数一二三就开始爬。

0: 赢了，你们回去吧。
1: 靖哥哥，你下来。大叔，是我们赢了。
0: 怎么是你们赢了？
1: 水有源头，树有根。刚才说谁先到树头谁赢，树的头是在根上，树从根底长起，你不过是在树的尾巴上罢了。
0: 小姑娘，你强词夺理。
1: 我受了伤，运不了功，我先往那边走过去，等我走到差不多了，你再飞身过来运功帮我一把，他就追不上了。他要是往下爬，你就往上爬。
0: 小姑娘，哪里走？
1: 哎，大叔，刚才我们明明说的，先到树头为赢，你不肯认输，现在你往下一爬，靖哥哥可又爬到树尾巴上了，那你又怎么说？

0: 你们两个不用探头探脑，你们一眼就可以看明白，这里没有上山的路。
1: 上山的路是没有，可是这里有两条藤，我想一定有一条就是上山的路。
0: 小姑娘脑筋动得倒挺快，不过这里是两条长藤，你可知道哪一条才是真正上山呢？
1: 让我猜猜看，是这条，还是那条？啊，我明白了，这位大叔守住这条山藤，那么这条一定是上山的路了。靖哥哥，你去试试啊。
2: 哦。
0: 等一等，你们两个究竟是什么人？
1: 我们是北丐洪七公的弟子。哎，靖哥哥，回来！我们知道你是真真假假，你故意守住那条假的，好叫我们上当。
0: 那么，你已经知道哪条藤可以上山了？
1: 不错。
0: 我知道洪七公的弟子不会骗人，这才怕真的伤了他。想不到我好心相救，你们反而来骗我。
1: 是啊，师父教我们不可骗人，可是我爹爹却教我骗骗人也没什么关系。
0: 你爹是谁？
1: 桃花岛岛主东杰黄药师。
0: 哼，
1: 大叔，你也不用气了，我们上去了之后就通知上面的人来救你。
0: 嗯。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6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49073，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1。体彩排列三第26150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40，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4071。
1: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维维，2026年6月9日。

0: 晚辈求见尊师，香凡大叔引荐。蓉儿怎么办？
1: 余桥耕读，这是读了，他读的是《论语》，要他开口，只有出言相讥。《论语》纵读千遍，不明微言大义，也是枉然。
2: 什么微言大义，倒要请教。
1: 阁下可知孔门弟子共有几人？
2: 孔门弟子三千，达者72人。
1: 72人之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成年的有几人，少年几人？
2: 《论语》中未曾说起，经传也无记载。
1: 刚才我明明听你读过，冠者56人，童子67人。5、6得30，成年的是30人，6、742，少年是42人，加起来不多不少，是72人。
2: 小姑娘，你聪明得很，佩服，佩服。你们要见家师，为了何事？
1: 孔夫子说得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阁下既读诗书，何以拒人千里之外？
2: 好，好。那么，我出两个题目，考一考你。若是答得出，我就让你过去。
1: 哦，我的年纪比大叔小得多，可没读过多少书，太难的，我可答不上来哦。
2: 不难，不难。我有一句上联，请姑娘对对。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面。
1: 琴瑟琵琶，四个字里面有八个王字，这本是个绝对，可惜是老对子，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我对的下联是魑魅魍魉，四小鬼各自肚长。
2: 姑娘此对，在下拜服，只是挖苦了我师兄弟四个，
1: 得罪得罪。不过要不是四位各逞心机阻我们上山，这下联儿也想不出来。
2: 好，我再出个寂静的上联，再请姑娘对对。

0: 风摆棕榈，千手佛摇折叠扇。
1: 双雕荷叶，独角鬼带逍遥津。
0: 又给姑娘取笑了。
1: 得罪，得罪。
0: 姑娘就请过去。不过，这位要过去，那还得闲点。

0: 我自以为文武双全，今天看来，文不如姑娘，武不如少年，真是惭愧得很。两位请吧。嗯。
1: 下面还有一位大叔，正拖着大石头。大叔，还是快下去救他吧。

0: 请，
1: 请。
0: 请坐。

0: 弟子郭靖叩见师伯。
1: 好，气功收的好弟子，耀兄生的好女儿，我已经剃度为僧，叫做一灯和尚。
0: 求师伯救他性命。
1: 孩子不用怕，放心好了。别哭，你的伤伯伯一定替你治好啊。
0: 我们前来是得一位前辈指点，他还有东西奉上。

0: 师傅，
1: 师傅，
0: 你不能提他智商。
1: 别乱说，他二人受了奸人指使而来，不能中了奸人毒计。
2: 他要来，让他来好了。跟我来。你守着门，别让人进来，即使是我弟子也不准。他们若要硬闯，你动武好了。
0: 是。
2: 你先坐下，不论身上有何疼痒异状，千万不要乱动啊。
3: 是。

0: 不能进去。
1: 大哥，哎，
0: 走，快，哎，完了，还拦什么？
2: 你的伤好了，休息一两天就没事了。
3: 师伯的活命之恩，侄女不敢有一时一刻的忘记。
2: 你们下山去吧，以后也不必再来。我们也就要离开此地，啊，去吧，
0: 请吧。

0: 哎，
1: 还不走！我师父舍命救你们，你们还想看他被人害死？
2: 舍命
0: 相
2: 救。
1: 我师父用一阳指先天神功替你治伤，5年之内武功全失。这5年之中，每日需勤苦练，如有差池，轻则残废，重则丧命。
2: 师伯活命之恩，实不知如此深厚。
1: 你们受因姑指使而来，因姑志在取我师父性命。
0: 因姑要是对大师父不利，我们也不能做事。
1: 你懂得什么？我师父不愿意抵抗。
3: 师父，请两位进禅房去。请。
4: 大家一起坐下，我有话要说。事情从头说起，还是和九阴真经有关。当年全真教掌教王重阳得了九阴真经，特地把他的师弟周伯通带来云南找。
0: 全真教掌教王重阳道。
5: 哎，我周伯通也来了，为什么不叫？

0: 伯通啊，见过段黄爷。
1: 哦，嘿嘿，师兄说你一阳指功夫天下无敌，我要是向你行礼，想来不会吃亏。
2: 哈，要是不洗行礼，可以不必拘礼。
1: 嗯，要是不行礼啊，师兄一定怪我无礼的，还是行个礼好。嘿嘿，段黄爷在上，周伯通拜见。哎。
0: 伯通，不得无礼。
1: 哈哈，你功夫果然好，我服了你。嗯，
0: 段怀爷莫见怪，我这师弟不通世故，生性顽皮，不过有一样好处，对于武学之道如痴如迷。
2: 天真烂漫，

0: 近来我旧病复发，想是不久人世。上次华山论剑，西毒欧阳锋虽然败在我手，但那时他蛤蟆功还未练成。照段皇爷看来，西毒蛤蟆功若是练成了，何人可以治他呢？
1: 难说。一阳指虽然指力强大，我怕也治不了蛤蟆功。
0: 哼，段皇爷说的是，我思虑数月，终于想到，若是有人会一阳指，又会全真教的先天功，那克制蛤蟆功足足有余了。
1: 道兄先天下之忧而忧，知道西毒必将为祸江湖，令人佩服。道兄既有此意，在下岂敢自意，就请道兄在宫中常住，我们互相交换传授。
0: 好，一言为定。
2: 哎，不行啊，哎，不行啊。哦，你练先天功，他练一阳指，那得多少时间呢？
0: 快则四个月，慢则半年。
2: 不行不行，四个月到半年呢，在这四面高墙的皇宫里，哎，你不把我闷死才怪。
1: 啊，宫中地方甚大，我命人日日陪伴你游玩，到处行走，可好？
2: 这还差不多。
3: 注意注意，
2: 哎哎，干什么？

0: 这什么地方？我怎么没进来玩过？
1: 这是内园，不能擅进。
0: 内园？皇宫不是？
2: 自然是。
0: 哦，是皇宫，我就去的。段皇要准我在宫内到处行走。
3: 哎，等一等，
4: 周爷，
3: 周庆，
4: 周爷，
3: 周庆。
0: 哎，你们要是不信呢，可以自己去问段皇爷。
1: 皇爷和重阳真人练功，正吃紧档口，怎么可以前去打扰？
0: 哦，你们要是有新鲜玩意儿陪我玩，嘿嘿，我不去也成啊。
2: 连御花园池里的鱼全叫你捞光了，还有什么新鲜玩意儿？
0: 要不然呢，你们就绑住我，不准我进去。哎，咱们打架玩也挺新鲜的。来，
1: 哎哎哎，我们奉命陪客，不能和贵客动手。
0: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小心我挠起来放一把火，什么内院外院，我统统烧掉。
3: 哎，周爷，哎。

0: 还记得黄爷是怎么教我们的吗？来，把刚才那几招练来看看。哎，你先练。
1: 我可不学，只有你爱练武。
2: 练武？嘿嘿，那最对我的胃口了。
0: 哪里来的野人？笑什么？
2: 哎啊！野人，野人在哪里？哎，哎，哎，你在干什么？
0: 练剑。
2: 练剑。哦，我走遍天下，也见过不少人练剑，也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哦，
0: 大理段家的剑法自然与众不同
2: 啊，真是与众不同啊！只怕普天之下再找不出像你这样的剑法。
0: 你是说我的剑法好？
2: 剑法好坏我是看不出啊，不过以你刚才那几下子，拿来捏绣花针还差不多。
0: 说了半天，你是在笑我？
2: 对，不笑。以你刚才的剑法呀，我哭都哭得出来。
0: 这是什么功夫
2: 啊？哎，这是什么功夫啊？对付你们还要什么功夫啊？
0: 我刚才不小心才叫你夺了剑去。
2: 哦，好好好。

对不对？剑要平刺，左手剑诀也要平刺前指。哎，不对不对不对呀、啊！切，哎，你怎么全是软的，一点气力都没有？

0: 好看啊。
1: 嗯，等一会儿啊，贵妃看了一定会喜欢的。
0: 是啊，一定会喜欢。
2: 刘贵妃。
3: 有人来了，你快点躲起来，快！
4: 有人来，我为什么要躲起来？
3: 你先躲起来再说吧。
4: 我偏不躲。
2: 刘贵妃，刘贵妃，皇后自己种了盆盆景，拿来给你看看。
4: 她不会来看的，她说只要有我，她什么都不想要。嗯。

0: 我们在门外等候皇爷，已经等了整整一夜。
1: 我在练重阳真人所传的先天神功，吩咐过你们，不可前来打扰。
0: 皇爷，刘贵妃。

0: 道兄功夫深厚，只不过三个月，一阳指功夫一窥唐奥。
1: 皇爷的先天神功也是进步神速
0: 啊。

0: 皇爷有何指教？
1: 啊，令师弟周伯通有小顽童的外号，不知道人品究竟如何。
0: 皇爷，可是伯通在宫中闯了什么祸？
1: 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真人不必介意。刚才我看见有几事力犹未足，我们再来练练。

0: 伯通，这些日子来你在宫中干些什么？
1: 哦，我叫英姑习武。
0: 英姑？英姑是谁？
1: 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哎，对了，人家都叫她刘贵妃，她对我说只叫英姑。师兄啊，英姑武功虽然不高啊，可是上手很快，我已经传了她不少功夫了。
0: 你和她可有做什么不轨之事？和她之间除了习武，难道没有别的？
1: 有啊，他煮我喜欢的东西给我吃，又跟我一起睡。
0: 伯通，还不跪下！跪下！皇爷，我管教不严，伯通行为无状，做出这种事来，请皇爷处置。

0: 我已命人去把英姑叫来，你既然和她已经，那就不妨和她结为夫妇。
1: 啊，结为夫妇？
2: 段皇爷赐你成婚还不拜谢？
1: 我不娶老婆，谁说我也不娶啊？
0: 周兄，我隔爱相赠，岂有他意？
1: 我不要娶啊！
2: 你已经做出这种事来，怎能不娶？
1: 哎，我怎么知道这事儿不对啊？要知道不对的话，我绝不会做。
0: 你既然爱他，为何不娶他为妻？我大理国虽是小邦，也不容你胡来。

0: 段皇爷，是我的不是，你要杀我，我不还手，我小顽童绝句不起老婆。
1: 我怎会杀你？
0: 那我走了。

0: 王爷，要不是素质博通傻里傻气，不知好歹，做出这等败坏门规的事来，我就将他一剑杀了。
1: 我不再追究，你去。

弘扬真人也在当天告别离去，当年就撒手西游。那个周伯通一直音讯全无，因故仍在宫中，我也不去见他。直到一年之后，一天晚上，我忽然想去看看他正在干什么。

0: 我这才知道，原来他和伯通生了一个孩子。
1: 那可不得了，原来老顽童还有个小顽童。
0: 我知道他有了孩子，正想设法派人去找周伯通，谁知就出了变故。

0: 求皇爷开恩，大慈大悲，饶了孩子。皇爷，我罪该万死，但求皇爷赦了孩子的性命。
1: 是谁打伤孩子？
0: 皇爷赐我死，我绝无半句怨言。可是孩子……
1: 谁赐你死了？孩子是怎么伤的？
0: 难道不是皇爷派人打伤孩子的吗？
1: 当然不是。
0: 不是皇爷圣旨，那孩子有救了。

0: 这人功力极高，他这一掌故意将孩子打成重伤，并不打死，这是何用意？
1: 皇爷，我只求你快救孩子吧。
0: 对，行凶之人是要我以一阳指的功夫去救他，令我五年之内功力全失，死活由人。
1: 皇爷，我求你救救孩子。

0: 皇爷，我已无面目活在人世，我只求你准我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孩子的性命，我来世做犬做马也要报答你的大恩大德。
1: 你

0: 当时我好几次想治那孩子，可是一想起武功全失，华山论剑再难有望，是以始终未曾出手。唉，我实在是个连禽兽都不如的卑鄙小人。
1: 师伯，他自己杀死儿子与你何干？孩子又不是你打伤的。
0: 这十多年来，我日日心中不安，在等他把匕首刺进我的心窝。现在，我想他就快来了。
1: 哼，这女人心肠好毒，她怕自己功夫不济，只因我来求治，好叫伯伯武功全失。他来趁机害人。
0: 你们好好的去把他接引上来，不得有半点不敬。
2: 师父，
0: 你们跟了我多年，还不知道我的心事吗？我求你们一件事。
1: 伯伯只管说。
0: 我一生负阴姑甚多，日后他如有什么危难，盼能尽力加以援手。如能成全他和周伯通的美事，更是感激不尽。
1: 是，我们遵命。

0: 是想救师伯。师伯不愿抵抗，只有我这个办法才能使师伯免遭毒手。
1: 愿闻其详。

0: 陈家见过娘娘。
1: 什么娘娘不娘娘，刘贵妃早死了，我是英姑前来找姓段的报仇，你们快快让开。
2: 既然刘贵妃早死了，段皇爷也已离开人世，如今的一灯大师和英姑又有什么仇恨可言？
1: 你这张嘴倒很厉害，不过我今天来是要找姓段的报仇，无论如何是不会回去的，你们要动手就动手吧。
2: 臣下不敢。
3: 我们都未曾带兵器，就是请娘娘念在当年君臣之分，下山回去吧。
1: 你们口口声声说君臣，这样公然拦阻我，哪里还有君臣之分？我今晚是一定要上山的，你们要是拦阻得了，只管出手好了。

0: 姓段的躲在黑暗之中算是什么大丈夫的情景？
1: 哼，你嫌黑吗？我给你点灯。

0: 英姑前辈，我先谢你救命之恩。
1: 不必，我指点你害人，不要你谢，你只要让路，不要阻我报仇就行。
0: 前辈，我爹已经把老顽童放了。
1: 忘了，那我不用去救他了。
0: 要是我爹爹不放人，你那些鬼门道能在桃花岛救人吗？不说桃花岛，这些灯阵竹签你都过不去，还要我让路呢？
1: 这些灯和竹签既非梅花桩法，又不是九宫八卦，究竟是什么玩意？
0: 你还记得那天在你那儿我出的算题吗？金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胜二，五五数之胜三，七七数之胜二，问物几何？
1: 这是那算题的答数，我也知道是23，不过是硬凑出来的，一定有一道每数皆可通用的算式，就是想不出来。
0: 哼，这容易得很，任何数字以三三数之，余数乘以70，五五数之，余数乘21，七七数之，余数乘15，三者相加，如不大于105，便是答数，否则需减去105或其倍数。还有四句歌诀：三人同行70兮，五树梅花念一枝，七子团圆正半月，余105便得之。
1: 不错，你教了我这道算题，但是我大仇非报不可，还是要你让路，不然可容你不得。
0: 你要进去也是不难，只要你从这些竹签上走过去，可不准踏熄一盏油灯。
1: 嗯，我是来报仇的，谁有空跟你这小孩子玩？
0: 你要撒赖！嘿，看我熄了灯火，你还记不记得竹签的位置？

把匕首还给他。我等你很久了，你来杀吧。

0: 师伯恕
1: 罪。
2: 你们是为了我好，我怎会怪你们？但愿他这一去，心境能得和平。
0: 师伯这样待他，他要是再心中怀恨，那就不是人了。
2: 裘千仞只怕还在山上窥伺，你们四人护送他们二人下山，若遇英姑，不但不可留难，若有危急，还要加以护持。
3: 是。
1: 拜别师伯。
0: 拜别师伯。

0: 你为何要和我们作对，放走那一对男女？哼，
1: 放就放了，难道我还怕你？哼，
0: 那你接我一掌试试。

0: 你，是你打伤我的孩子，就是你这种掌法打伤我的孩子。
1: 什么孩子不孩子？
0: 当年在大理皇宫之中，就是你打伤了我的孩子。
1: 不错，当年我曾在大理皇宫之中打伤过一个孩子，我想叫段皇爷出手相救。怎么知道段皇爷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救？
0: 不是他的儿子，是我的儿子。
1: 管他是谁的儿子！我想要段皇爷5年之内武功全失，华山论剑就少一个高手。这种小事，谁还记得？
0: 我记得。

0: 英姑，你不是他的对手，退下让我来。
1: 我要报仇。
0: 裘千仞在找我们，我也正在找他，报蓉儿一掌之仇。你的仇我代你报，你小心替我照顾好蓉儿就是。

我从桃花岛回来，看在你们四个小子当年在大理宫中服侍过我老人家的份上，给你们个便宜。

就是他们的弱点，你们照着这进攻就对了。

Thank you.

郭靖，我也帮你一个忙，怎么样？

哎，嘿嘿嘿。

0: 稻香私房粽，匠心江南味。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浩，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2: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3: 当然了。
2: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4: 比就比。
3: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2: 哎，师傅，
5: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6: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5: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7: 满汉楼的欧兆峰师傅，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8: 我冤枉！我冤枉！
9: 给大家介绍介绍，
10: 我的救命恩人，清河县县令546。
11: 和五兄弟义结金兰，给山寨添上第6把交椅。

0: 你们认为如何呢？好，哎呀！感谢三位寨主，带我领略了卧虎山的大好风光。
1: 7日后比武抢亲。
2: 能拿到这个奖，太高兴了！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兄弟们，我爱你们！
3: 记住，忘了我的上拍，狠狠的拍！6月14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打虎上山》。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 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四条人命被折磨致死，
2: 这案子跟这地方有关系？
3: 这几名受害人都在这里逗留。
4: 欲望与杀戮。
1: 照片什么时候照的那个？送给我吧。
5: 你喜欢我？
1: 我能不能活你？
4: 灵魂与宿命。
1: 你喜欢在这小街上溜达？这小街也是你物色女人的地方。我注意到铁道上两次差点被你干死，我又注意到公路上你跑了。
5: 你说的那个愿望实现了吗？
1: 人喜欢回到他得意的地方。
4: 编剧兼导演董月，
6: 我是担心错过破案的黄金时间。
4: 不义无，
5: 我都醒了，你还在做梦。
4: 江一燕，
7: 我是我杀的，站住！站住！
8: 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啥呀？
5: 谢谢你让我做一切。
4: 暴雪将至。

0: 名字？
1: 于国伟。
0: 哪几个字？
1: 余下的余，国家的国，伟大的伟。
0: 姓什么？
1: 多余的余。
0: 身份证明给我。什么时候出来的？
1: 今天。
0: 基本政策你知道吧？你先把这个表填一下，在最后那一页签名，去把相照了，下周过来取身份证，费用20。

0: 这大山子没什么好看的，大家听我说好不好？大家伙，你干嘛干嘛去？大姐，你还别犯浑呢，你说你该到干嘛去吗？哎，不要发了这神儿，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碰这神儿啊！
1: 哎呀，没有什么可隐藏的。
2: 放下电话就赶过来了，车还坏在路上了。
0: 啊，来，你可以回去了。
3: 没耽误事儿吧？
0: 要不是人手不够，就不会让你们过来。
2: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4: 你就在这儿，别让其他人等，进入现场。来，放心吧。
5: 师傅，
6: 师傅，昨天晚上跟他们蹲了一晚上，什么也没等着。下边什么情况啊？
5: 死人了。 你留在这儿啊，别让闲杂人员进到现场。放心
2: 吧，师傅，
5: 把车推回去。
2: 又坏了呀！
7: 这是警犬从外地借调过来，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有点晕车啊，
2: 看样子起不上什么作用了。
7: 都晕成这样了，赶紧拉回去吧。 你们厂子有报失踪的人员吗？
6: 死的是我们厂的。
7: 身份没核实呢。
6: 没接到有人报失踪啊。

0: 车呢？我的车坏在路上了，让人推回去了。上车吧。哎，好。上哪儿啊？
1: 方便的话，把我放在厂大门口。受害者为什么会三更半夜的跑到这块野地呢？
2: 这不像作案的第一现场。
1: 运送到这儿，没发现运送的痕迹啊。
0: 下了一场雨啊。
3: 老于，我听说你在你们厂

0: 逢到必错，都像你于神探啊！这种夸奖的话，我听多了。关键得看跟谁学的。
1: 来，抽一口。
0: 哎，点了点了。现场没有目击证人吗？
2: 于神探，帮推一把。

0: 死者的上衣被推至双乳上方，下身赤裸，跟前冷起一样，脑后部有被钝器击打的痕迹，全身共有多处刀伤，大部分分布在身体的正面部位，刀伤的窗口并不深，大多是横行在表皮的划伤。死者的致命伤仍然是前颈部的动脉血管被割断，导致血流过多而死亡。
1: 作案手法一模一样。

0: 哎，你在干嘛呢？这是人肉可供。张队在吧？出去了。张队，怎么这么多人？都是我们团的，协助调查。
1: 胡闹！案发当天，这些人都不在班上，都有嫌疑。我是担心错过破案的黄金时间。
2: 咱们带了的，咱们带回去。
1: 人都带来了，要不做个笔录？

0: 盘子你现在赚的
1: 贵了，
2: 师傅。
3: 把案发当天你们都干了些什么详细的写份材料。现在回厂里。
4: 啊这刚来
5: 又要回去啊，
4: 干嘛呀，
5: 这都是干嘛，大家都配合去，配合着就完了，
3: 都不想回是不是啊。
6: 名字手印。
3: 美人的手印名字。
5: 一会儿让写说明，一会儿让按手印，这不折腾人吗？
4: 就是啊，
3: 不写材料，不按手印，我看你嫌疑最大了。快赶紧写！
5: 来来来，快！笔借我用，我先写。
3: 小点声，
4: 快点！

0: 张磊，
1: 嗯，有事儿吧？死者的身份已经确定了，不是你们工厂的。
0: 这都第几起了？
1: 第三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同一个人干的。
0: 死者是活着死的，到那儿呀？

0: 被打晕之后运送到哪儿的？
1: 怎么到那儿的呢？
0: 方法有的是，一辆自行车就能做到。

0: 感觉快要下雨了，没多远了吧？
1: 别融了，
0: 要不咱先回去吧。
1: 别说话，
0: 那个凶犯就这么把受害人带走的？夜里绑走一个大活人，难道周围的人没有察觉吗？
1: 打晕了，
0: 那他万一醒了，他一喊不就被别人发现了吗？
1: 你他妈再废话，电棍塞你嘴里啊！哪他妈那么多废话呢？

Buyur. Lan, çoğuna bak.

0: 师傅，要不咱们再找找吧。
1: 找什么呀？
2: 那万一凶手在现场留了点什么呢？
1: 人家公安局都翻了好几遍了，还他妈给你留着呢。
2: 疼。
1: 等等。
0: 等什么呀？等凶手来啊？
1: 那没准呢。你太小了，啥也不懂。我告诉你啊，人喜欢回到他得意的地方。

0: 听说这儿发生的命案，这可是大事儿啊！我是做梦住了就想过来看看，我不说瞎话，我平时上夜班，白天睡一觉起来没事干，就喜欢四处散散心。我这也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平时就喜欢听工友们说说那些乱，说说闲话什么的。你说你认识吧？
1: 我不认识啊。
0: 我听人家说，说他名声不太好。 说他水性摇花，有人在他们网球场见过他。都棒球场，你也知道，没什么正经东西，给20块钱就能随便摸。
1: 你经常摸吧？
0: 我不摸，我喜欢听。他肯定是在那儿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让人给杀了。

0: 走吧，把车子给他。
1: 你们是谁呀？
0: 我们在查这个案子。
2: 师傅，你怎么放他走了？
1: 他就是个挡闲话的。
2: 哎，你去哪儿啊？

0: 哎，你一个人来的呀？
1: 啊，一个人来的。你也是啊？
0: 你不经常来这儿吧？
1: 见过他吗？

0: 那个女的有固定舞伴吗？你这么关心她？她被人杀了。你好好想想，最近有什么可疑的人出现在这儿？
1: 记得有一个奇怪的男人，他来了也不跳舞，就喜欢站在那黑黢黢的角落里。有两次吧，他还使劲的盯着我看，我好几天都不敢来这儿了。
0: 他要是再出现，你还能认得他吗？
1: 我当然可以。
0: 这是我的呼号。
2: 不为这个，没睡好啊？睡不着，局里头人手不够，案子又多，要不早退休了。
3: 退休，打算做点什么呀？
2: 回北方老家。不喜欢这地儿。从来就没有习惯这个地方。我有时想啊，等我退休之后，能够忘记以前经历的那些案子，无忧无虑的坐在院子，晒晒太阳，我就知足了。
3: 那是你，你这一辈子也算是功德圆满。我不行啊，我还需要努力。

0: 再问你们一次啊，偷几回了？
1: 偷三次了。
0: 去你妈的！
2: 偷了三次了。都偷三次了，居然一次也没发现，太他妈失败了。不待见了。谁给了你们时间点啊？
3: 我们就是跑腿的，你们厂子里面的人跟我们老大都交代好了，其他的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 我们厂的人，
4: 下面将进行为在这一年度中爱岗敬业贡献突出的劳动模范们进行正式的表彰。
5: 由我宣读1996至1997年度
6: 劳动模范代表名单，刘胜峰。
7: 这次跟上次一样，这次有点像做梦。
8: 哎呀，这不是做梦，这是真的。
7: 不打不打赢了，谁又输了？
9: 陶建军、李国
10: 伟，干得不错啊，再接再厉。
4: 下面我们请获得劳模称号的于国伟，
11: 大家
12: 好。
13: 感谢厂领导的肯定，感谢工友们的支持。我做出的成绩还远远不够，我要以不怕死的精神为我厂的保卫工作做出更多的贡献。我相信只要奋斗，人生就会更加精彩。
14: 这怎么回事？
15: 厂长，这机器时间长了，经常坏，我这就处理一下。
14: 我们快去。
16: 哎，老岳，你别老看那玩意儿了，哎，
17: 啊，哎，你得喝呀！哎呦，
16: 喝，哎，我们都得向你学啊！
17: 学什么？
16: 你说这厂里要是没你，该怎么办呢？
17: 这厂里有你，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哥几个，我说句实在话啊，
1: 于哥，你知道我最佩服你的地方是什么吗？哥几个知道吗？
2: 啊，眼珠子。

0: 他妈上哪上去了？
1: 不是不是不是，别行我吗？别起哄，罚一杯，罚一杯，
2: 罚一杯。
0: 不是那个上吊，吊公安，
1: 公安局。那现实什么那个？
0: 怎么不现实？你就知道屎，你懂什么？那轴承厂的老马不就破格掉进去了吗？哎，
1: 那地儿啊，还真是老于该去的地儿。
3: 这话说的对。
4: 所以哥几个，咱预祝于哥早日上吊。
5: 好嘞，来上吊，上吊，上吊，上吊！
6: 吴定，坐下。
7: 是个随遇而安的人，该惦记的我惦记，知道吗？我跟你们在一起多多快乐呀！
4: 于哥，
0: 那可是事业编呀，
7: 鸡头凤尾分得清吗？
8: 好多事都有定数的，别他妈瞎惦记，快去！
4: 当鸡头，
1: 鸡头，
5: 鸡头，
9: 鸡头，
5: 鸡头，
9: 鸡头，
5: 鸡头，
9: 鸡头，鸡头。
10: 喝酒了吗？
11: 今天厂里表彰大会，杰叔出去喝了点。
10: 表彰你了吧？
11: 咦，不知道。
10: 我也要表彰你呢。上次要不是你帮了我，那帮混蛋还要找我麻烦呢。
11: 收拾流氓混蛋，我的工作。下次再碰上这样的事儿，嚯！还别碰上这样的事儿了。你手挺辣呀，拿几个酒瓶就砸人脑袋。以后这种事儿啊，能躲就躲。
10: 就暂时住在这儿。
11: 那你以后去哪儿啊？
10: 我想去香港开一家理发店，手艺正好能用得上。
11: 去香港开理发店，你目标好远大呀。
10: 你没有目标吗？
11: 我现在挺好。
10: 就一点愿望都没有啊？
11: 愿望啊，当然有啊。说了你也不懂。
10: 说出来我就懂了。
11: 我还是别说了。等我以后实现了，第一个告诉你。
10: 还挺神秘。

0: 发现了自行车轮子的印记，不过你猜大，印记很模糊。受害者的身份正在调查，好像也是附近工厂的女工。
1: 他们都有着相似的外部条件，这应该不是偶然。凶手也许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0: 张队，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他们说你在这儿。
1: 谁说的？
0: 路过看你车停在这儿，好巧啊。查案呢？
1: 嗯。
0: 需要我配合什么？
1: 不需要。
0: 我没打搅你吧？
1: 打搅了。看什么呢？
0: 被害人死得好惨啊。凶手太他妈残忍了。这案子跟这地方有关系？
1: 这几名受害人都在这里逗留过，他们也许是在这里被凶犯盯上的。
2: 师傅，你怎么又愣神了？你想什么呢？您不会还想那案子呢吧？
3: 我在想你这电鱼的办法，太他妈缺德了。
2: 这有什么呢？我不这么干，别人也这么干。
3: 这就不是聪明人的办法。
2: 我不一直跟你在一起吗？我去那边。
3: 哎，老三，你过来。我让你变得更聪明，来来来来。

0: 下班铃都打了，没打我没打。这办法能行吗？
1: 比如说，通过加大采购力度，加强产业的结构调整，为开展再就业工作提供新的有效亮点，加强再就管理转换转型机制，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也是企业开拓再就业活动的必备手段。 促进企业走内产制发展的道路，合理解决好企业增效的问题，既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成本，也为下一步员工的再就业做好了前期的准备。
2: 师傅，人都走光了。

0: 咱都出来三天了，单位那边不好交代啊。
1: 跟我怕什么呀？这要是能找到线索，别说三天了，30天都值。
0: 这办法能行吗？
1: 很多时候啊，容易把事情想复杂了。我这办法至少有机会。
0: 哪有这么傻一杀人犯啊？看了我们的现场照片，然后自己就傻呵呵的出来了。哎，同志们好，不好意思啊，我就是那杀人犯，我来晚了，来晚了，不好意思啊，让大家求子，我自罚三杯。我先看看你们怎么样。
1: 那个人站着来了。

0: 就差那么一点儿，我都能闻到它的味道。臭的味儿。接下来，随着冷空气进一步的渗透，
1: 刚那人是在这厂里吧？跑不了。还是师傅厉害。那没办法，就这能耐。
0: 雪霸梅将会引发大雨，雨雪所引发的道路结冰以及雨季的冰冻都会给交通带来严重影响。师傅。啊。后天，江南还有其他地区的小雨，其他地区的小雨多雨，雨雪会遇的本周日和下周日不少地方可能会迎来。
1: 我早就知道头发起来的事儿。
2: 北省北部的地区将出现大到大雨，降雨范围将扩大。在未来几天，南北地区也将出现加雨。雨水涨到1.3米，或将达到设定降雨数左右。这就涨了大多大了。都是人间。天色渐暗，我一直都没花。
1: 我真的后悔了，别叫我师傅，你他妈也不是我徒弟，你怎么了？啊？

0: 你好。你怎么了？
1: 通讯设施的除冰除雪和防冻工作，加强农村房屋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加固。
0: 大夫，大夫。

0: 我跟你说了半小时了，你一句话都不说。说什么呀？发生什么事儿了吧？
1: 想把我叫这儿来？我不开心的时候就一个人来这儿，挺好的，没人打扰。你说的那个愿望实现了吗？

橘子。

0: 我说香港会不会变成想去就能去的地方？那不好说。照片什么时候照的那个？
1: 很久以前了，老家照的。

0: 你没想过离开这儿吗？
1: 现在能去哪儿？来了，在这儿等我吧。

这条街是三场交汇的地方，号称小香港。我这平时都忙不过来，我不是想趁着年轻去南边闯荡一下吗？要不然我才舍不得这儿呢。你打算干嘛呀？

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还有我们

0: 这家呢三口人，受害者是家里的妻子，受害时间啊应该是下午1点左右，是一位邻居听到了喊叫所以报了案。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受害者已经死亡了，家里还有一个孩子，这个时候应该在学校。
1: 小孩多大了？
0: 7、8岁吧，已经派人去找了。

0: 顺利。行了，把门关上。
1: 你们落在厂里的私人用品，会有人给你们送出来。
0: 把门锁上。
1: 以后就不要来厂里了。

0: 好看吗？
1: 好看。手怎么了？怎么弄的？
0: 过去的事儿了，不值得一提。我们挣点钱，就一起离开这儿吧。谢谢你为我做的。

我不想走。

0: 凶手啊，就是死者的丈夫，本想偷偷回家，被我们发现了。抓捕的时候他想自杀，结果弄伤了肚子，没什么大事。
1: 你们还要查他的是吧？
0: 这个胡某之前的工厂效益不好，在家待了好几年，没什么收入，夫妻关系很紧张，经常吵架。事发当天啊，妻子骂了他几句，结果呢，他一怒之下用菜刀砍了妻子，然后跑掉躲了起来。

0: 家本应该是一个抱团取暖的地方，怎么这样？
1: 我不是鬼子，真的不是鬼子。
0: 孩子还小，今后怎么办呢？不是。 现在究竟是怎么了？

0: 你仔细看看，这几个人都符合你说的情况。松柏街32号，
1: 自然厂交汇处那条小街上，他就住那儿。这小子被拘过，猥亵过女人。

你儿子不在啊？

0: 好久都没见你了，你去哪儿了？
1: 认得他吗？
0: 这谁呀？
1: 角落里的男人啊，你提到过的。
2: 太奇怪。

记得我吗？当场门口，我追你到铁道上，两次差点被你干死，我没打。我又追你到公路上，你跑了。

没断啊。你喜欢在这小街上溜达，这小街也是你物色女人的地方。四条人命被折磨致死了。

0: 很合适啊。
1: 31号的脚都能穿得上。

0: 边子了都，在锅里了，要拉干净了，在锅里。
1: 他经常来。
0: 对啊。

0: 冷了。
1: 你喜欢我？
0: 是啊。
1: 那你为什么从来不碰我？

0: 好像做了场梦，突然间一切都不真实了。
1: 回去吧。
0: 我都醒了，你还在做梦。我会离开这儿的。
1: 留下来吧。
0: 这就是你一直不肯说的愿望。

0: 你认得这地方？想起来了吧？
1: 不是我干的，不是我杀的。

0: 张队，现在受害人情况还不太明朗，如果救过来，估计也是废了。这是他资料。
1: 我们调查过他。
0: 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他与此案有关。

将持续下降，有可能出现百年未遇的极端寒潮和雨灾，请市民加强防寒准备。据不完全统计，临近省份以不同程度的

我们在其中一名受害者身上还发现了凶手遗留下来的血液信息，很快就要水落石出。

0: 据本台记者刚刚获得的消息，有着近60年建厂历史的第四冶炼厂将在近日内实施厂区整体爆破，爆破之后的原厂区用地将被开发成本市最大的商业级住宅项目。听到此消息之后，原厂的职工群众纷纷表示欢欣鼓舞，喜迎搬迁。
1: 谢谢。

0: 他在那儿呢。
1: 这是他生病前写给你的信，说等你来了一定交给你。
2: 他病了多久啊？
1: 有2年了吧。
2: 您之前没回老家呀？
1: 没听他提起过。
2: 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还记得吗？
3: 记得，炼钢厂外的公路上。那天雨下得很大。
4: 全省暴雨降雨，各单位、厂牌、专家。

0: 看清他长的样子了吗？他当时满脸都是血，根本看不清楚。后来呢？判我们全责。本来还以为要赔钱呢，可后来也没人提了。
1: 为什么？
0: 尸体没有人认领。
1: 他没家人吗？
0: 公示都出了几周也没有人来，后来就烧了。
2: 烧了，无名尸体的存放时间是有规定的，谁给你看着呀？
0: 后来那个姓张的老警察找到我，说他在医院发现了那个死者事发后的血检报告，还说这个死者生前与其命案有关，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谁。

0: 你干嘛的？谁让你进来的？
1: 我原来是这个厂子的，路过这进来看看。
0: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你哪个车间的？
1: 最早在保卫科，后来去了车间。在保卫科的时候还当过劳模。
0: 一看你就不是这个厂的。保卫科没效益，厂里评劳模啊，从来没给过保卫。

0: 碰。
1: 师傅，97年我就站在这台上，代表劳模讲话。
0: 1997年，谁还有心思评劳模啊？我呢，是这个单位的老职工呢，这也是啊，我心里头多清楚。哎，这都有车了，不让上你来，赶紧走吧。

0: 很漂亮，
1: 这光是漂亮，很漂亮，光是挺好的，
2: 对呀，
1: 很漂亮，很漂亮。

0: 抓住男人的胃，才能抓住他的心。
1: 美丽的爱情谎言。
0: 你还记得六年前的今天，你跟我说过的话吗？
2: 从今以后，我只爱
1: 浪漫的真修荼毒。
3: 他吃了很多不该吃的东西。
0: 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女人。
4: 我看着他难受，我心里也很难受啊。
0: 原来我觉得我可怜，现在我觉得你比我还可怜。
4: 你是谁？
0: 一个男人。谁让他吃两家饭？
4: 你的眉毛怎么了？
0: 你的菜，我的汤，相生相克，水火不容。
1: 生死边缘的灵魂挣扎。
0: 所有的证据都证明加强是你害的。
5: 你到底给我吃什么了？
0: 还有什么秘密我不知道？
6: 一个没有秘密的男人太可爱了。
0: 可是天底下哪有女人心甘情愿做情人？
1: 导演赵天宇。
6: 谁也不欠谁的了。
1: 吴镇宇。
0: 我会把你调养好的。
1: 于南。
7: 别疯了。
1: 江一燕亲手烹制一场命运的双十祭。

0: 先生您好，请问现在需要点菜吗？
1: 好，给我。芦荟罗汉斋，香橙牛肝，蚵仔煎的青稞，不要煎太久，三分就好。清蒸鲈鱼，苦煎鹅掌汤，好吗？小姐，可以给我来一点胡椒和鱼露吗？
0: 好的。你怎么那么会吃啊？

0: 佳乔，佳乔，
1: 你所拨打的

他是佳乔，像个小孩子，他喜欢和我玩捉迷藏，有时候他真的会不见了，让我很担心。

0: 这是我的心意，我不能要。只是一份礼物，你对我已经够好了，
1: 还不够好。这一年来，我到处跑，没时间陪你，已经很亏欠你了。哪怕你将来跟了别人，受委屈了，也得有个自己的地方哭啊。
0: 你不欺负我，我就不会哭。

0: 上车。上车吧，我们送你回去。哎呀，涛哥，别喝了，高兴点吧。
1: 你让他喝吧，没事儿。
0: 怎么这样？他又不能喝。
1: 来，我陪你喝。
0: 真是的，那喝酒能解决问题吗？
1: 那这样你帮他把他真找出来了。
0: 哎，你是警察，你怎么不找啊？
1: 我是警察，我抓坏人，我也不能随随便便的。
0: 干了，
1: 来，干，
0: 来，干了，干了，
1: 来了，来，干，来，走。

0: 吃饭啦。
1: 烫，好吃吗？
2: 电话，
1: 干嘛不接电话呢？我也打了好多次了。
3: 这他妈叫人吃的饭，你干脆把盐都倒里得了。
1: 你怎么了？
3: 别烦我。

谁啊？佳乔吗？佳乔，小姐你好，哎呦，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是在等1308的人。1308在那边，这里是0102。我都等了好久了。 你们这楼里挺空的，就你一家开着门。哎，小姐，你能让我进来等会儿吗？

0: 这脏，我擦一下。
1: 我来帮你吧。
0: 哎，别，太脏了，我来吧，我。
1: 这个我有经验。
0: 不好意思。

0: 这是您爱人吧？小两口还挺般配的。怎么了？看把你委屈的，过日子能有不吵架的？
1: 没事儿，他就是最近心烦。
0: 好喝吗？
1: 好喝。
0: 男人啊，你别看他在外面威风，回到家里就是个孩子。他越是难的时候，你越要照顾他，让他感觉到有一个温暖的家。
1: 我是想照顾他。
0: 你看你这儿什么都没有，这哪叫个家呀？你会做饭吗？
1: 不会。
0: 你知不知道要抓住男人的胃才能抓住他的心？
1: 那我怎么办啊？
0: 我来教你。
1: 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0: 顾小凡。
2: 凡姐，我觉得你特别专业。你在电台主持什么节目啊？
0: 天天美食。
1: 怪不得。
0: 其实那时候就是说菜也不会做，现在当了全职主妇，天天做菜，你别说，还真给我做出点成就感来。
2: 你老公是不是特别知足？
0: 知足？其实男人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知足。
2: 哎，凡姐，这个好看。
0: 好看不中用。
2: 这个好。
1: 我觉得还是这个好看。
0: 你听我的，就这个好，听我的没错。

0: 扣扣。
1: 好了，别生气了。那天是我态度不好，我道歉。我请你吃饭好吗？
2: 我要回家。
1: 对，先回家。

0: 啊，等一下，等一下。安姐，她回来了。好。嗯。
1: 赶紧说吧。啊，都买了。

0: 哎，你出去美好呢。
1: 干嘛呀？
0: 不许看。
1: 为什么？
0: 安杰，你说吧。

0: 吓我一跳。
1: 好不好看？
0: 好看，
2: 好看，
0: 喜欢。出去。
3: 你干嘛？
0: 出去。
3: 干嘛呀你？

0: 嗯，好香啊。
1: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条裙子，
2: 现在老了不敢穿了。
0: 樊姐，你一点都不老，
1: 送给你。
0: 啊，我不要。
1: 拿着吧，我送给你的。
0: 那不好意思了。
1: 走，我们去试试看。

0: 像过去的我。
1: 来，你看，这是我以前说菜的录音，这是我设计的食谱。
2: 樊姐，你太好了。
1: 这个菜我们以前做过，记得怎么做？
2: 嗯。
3: 一个女人一定要学好做菜，做菜没有定力，就像爱情，只要肯付出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所以没有会不会，只有想不想。有句老话叫抓住男人的胃就抓住男人的心，你有恒心就一定抓得住他。
2: 范姐，他又关机了，最近老关机，不知道为什么。
3: 男人嘛，忙。
2: 菜都凉了。

0: 热了就老了，
1: 那就别热。如果他爱你，总会明白你的心意。

0: 天做什么好吃的了？嗯，
1: 你想吃什么？
2: 我想吃你。
1: 先吃饭。
0: 这好吃。
1: 真的好吃啊。
0: 嗯。

0: 起来，耍赖是不是？
1: 别碰我！

0: 我得走了。
1: 要去哪儿啊？
0: 约会。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我好多了。

0: 回来了。哎呀，我来吧，我来吧。
1: 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0: 什么呀？
1: 烤箱，给你一个奖励。
0: 那我们下次给你做烤鸡吃。
1: 嗯，好啊，做什么都好。

0: 你又做这么多好吃的？你怎么知道我爱吃鲶鱼？我猜的。嗯，好香啊，嗯，好吃。
1: 文杰，你走了？你们二人世界，我跟那儿干嘛呀？
2: 怎么样？他满意吗？
1: 满意，刚才还夸呢。
2: 他夸的可是你。嗯。Coco，出来吃饭吧。

0: 我来把碗收了。啊，我把烤箱搬进去。嗯。啊！佳乔，怎么了？
1: 。
2: 肝没问题，肾脏正常，胰腺前列腺正常，静脉瓣膜无异常。
3: 白毛根八千，狗肾二虚，血梨一个，猪肺半只，一升血含活脉顿九十。来，汤。

0: 怎么了？
1: 这什么呀？
0: 你的眉毛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大乔？陈家乔。

0: 哎呦，你瞧瞧，你的活性毛囊大面积坏死，而且速度很快。这就是我们的植发再生技术，从患者的皮下取几个活性毛囊，再取一小块头皮，经过培植，新头发就可以再生了。
1: 那要取下他的头皮？
0: 啊，他暂时还不需要，先吃点药试试看。

0: 要多吃，天天吃。
1: 喂，樊姐，说我明天做什么好呢？
2: 要不你试试麻辣田螺吧。
1: 田螺？
3: 田螺是补肾的。
1: 哦，我知道了。
4: 虚火上扬，内脏浮躁，身为原本，亏不能服啊。
5: 老先生，我的肾没事啊。
6: 你看你两眼无神，面色灰暗，发如枯草，这是典型的心肾早亏啊。
7: 这什么呀？
6: 毒。
1: 慢点，等等我呀！是不是饿了？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啊！
7: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你说呀，你到底给我吃什么了？
1: 什么呀？每天买菜做饭不都是为了他吗？我看着他难受，我心里也很难受啊。
2: 小两口哪有不吵架的，过上几天吃上几顿饭，怨气就没了。
1: 我不想原谅他。
2: 胡说，你会原谅他的。来，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回去热一下，直接就可以吃了。
1: 樊姐，你对我真好。
2: 我也是女人呢，
1: 总是麻烦你跑来跑去，哪天我也去你家串串门吧。
2: 不急，早晚回去的。

0: 抓住男人的胃，才能抓住他的心。
1: 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呢。
2: 顾小凡，我在等1308的人。
1: 1308在那边，这里是0102。喂，你好，是物业吗？我是1302的业主，我想问一下，你们有1308业主的联系电话吗？

0: 睡好了吗？
1: 躺得叮叮当当的，能睡。
0: 快了，就差这一扇了。
1: 真不明白，

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怎么会忘呢？戴上。

我爱你，你必须相信，从今以后，我只爱你，对吗？

0: 穿上衣服。
1: 我先回公司，晚上还要去成都一趟，明天回来。
0: 路上小心点。
1: 嗯。

陈总，你咋？陈总啊，陈总啊。

0: 我今天真是特别的开心，因为平时呢都是在直播间用声音呢跟大家交流。婚姻才是人的一生当中最好的一道菜，我呢是希望把这道菜做得长久下去。
1: 今天现场真的是来了这么多的热心听众啊，但是有一位非常的特别，我们也要把他特别请出来。
0: 你好。
1: 这是你为小婉准备的礼物吗？
2: 是的。
1: 先看一下上面

0: 写着"小凡永远支持你"，这当然是道出了这个粉丝的心声啦。
1: 谢谢，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103.6都市频道，我是天天美食的主持人顾小凡，在这里向大家道一声晚安。
1: 谢谢。
3: 病人服用了大量的维 C， 同时又吃了很多虾，这两个东西在他胃里形成了砒霜，也就是砷中毒。但更严重的是，他是慢性的食物中毒，他吃了很多不该吃的东西。生活中并非所有的食物都可以同时食用，那些饮食禁忌、食物相生相克的道理你都知道吗？
2: 他已经两个月没回家了，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女人。

报应啊，真是报应啊！你们男人总喜欢脚踩两条船，可是天底下哪有女人心甘情愿做情人呢？我可不可以把我丈夫带回家去？我是产院的护士长，我知道应该怎么。

过去怎么了？别害怕，这是人工性荨麻疹，是变态反应的一种。你现在抵抗力差，体质太弱了。别说了，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在外面找别的女人。 吃完了，别害怕，我会把你调养好的，两年，也许更快，你知道吗？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这个世界上。

凡姐，我想把石盒还给你，咱们找地方见吧。

0: 我是佳乔的爱人。他说他没结婚，他说他大部分时间在香港。原来我觉得我可怜，现在我觉得你比我还可怜。
1: 他人呢？
0: 他病了。
1: 怎么了？
0: 食物中毒，刚从医院抢救回来。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的菜，我的汤，相生相克，水火不容。
1: 你教我做的。
0: 这就是那本食谱，你的跟我的不一样，你的只有一半。这是第一套菜谱，你做了羊排，我做了西瓜莲子羹，这会伤他的元气。这是第二套菜谱，你做了脑花、芹菜、鹅肉和青瓜，我做了花生乌鸡炖参汤。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会伤他的肾。这是第三套菜谱，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会破坏他的内脏。
1: 你别说了，别说了。
0: 这是第四套菜谱。

0: 这些是用来攻心的。 记得吗？你做了田螺，我做了甲鱼，你煲了老鸭汤，我炖了羊肉。
1: 你太恶毒了。
0: 我。

0: 我怎么会恶毒呢？他欺骗我也欺骗你啊。他脚踩两条船，一个男人，谁让他吃两家饭？
1: 你真疯狂。
0: 我疯狂，让我告诉你我为什么

我的孩子没了，我的子宫也摘除了，我再也不能做母亲了。我的伤口每天都在流血，我的心被你们伤透了。

0: 可爱吗？这是我刚怀孕的时候买的。
1: 让我再看一眼他们。

你走吧，别再回来了，否则所有的证据都证明，嘉强是你害的。

0: Coco，Coco，Coco，Coco，走，咱们回家了。Coco，Coco。
1: 你知道你怀孕了吗？还喝那么多酒，你还想不想要孩子啊？

我知道，一切都是我能做。我们离开这儿吧，去一个新的地方。

0: 喂，
1: 我想跟你见个面。
0: 不是说好了，以后不要再见面了吗？

0: 东西都在这儿了，咱们俩清了。房子钥匙会放在信箱里的。
1: 机票买好了。干嘛这么难过？要回家了，该高兴才对。
0: 别假惺惺好吗？我同情你，但是我讨厌你这样。你放心，我不会再跟你们有任何关系。我今天约你，只是想求你，对佳乔好点好吗？

什么时候的事儿？你说实话，我是产院的护士长，你怎么能瞒得了我呢？

0: 我不想见你了，
1: 就给我个机会吧，这样我死都瞑目了。
0: 你要干嘛？

夏乔，夏乔，夏乔。夏乔，夏乔。

0: 可以放我了吗？嗯，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只要把他弄来，你就放我走的吗？他人来了，燕子，你不能出尔反尔啊！啊，快放开我！
1: 你不能走。我们俩得一起照顾他。
0: 孩子是你要的，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孩子爸爸

0: 把门打开，让我出去。
1: 你想干什么？
0: 开门！
1: 密码在我心里，
0: 我不会告诉你。怎么就不能体谅我一点呢？你把孩子生下来，我就放你走。
1: 你疯了！
0: 孩子是我们所有的希望。

0: 你别害怕，我会好好照顾你的。我以前是产院的护士长，我的接生技术是最好的。
1: 哎，客户给我打电话了。
0: 这些年来，公司的业务在不断的壮大。嘉乔的身体也累坏了，我们准备去澳洲休息一段时间，看看病，散散心。以后公司的事情就有劳各位了，具体的问题由李总来负责。这是嘉乔的说明信。那是什么呀？
2: 那是陈总的保险箱。

0: Coco，Coco，
1: 嗯。

佳乔，这里边是什么呀？还有什么秘密我不知道吗？密码是多少？说呀，你的生日。 我的生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恋爱的感觉真好，为什么不能让女人知足呢？女人都一样，最后总要结婚的，可他们就是不知道，结婚和恋爱是两回事。

今天是我结婚一周年，我觉得一切都很幸福，我要庆祝一下，送给自己一个礼物吧。

看来我只有离开他，才能保持住这份恋爱的感觉。但我又想让他记住我。那就送他一套房子吧。反正女人都是很现实的动物，到时候谁也不见谁的了，对吗？

0: 我从来没跟空姐谈过恋爱，他们的性格总是被制服包裹住了。我真想知道，他们没穿制服的时候是什么样。
1: 他要我去青岛见他父母，看来又要送出一套房子了。

真没想到，可以跟你们俩吃一顿饭。这个汤有点淡，火候不够，是你煲的吧？这皮皮虾跟你10年前做的一模一样，柠檬放的太多了，有点酸，但是我喜欢。你爱我吗？你也爱我，是吧？但是你们爱我什么呢？爱是你们，只是爱着你们自己。现在满意了，舒服了，这就是你们想要的。一个没有秘密的男人。

佳乔，该吃饭了。再不吃就凉了。

今天太阳真好，你舒服吗？我们又在一起了，我们这么幸福，不会是在做梦吧？

0: 你爱我吗？
1: 嗯。
0: 你会永远爱我吗？
1: 嗯。
0: 撒谎。
1: 哇！你必须相信，而且从今以后，我只爱你。

0: 1943年5月，
1: 从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来的报告说，大批德军向我们挺进，
2: 现在正酝酿着一场大的战役。
0: 最艰苦的时刻，
3: 铁托同志一直的疼痛正折磨着他们。
4: 动手术没有麻药，他流了不少血。
3: 一个人只要还有灵魂，就能继续战斗。
0: 顽强的斗争，
2: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守住那个高地，赶快回去通知村里的人们马上离开家躲起来。为了伤员，我们必须放弃向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突破的计划。
1: 铁托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0: 坚定不移的信念。
1: 先生，您认为继续抵抗下去有什么意义吗？
2: 我没有权利阻止我们的人民为自由而战。
0: 为自由而战，
5: 德国人挡不住我们，
2: 我们就是历史，让全世界看看我们的人民是怎样的为自由流血牺牲的。
0: 苏杰斯卡战役。
2: 1943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的时刻，各条战线上进行着残酷的战斗。红军在向西挺进，在非洲战线上，德军遭到了盟军的打击。在巴尔干战场上，第四次法西斯围剿失败后，主动权转到了铁托游击队的手中。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在以铁托为首的最高司令部的领导下开辟着新的解放区。希特勒由于害怕在南欧遭到反击，下令进行第五次攻势，企图最后消灭铁托的力量。德军集结了由坦克、大炮和飞机装备的10多个师，在苏杰斯卡河谷包围了将近20000南斯拉夫游击队，其中包括大量的伤员。但铁托决心使他的军队冲出重围，这样就开始了一场从人数上和武器上都是空前悬殊的大战役。本片表现的就是这次战役。

0: 怎么样，拉德斯？
1: 很好，很好。在内雷特瓦的时候，我是两条腿，可是现在我只有着一条腿了。啊，威勒大夫对我照顾得很好，他把我那条腿埋在山顶上了。
0: 是啊，
1: 我感到幸运的是还有一条腿。如果人的灵魂存在的话，就不能只在心里，在脑子里，在全身各处，不是吗？我的一部分灵魂没有了，随那条腿去了。是的，一个人只要还有灵魂，就能继续战斗，继续战斗。
2: 他流了不少血，
1: 那流出的血里有我的灵魂和我的生命，对，我生命的一部分。
0: 好些吗？
1: 啊，比我们开始行军时好多了。铁托同志，你听，伤员同志们都在那儿，医治的疼痛正折磨着他们。
2: 动手术没有麻药。
3: 等战争结束以后，你们都回去继续念书。你们死去的妈妈很希望你们能成为工程师或者是医生。尼洛在奈雷特瓦牺牲了，我不想再失掉你们，所以打起仗来别尽逞能，当然也别胆怯，要机警些，我们会幸运的。
0: 有情况吗？
4: 有，
0: 说吧。
4: 从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来的报告说，大批德军向我们挺进。
0: 这个消息还没有完全证实，再等等看，也许德军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强大。
5: 莫斯科问我们对解散共产国际是什么态度，

0: 给莫斯科发电。共产国际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南斯拉夫共产党将继续忠于国际主义的原则。总书记铁托。一直没打通电话，有情况吗？
1: 我这地区有德军在运动。
0: 多少？
1: 不太清楚，好像有一个师以上的兵力。你好，舅老。
2: 你好。
0: 德军正在推进，据哨兵报告，意大利军队和保加利亚军队正在集结，现在正酝酿着一场大的战役。为了伤员，我们必须放弃向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突破的计划，应该返回去。应该返回去，我们必须把所有的部队和伤员完全都撤回来。
1: 我认为应该立刻前进。
0: 不能前进，还得等英国军事代表团。
2: 这样等下去，情况会越来越糟。
0: 必须得等。他们快到了，他们来访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1: 可是德军在迅速前进。
0: 那好嘛，让英国人亲眼看看南斯拉夫的实际处境和真实情况，让全世界看看我们的人民在过去是怎样的为自由而流血牺牲的。

0: 为了一场大的攻势就要开始，我们必须准备好撤出去。让伤员们洗洗澡，洗洗绷带，重新包扎好，要保留一半的绷带。
1: 可是有些伤势太重，如果露着他们看见会感到难受的。
0: 放心吧，薇兰，这几年他们见的不少了，他们不会的。把绷带给解开吧。
1: 会有许多伤员不同意的。
0: 不要争了，伤员们都会同意的。
1: 如果他们不呢？
0: 薇兰，执行命令。
1: 是，最高司令官同志。

0: 左兰。
1: 啊？
0: 到哪儿去？
1: 有事吗？
0: 哦，没有。
2: 啊，你们是哪儿的？
3: 第二无产者旅的。
2: 附近有德国人吗？
4: 看不见，可听得见。
2: 我奈雷特瓦河的时候真糟透了，我当时真想先开枪打死你，然后再打死我自己。
5: 再有这种情况，你向自己开枪吧，我会照顾自己的。要是那样死的话，我还不如调到别的部队去。
2: 我是跟你开玩笑呢，向天乐。
5: 你再骂我，
2: 哎，
5: 我就向政委汇报去。到那时候你就得听我说了。住嘴。
6: 爸爸，我的儿子。菠萝，菠萝，放下。

0: 你们赶快回去通知村里的人们带上牲口，马上离开家躲起来。
1: 我们在山洞里的时间比在家里的时间还长，牲口会死掉，庄稼会荒芜，孩子们都在森林里到处乱跑。
0: 对，会是这样下去的，一直到胜利。你们都了解敌人，他们对待游击队的办法是见人就杀。
2: 尼古拉，有情况。

0: 尼特斯将军
1: 啊，
0: 全都包围了吗？
1: 把他们全都包围了，游击队再也跑不出去了。
0: 好，
1: 这是我们的108师。在这个师的左翼是我们的克鲁布师，这是我们的普罗旺斯师，这是我们的普罗西亚分队，在我们飞机下边的是保加利亚团，那是意大利的威尼斯师，这是我们的第一山地师，那是意大利的弗拉尔市，那是我们的布兰敦堡团，后面是党卫军贝根市。
0: 将军先生，你有多少兵力？
1: 大约能有12万人。
0: 游击队呢？
1: 据我们估计，我想有2万人左右，还包括几千名伤员。
0: 那么是6-1喽。

0: 休息了，尼古拉。
1: 干得好，司令部在等我们。
2: 记得吗，尼古拉？我们去年到乌切堡来的时候，这里到处都是野草莓。
3: 今年也会是这样，
2: 可是现在到处都是德国人。你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守住那个高地。只要守住了那个高地，我们就主动了。
1: 明白了，最高司令官同志。
2: 好，出发吧，要快，守住乌切沃就安全了。去吧，尼古拉。
0: 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啊，想丢掉我吗？你听着，我给你讲鲨鱼的故事。
2: 你讲过多少次了？
0: 不，这是另一个，尼古拉。

0: 姐姐，你在哪儿？
1: 我就在你身边。
0: 我看不见，让我摸摸你。
2: 你妻子真像圣母玛利亚。

0: 我们一起待会儿吧。
1: 为了，我要去乌节窝。
0: 给我带野草莓，带好多来。
2: 菲尔医生，
3: 为了，我给你带一束花来。
0: 给我带野草莓来，带好多。

哎，慢点，你急什么呀，我的朋友？我们应该像散步一样走到乌切瓦，累了就停下来抽支烟啊，是不是啊？

0: 先生们，游击队完全被我们包围了，要毫不手软地把他们都消灭，把村庄烧光，连老百姓也不放过，把一切生命都要通通地干掉。
1: 将军，包括妇女和儿童，
0: 我说的是一切，上校，是一切生命，元首一定能够从我这得到所期待的消息。

0: 天上有几座飞机吗？
1: 那不多，不多，

0: 姑且我。它的地形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巴格纳上校，你立即去占领这个高地。
1: 是，我明白了，将军。
0: 奇怪呀，我们怎么没早点想到呢？
2: 笨蛋，快点，别骂我的马，他救过我们两次命啊。哎呀，他要是能够把炮拖上去，那就更够朋友了。
3: 他准能行，他能行，快点，这门该死的炮，
2: 看他比山羊跑得还快。

0: 现在在哪儿？我们在哪儿？
1: 太黑，看不清。
0: 斯特巴特上尉，游击队是不是在等着我们？
2: 要是德国人在那等我们，那我们就走运了。丘吉尔先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好的差事。嗯，
0: 不知道铁托长得什么样。
2: 他的胡子一定像斯大林。

0: 铁托同志，英国军事代表团到了。
1: 斯特瓦特上尉，
0: 会我们的话吗？
1: 会，会一点，先生。
0: 好的，
1: 这位是迪金上尉。
2: 你好，
1: 罗斯罗顿中士。
3: 你好，
1: 请吧，请坐吧，谢谢。我们带来了我国政府和丘吉尔首相对您的问候，
0: 谢谢。你们是第一个到我们国家来的军事代表团，俄国代表团也快来了，我们等你们等了好久了。
1: 是啊，我们总算到了，开辟第二战场对你们的日子会好过些。
0: 我们已经开辟了自己的第二战场，在1941年就开辟了。
1: 我听说贵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牺牲很大。
0: 是啊，已经牺牲很多人，而且还会有。这个战争不是一周、一月、一年能够结束的，也许要很多年。但不管你们是否开辟第二战场，我们都将战斗到最后。
4: 你们的战线在哪儿？
0: 有德国人的地方。
4: 德国人在哪儿？
0: 到处都是。先生们，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形势非常危急，我们已经被德军给包围了。
1: 能冲出去吧？
0: 德国人当然不希望，我们一直被包围，欧洲都被包围了，我们能够突围出去的。
1: 我们对你们的斗争有所了解，
0: 我希望你们能成为事实的见证人，证明我们在战争中或者胜利之后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1: 那好吧。

0: 静得让人难受。鸟儿也不唱了，
1: 都给打死了。
2: 伊万，手怎么样了？
0: 没事儿，走吧。
2: 哪儿去？
0: 到司令部去，我们得把你送到你父亲那儿去。
2: 好，走吧，快点。尼古拉，等一等，你又走得太快了。
3: 西木，回司令部去。

0: 莫斯科，自由南斯拉夫电台通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注意，德军对我最高司令部及所属部队发动了一场比去年更大规模的攻势，因此我命令。
1: Радио Москва за слободну Југославију. Преносимо наредженје врховног команданта Тита.
2: 他们都说些什么？快翻译。
1: Немци,
2: 德军，对，最高司令部及所属部队发动了比去年冬天更大规模的攻势，因此我命令炸毁公路、桥梁、学校、铁路、军事设施、仓库和工厂。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官铁托。
0: 啊哈，他们现在已经很了解自己的处境了，不过他们已经来不及了。

0: 受不少苦吧？
1: 没有。
0: 你们替我把儿子埋了？
1: 我们埋了。
2: 西木他怎么了？他去。
1: 同志们，德军在缩小包围圈，我们
3: 司令官瓦德斯，我来了，
1: 坐吧。衣服湿了，我们必须冲出去，同时我们要保护伤员。行动计划是，我们兵分两路，第一二无产者师共十个旅组成北路，从巴雷和克苏尔附近渡过苏杰斯卡河，然后过泽伦格拉，我们最高司令部就和这一路在一起。拉德斯，你负责带领从克罗地亚地区调来的第三师和第七师的六个旅组成南路，渡过达拉河到桑加克。这一路将会很艰苦啊。萨瓦科瓦切维奇指挥第三师，并负责护送中央医院的全部人员，一定要把伤员带出去。
3: 我明白，铁头同志。

0: 雨下的不小啊。
1: 是啊。
0: 下令出发吗？
1: 不。
0: 我能建议出发吗？

0: 好了好了，别把门敲坏了，真是的，颠倒安宁。谁呀？
1: 最高司令部的信使岛萨瓦同志。
0: 进来吧。什么事？
2: 都写在上面的。
0: 去烤烤衣服。
2: 是，
0: 吃点东西。

0: 伤员在哪儿？
1: 跟萨瓦到达拉河去了。
0: 我们呢？我们去哪儿？
1: 我们去苏杰斯卡。
0: 伊古拉，
1: 嗯，
0: 那是谁？
1: 英国军事代表团。
0: 英国代表团？
1: 嗯，
0: 我还以为他们会送坦克、大炮和食物来呢，可只送来了四个人。哼，我去跟他们谈谈。
1: 去吧。如果你会讲英语的话。
0: 你们是英国代表团？
2: 是代表团。
0: 啊，喜欢下雨吗？啊，
2: 喜欢。
0: 啊，喜欢南斯拉夫人吗？
2: 是的。
0: 有香烟吗？谢谢。
2: 给你的同志带几支。

0: 你不该去讨香烟。
1: 谁讨了？我只不过是要一支，这是分享。
0: 我真拿你没办法，塔尔玛蒂亚人。
2: 前进，前进啦！
1: 这种命令总有一天会听不到了。我们可以听到一种比这更美好的命令。前进，同志们，前进吧！

0: 你好，萨瓦。
1: 你好，
0: 我带来了4000名伤员。
1: 有多少能走路的？
0: 能走路的伤员都抬着担架呢。
1: 好，走吧。
2: 前进！
3: 前进！
4: 前进的同志们！

0: 还得多久？
1: 到战争结束。
0: 没法结束，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
1: 他们有信仰？
0: 没有。战争快结束吧，
1: 向上帝做祈祷吧。
0: 你知道我丈夫受了伤，为他我日夜祈祷。
1: 他好了吗？
0: 没有，他死了。他受伤很重，要是他们不相信上帝，不做祈祷，他们相信什么呢？相信他们自己。
1: 相信上帝。

0: 报告将军，我们的巡逻队发现苏杰斯卡地区有段缺口，宽度大约有5公里。我所下达的命令是紧紧地把他们给包围起来，可你反倒把乌切沃给丢掉了。苏儿子，我看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高地对我们的重要意义。瓦格纳上校，把你的部队立即派到苏杰斯卡，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将军。
0: 先生们，现在我最后一次命令你们，绝对不能够给那些游击队任何可乘之机，一点也不给，往水里边下毒药，毒死他们的伤兵，凡是活着的都通通的给消灭掉，明白了吗？
2: 是，将军。
3: 是，
1: 明白了。
4: 是不是德国人逼近了？我们被包围了。拉多斯，你在干什么？拉多斯，
5: 修理拐杖。在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不想落在后面。
4: 萨瓦在哪儿？
5: 萨瓦就在这儿。
4: 太好了，他在这儿就好了。

0: 南路带着几千名伤员，没法过河，他们只好返回来。我们必须等他们到达苏杰斯卡。
1: 伊师长通知，要我们跟随他一起到泽隆格拉去。我们在科苏尔和巴雷地区的部队是剩下一半的力量，他们坚持不了多久。
0: 是啊，知道了。他们护送着几千名伤员，必须得等。

0: 我很惊讶，瓦格纳上校，你指挥得非常的糟糕，你丢掉了乌切沃，现在又让匪徒们渡过了苏杰斯卡。
1: 游击队打仗像狼一样凶猛，将军先生，您没看到这儿的情况，他们简直像洪水一样。
0: 啊，好啊，上校，你用多么美妙的字眼来赞赏共产主义的信徒。我最后对你说一遍，你要是不立即粉碎他们的一切抵抗，我砍你脑袋。
1: 他们在不断地向我们进攻。

0: 废物。
1: 坚持到底，
2: 我们一定要顶住，我们那些伤员们就在后面，
0: 一定能，只要这机枪能发挥作用。

0: 从巴雷来的同志要见你，铁头同志。
1: 最高司令官同志，德军加强攻势，我军伤亡很重，达2/3，但是请您相信我们，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2: 什么电报？
0: 从各地送来的报告，各地都在激烈战斗。写什么呢，教授？
2: 历史。
0: 把它保存起来。
2: 我希望能够这样。

0: 畜生，这些畜生。
1: 一位，一位，我的一位，是我呀，一位，你别吓唬我呀，一位，爸爸。

0: 爸，爸爸，德国人杀死了一位。
1: 多累。你留在这儿，
2: 依偎我的孩子，
1: 爸爸，我总是为你骄傲，你从来不哭，妻母死的时候。

然后还有汨罗牺牲的时候，那么现在

好了，走吧。走了。走吧，杜斯克，我来照顾你。

0: 和萨瓦的部队联系不上。
1: 知道了，继续联系。
0: 一师长给我们打来了电报，他要我们紧紧跟上。
2: 二师坚守在巴雷和科索尔地区，

0: 司令官，您一定很高兴，亚历山大将军来电了。
1: 非常高兴。
0: 他说，在你们反对入侵斗争的关键时刻，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反攻欧洲已不再是幻梦。在东方，德国人遭到了俄国朋友的惩罚，所以前几个月你们坚持的斗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鼓舞人心吗，先生？
1: 非常鼓舞人心。上尉，请向亚历山大将军转达我们的谢意。我们希望在今天这种情况下，鼓舞的话尽量少说一点，最好飞机多一点。
0: 是的，先生，我相信将军会尽力而为的。问题是，我们原来没有想到你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拖住这么多的德国兵力。
1: 使我鼓舞的是，你们终于信服了。
0: 是的，先生。
2: 大夫，为什么这样寂静？
1: 游击队已经从四面逃跑了，上校。
2: 我不愿在这沉静中死去，我害怕这种沉静。
1: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上校先生？
2: 各种武器一起开火，摧毁这沉静。

0: 别怕，同志，我没有把你忘了。
1: 从克罗地亚和斯洛尔尼亚司令部来的报告说，他们已经执行了您的命令，摧毁了一切交通设施。
2: 嗯，好，命令各部埋藏全部笨重武器和文件，杀掉所有牲畜做食物。

0: 来来，克里美，帮我把这门炮给拆了。不，我不干，我不能为了你这门破炮而被枪毙。
1: 我们不都是同志和党员吗？
0: 帮帮忙吧，拉夏。不，斯坦诺耶洛，就是兄弟也不行。铁托命令我们埋藏所有笨重武器。

0: 怎么办呢？
1: 我们回去。
2: 哦，
0: 我们回哪儿去？
1: 去战斗。
0: 听着，我要跟部队在一起。
1: 别担心，我们是特殊部队。
0: 去你的特殊部队吧。
2: 嗯，
1: 咱们走吧，克林妹。也许这门小炮有一天能保住我们的脑袋。
2: 嗯。

0: 铁托同志，我们同部队失去了联系。
1: 好吧，我们一直向前走，直到找到他们。好，派些岗哨，我们在这休息一夜。
2: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先生？我们是不是迷失了方向？
1: 在自己的国土上怎么会呢？
3: 一支数量很多的敌军现在正企图突破包围，向波斯尼亚方向前进。他们想越过苏杰斯卡到泽伦格拉，然后再突围出去。我命令无论如何要不惜一切代价的阻止他们的突围。重复一遍，无论如何要不惜一切代价的阻止他们，就是说缩小包围，把他们全部压缩到苏杰斯卡河谷，然后无情地消灭他们。完了。
1: 同志，这是第四黑山旅吗？
0: 是。
1: 你是司令官吗？
0: 是的。
1: 我们的队伍昨天晚上被切断，你带领部队去占领柳边木山头。
0: 是。
1: 你们要在那儿坚守24小时，伤员们要从那里通过。
0: 明白了，铁托同志。
2: 我和伦敦联系了，先生。
1: 那好啊，

0: 可是不理想。英国空军相当忙，坦率地说他们很困难，先生，我很抱歉。
1: 或许这样更好。
0: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先生。
1: 这样等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不欠任何人的账，我们是完全自由的，没有任何债务。

0: 救了。有人吗？
1: 司令官，司令官，你怎么了？
2: 坚守刘滨墓二十四小时。

0: 受伤了，疼吗？
1: 不，我没想到两个星期没吃东西还能有这么多血。
0: 给他吃点止疼药。
1: 啊，妮娜，他负伤了，快给他包扎。
0: 妮娜，给他吃点药。
1: 不，我不需要，把药留给需要的人用。
0: 我说过了，给他吃一点儿。快抢救伤员！通知你们司令部，斯特瓦特牺牲了。
2: 先生，您认为继续抵抗下去有什么意义吗？
0: 难道要我下令让我们的军队投降吗？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就是背叛，就意味着犯罪。
2: 可你是最高司令官，
0: 我没有权利阻止我们的人民为自由而战。
2: 好吧，我向伦敦报告。

0: 一师长报告，德军组织一个新的包围圈，一师准备在巴林诺瓦奇突围，马上增援刘边牧和科苏塔，那里已经没人了，能走的伤员都参加了战斗，
1: 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刘边牧和科苏塔，部队要从那里突围。

0: 最高司令官同志，坚守在柳宾墓的战士向您报告，如果您听到还有枪响，就说明我们仍然坚守在柳宾墓，德军仍没有突破我们。如果枪声停止了，那就意味着在柳宾墓已经没有共产党员了。
1: 快找医生。
2: 站住，听见了没有，尼古拉，站住，你怎么敢不听将军的指挥？
3: 不听谁的？
2: 将军呢？
3: 你
2: 啊，我是将军。
3: 我看你也不像个将军。
2: 不像吗？啊，
3: 给你，尼古拉。谢谢，谢谢将军。
2: 请吧，请吧，别客气。哎，你这个傻游击队员，难道你就不希望穿一套像我这样漂亮的衣服吗？啊，这两年我换的新衣服，比我这一辈子穿的都多。我可以当兵，也可以当将军。嗯，瞧，将军。哎，你想什么呢？我真想跳到海里，在水里泡它几个小时，洗得干干净净，真正像个人的样子。然后怎么办？尼古拉，你可以去同妻子在一起，我呢，回部队去。走吧。等等，我去给薇拉采点花，我答应过她。
4: 伊万，伊万，你怎么了？你觉得怎么样？啊？
2: 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给薇拉采花。没想到这儿有地雷。尼古拉，
4: 啊，
2: 别告诉薇拉我受伤了。
4: 你会把花给他的，我背你回去。
2: 不可能啊，我的朋友，我回不去了。
4: 走吧，伊万。
0: 一定会看到你的小鲨鱼，捉到你的小海豹。我要放弃一切书本，你跟我一起去航海吧，周游全世界。我们驾着船，像风一样自由。

0: 忘掉一切烦恼。
1: 不，朋友，还是读书好。
0: 要是你不愿意跟我一起去航海，那我们就当歌唱家。
2: 一只小船

朋友，告诉薇拉，就说伊万很尊敬他，永别了。为了是最崇高的人。

怎么回事啊，萨瓦同志！一会儿往这儿，一会儿又往那儿。拿着拐杖，你需要它，一定能够突出去。快走吧。

0: 快回家吧。你怎么不走还待在这儿了？妈妈，你已经看到我了。
1: 我要留在这儿。
0: 快回去吧，没看到这是战争吗？
1: 哎呀，仗打得这么紧，为什么要我回家呢？
0: 我亲爱的妈妈，你不是已经看到我好好的吗？

0: 那是我们所有的文件。
1: 什么？
0: 是两年来经历的战斗历史。
1: 没关系，政委，我们就是历史。

0: 看见波浪了吗？亚克德，波浪，我的儿子，
1: 牧师同志，别祈祷了。突围的时候用子弹替我报仇，比什么都好，这是最好最好的帮助。

0: 报告司令官同志，刘碧母和柯苏塔都还在我们手里，市长说我们应该立即突围，形势非常紧迫，市长建议我们快点跟上他。
1: 好，知道了。作为党的书记和最高司令官，我不能做那样的决定，我们必须等待，必须等待，我们必须等我们的伤员同志们。
0: 铁托同志，巴尼亚第七旅带着600轻伤员已经到了。
1: 萨瓦离这多远？
0: 不知道，我们是三天前分手的，我先渡过了毕瓦河。萨瓦他带着重伤员，

0: 这是为你采的，快吃吧。杜斯库。
1: 啊，索拉，拉多斯在哪儿？
2: 他会回来的。

0: 刘碧莎，我走了。到哪儿去？
1: 森林里。我不想拖累别人了。
0: 就这样完了吗？
1: 不知道。

为了负伤了，你留下照看他。尼古拉，洗洗脸，不要这样去见他，好吗？

0: 会好的，你不来。
1: 当然会，最后一次突围了。伊万送给你的花，他缺我们的好伊万。

手术完了。哎，尼古莱，维拉可真是好样的，但他不能继续往前走了，你留下来照顾他吧。去吧，进去看看他。

别这样，尼古雷，说话呀，说点什么吧，那样会好过一些。谈谈小女儿。好好的。

0: 上帝啊，我为儿童妇女伤病员和全人类祈祷，让我们脱离出去吧。如果你是存在的，就帮助我们；如果你是虚无的，那就随便吧，随便吧。
1: 亲爱的孩子们，咱们就要突围了，你们一定要记住，在突围的时候要紧跟队伍，要有信心。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跟上部队。

你们已经杀死了我三个儿子，要杀你们就杀我吧，留下我这个儿子。

0: 毒嘞。西木，因为你呢，我的儿子。
1: 别开枪，让他活着，叫他活受罪。
0: 杜雷，我的儿子，丽娜。

0: 指头同志还没有和三师联系上，
1: 继续联系，派人把这些武器收起来。
2: 水

0: 你怎么了？
1: 就剩下我们俩了，怎么办？
0: 谁？同志，送他们回去。
2: 谁也帮不了忙，
1: 司令官牺牲了。
0: 你是在和最高司令官讲话？
1: 铁托同志，那就可以看到家乡了。
0: 司令官呢？在那边。

0: 铁托同志，
1: 为什么丢下那两个战士？
0: 他们不属于我们部队的。
1: 所有的伤员都是我们的同志，我命令你要好好的照看他们。
0: 是，铁托同志。

同志们，就要突围了，德国人挡不住我们，要拿出勇气来，三师和伤员同生共死，我们一定能够

0: 诺拉听见了吗？我在为你报仇。萨拉，怎么了？
1: 别管我，一定要突围出去。

0: 同志们，为了牺牲的同志，为了革命，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共产党员们都站出来。
1: 从前你是同样对待，为什么现在要分党员和非党员呢？铁托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0: 莱博斯、克鲁伯、卢德维尔、泰德，将军们，这次战斗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一定要把苏杰斯卡河谷变成共产党人的大坟场，绝不让一个人活着出去。
1: 懂了。

Ah!

0: 注意，这是最后一发了。
1: 嗯。
0: 要是再来一个呢？
1: 有办法。
0: 马克维奇报告，我们伤亡很重，三师突破德军的包围已经取得成功，司令官萨瓦牺牲了，那里的800名伤员有195名做好了战斗准备，冲啊！
2: 多么勇敢的人民！

0: 克里妹，
1: 你去找匹马来。啊，没有炮弹了，要炮干什么？
0: 哎，
2: 啊，
3: 回答我，这炮是哪儿来的？
0: 是我们偷偷带来的，铁托同志。
3: 你们两个是唯一不执行我的命令，而又应该受到嘉奖的人。
1: 我们还受到嘉奖？那太好了，

0: 对对，向右拐，右拐，对，向右拐，一直往前走，对对，往前走。
1: 多斯科，亚多斯，
0: 左蓝。

0: 武渊他，奴才不知啊。
1: 此事事关重大，切勿走漏风声。
2: 是的，王爷。
0: 御赐之物，不翼而飞。
3: 敢问昨晚王府哪位当值？
4: 是王侍卫长。
0: 你怀疑拿钥匙的人？
4: 三日之内必有结果。
1: 公公，
0: 事已办成。
1: 把他给我，别跑！
0: 偷梁换柱，另有阴谋。
4: 穆渊现在已经找到了，
1: 白大人不愧为刑部第一神捕，
0: 这件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我看这穆渊这样对后，一定有人在谋划。
4: 此次认定是遭奸人陷害，
0: 那奸人又是谁？
4: 他就是。
0: 栽赃陷害，铲除异己，
1: 是不是杨渊转指使你来的？
0: 给我压下去！既然穆渊已经被召回。
1: 你应该尽早的进宫去面见皇上。这才是魏忠贤真正的目的，
5: 万万不可将假无冤送成皇上。
1: 明日就是最后期限，
5: 将计就计，引蛇出洞。
1: 臣有一个办法，请王爷你一试。
5: 没想到是你，
1: 拿下！
0: 穆渊迷踪。

0: 兄弟，为了刑部那点鸡零狗碎的饷银，值得吗？
1: 那就随兄弟回信王府走一趟，也好让兄弟领个奖赏。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念信王仁义忠孝，宣信王三日内携御赐募渊进宫一叙，钦此。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母冤呐！王爷，奴才不知啊！你不知道？你的意思是，母爷飞走了，从这秘不透风的密室里飞走了？你说，你说皇上会相信你的鬼话吗？
1: 王爷，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啊！
0: 该死的时候，谁也活不了。 刑部、大理司，能动用的都给本王动用起来，给本王召回穆渊。是的，王爷。等等，此事事关重大，切勿走漏风声。是的，王爷。
2: 从印痕的深浅及形状，可以断定，这是唐胖子。

0: 冷艳，是你啊。嗯，我跟你讲，这个仙玩意儿很神奇的，用它来查你走过的地方，手指碰过的地方呢，我就可以知道你什么时候来，做过些什么。
1: 那你买这西洋玩意儿就是为了找到我喽？
0: 当然不是找你啊，我要用这个来破案的。
1: 破案？有我就够了，要它干嘛？

0: 哼，在这儿呢。
1: 大人，大人，
2: 大人，新王府有请。
3: 拿上这东西去新王府。
2: 是。
4: 哟，这不是大理寺少卿杨大人吗？
3: 白兄你好。
4: 别，这个称呼我可担当不起。
3: 好说好说，白大人来此有何贵干啊？
4: 办案，不知杨大人来此又有何贵干呢？
3: 也是办案。
4: 这次我刑部恐怕要当仁不让。
0: 哼，哪次你不抢，哪次你又抢得过元准呢？
4: 哼，没错，就凭查案还得带着家属，这点我肯定胜不了。
0: 你，
3: 哎，别这样嘛。白大人，看你来此也是为了这案子，不如。

0: 杨大人，你是在开我的玩笑吗？我从来不喝酒。就是因为你不喝酒，我才会发现，亥是喝的。距离此刻有4个时辰。
1: 杨大人，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的瞳孔布满了血丝，你的脖子那边。 还有未退尽的红斑，我不是一个人喝的。没事的，这王府当差那么辛苦，偶尔解解乏，那有什么问题啊？
1: 杨大人要没别的事，先告辞。
0: 哎，别着急嘛，有件事还要请问一下，你对穆渊失窃一事有何看法？
1: 这墓渊是皇上赐给王爷的，那御赐之物当然比其他东西更重要。现在东西丢了，王爷会责罚你吗？如果
0: 要责罚的话，恐怕要连皇总管一起。毕竟这把钥匙是一人一把。哦，不过没关系的，你们跟随信王那么多年，就算有什么过错，信王那么仁慈。
2: 也会既往不咎的，先告辞。
3: 元准，
1: 冷月，
3: 钥匙。

0: 秦王，我看这复制钥匙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了。这道门必须要府上黄总管与王侍卫长两把钥匙才能同时打开。
1: 那就是说，必然是他们二人捣鬼了，或者说，
0: 是他们其中一人监守自盗。
2: 我觉得现在也还不能那么肯定，毕竟这个世界上奇案太多了。首先破案的依据。 是以看到的证据与推断相互印证的，可能属下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整理一番，
0: 那就有劳二位了。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既然是新王不会监守自盗，你觉得王强和黄总管谁的嫌疑更大？都有嫌疑。
1: 没有钥匙，任何人都打不开密室的门。你们俩一人一把钥匙，你们当本王是傻子吗？
2: 王爷息怒。
1: 王爷，老奴记得，您六岁之时，老奴进的王府，这么多年，一直陪伴在您左右，经历了多少风雨啊，一件错事也没做过。 时至今日，老奴的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哦，对了，王爷，老奴昨儿晚上巡视完了整个王府，都是好端端的呀，谁知道一眨眼就出现了这等祸害。老奴真是万死不辞，真是老眼昏花，这王府上上下下。
2: 一是照顾不周，就让贼人钻了空子，趁虚而入。黄总管，你这话里有话，什么叫照顾不全，趁乱而入？你这分明是说我失职。王爷明察，小人受王爷厚爱，掌管王府密室钥匙，此乃无上荣耀。

1: 很有可能对王府懈怠呢。小人的命是王爷的，只要小王爷一句话，小人立马死在王爷面前。
0: 好，你们想表忠心是吧？那就让本王看看你们的忠心。来人！
2: 若是三日后本王找不回穆渊，皇上肯定会以违旨抗命论处。这是本王准备的归天毒药膏，你们就先替本王尝一尝吧。
3: 王爷，您要是有所不测的话，那老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奴现在就替你服下这毒药膏。
1: 王爷，
3: 既然如此，小人先行一步。
0: 本王也没办法了，还是等刑部和大理寺的调查结果吧。

Thank you.

0: 公公，事已办成，白墨尘已按照我们的计划拿到了墓园。只是，好像有另一个人看见了我。不过，请主公放心，我已经把他甩脱了。
1: 谨慎能补千秋蝉，小心驶得万年船。我能做到今天的位置。 全凭心细如发，分毫不差。

0: 哎，案子办的怎么样了？
1: 哎呀，
0: 查着没有？啊？
1: 嗯，没什么进展。
2: 什么人？抓死你！别跑！别跑！

1: 长工，竟敢有人夜闯公公府闹事，绝非寻常之人。您看，我们是否需要查一查？
2: 好查，好查。

王爷，这是老奴刚熬的参茶，您就趁热喝一口吧。

0: 黄总管，穆渊一事可有进展？
1: 回禀王爷，杨大人留在府中继续查案，只是白大人已出去了两日，至今都未回来。有否走漏消息？王爷请放心，丢失穆渊一事，别无外人知晓。
2: 王爷就静待二位大人的查案结果便是。那就好。黄总管，穆渊一事千万不可传出去。
1: 是的，王爷。
3: 元准，果然不出你所料，我一出大门就看见白墨尘也在追踪王强。于是我就一路尾随。我正想看这个王强想搞什么鬼，哎，你知道吗？这时候突然从后窗跳进来一个黑衣人。 我觉得此人更加诡异，我就一路尾随而去。
4: 竟然黑衣人从侍卫长的屋里跑出来，
3: 所以我也觉得此事更加诡异。据我推测，此人必定是王强的同伙，所以我也觉得此人更加重要，我就一路尾随他而去。果然不出我所料，你猜怎么着？
4: 他进了魏府，所以这肯定是魏忠贤搞的鬼。难道连魏忠贤也卷入此案？这穆渊案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故事啊？王爷，白捕头来了。
5: 黑衣人，魏忠贤的人，侍卫长，是王府的人，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啊？
3: 别忘了，还有刑部的人呢。

0: 有劳二位查案，穆渊现在已经找到了，但是不能让二位白白辛苦。我们家王爷说了，这些银子就请二位带回去吧。
1: 找回来了？
0: 是找回来的。啊，是白宗捕白大人找到的。
2: 白大人不愧为刑部第一神捕，这么快就找回了穆渊。多谢王爷夸奖。卑职说过，定会先于大理寺找到穆渊。
3: 这穆渊伴随本王多年，让本王时刻铭记皇恩浩荡，谨遵胸有帝功，扬大明美德风尚。
2: 王爷仁德深重，是我等臣民的榜样啊！
4: 新王殿下，听说穆渊已经找回了，
5: 这穆渊已找回，全是白大人的功劳。
4: 王爷言重了，这寻物破案，本就是我刑部职责所在。
6: 王爷，不晓得微臣能否一睹一下穆渊的风采？

0: 王爷，墓渊找到就好了。不过，臣无功不受禄，不能受赏。我看，我还是先告辞了。嗯，
1: 你也下去吧。是。
2: 王爷，卑职还有一事要禀告。
1: 白大人，请讲。
3: 这墓渊是在王强家中找到的，竟有此事！王侍卫长家，王爷平日里待他可不薄啊。当时卑职进出藏宝阁，见王强神色紧张，便一路尾随。没想到一进门，就见他趴在桌上，人事不省。我私下查看了一下，屋中并没有其他人，只见墓渊就摆在桌子上。 王强他嘴角流血，桌上还有一只打翻的酒杯，应该是服毒自杀的。所以卑职想了解一下，王强平日里是怎样一个人？
0: 据我对王侍卫长的了解。 他这些年在王府一直都是兢兢业业、克己本分，不过他私底下的事情嘛，我就不清楚了。
3: 王爷，现在最初断定王强是畏罪自杀，但卑职觉得此案还有疑点，待卑职回去查明他偷盗的真相后，再来向您回禀。

皇上，夜深了，早点歇息。皇上，皇上怎么了？人着点啊！

0: 皇上，依老奴之见，传位的事儿还得缓一缓，这毕竟是牵扯到江山社稷的大事儿。您看，
1: 那就由卫青替朕去办吧。
0: 老奴愿皇上万事顺心，愿大明盛荣延长。皇上早点歇息，老奴告退。
2: 不可能，怎么会如此轻易？
3: 这不案子都结了吗？
2: 不对，我的直觉，白墨尘不可能那么快找到墨渊，连魏府都介入了，哪有事情那么简单的？
3: 哎呀，怪我，怪我，都怪我！要不是直接跟着那个姓王的，早就把东西拿回来了，怎么会让白墨尘抢了先机？
2: 疑点就在这侍卫长身上。

0: 这到底哪里有古怪？
1: 杨元准，你来干什么？尸体呢？什么尸体？王强的尸体啊！
0: 什么？王强死了？
1: 我来之前他就已经死了。我进来之后，发现桌上有一个墓渊和一只打翻的酒杯，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是偷了墓渊之后惶惶不可终日，因而畏罪自杀。可尸体怎么不见了？

0: 这个酒杯里面根本就没有酒味儿，而且你说王强死了，我看着穆云这案背后，一定有人在谋划。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王强的尸体才好。
1: 好，你不挺会想的吗？那你说说，王强的尸体在哪儿呢？
0: 在那儿。

0: 这黑色液体是一种毒药，根本和桌上的毒酒是不一样的东西。我看着凶手声东击西，故意把他杀的现场变成自杀的现场。你说他杀就他杀呀，现在尸体不见了，难不成这杀手除了杀人还得负责运尸？这不合理呀！
1: 尸体怎么会不见了？难道有人把他拖走了？还是他自己走了？别吓我，
2: 这大半夜，难不成是诈尸？喂，我说我还真是佩服你们两个人的想象力啊！哎，你们大理寺都这么断案呢？
1: 不是的，白大人，你想想看，如果王强真的被毒死的话，这毒液…… 怎么会在地上呢？不是应该在王强的肚子里吗？
0: 我上次来好像没有见到毒液呀。

0: 哦，这样吧，我会尽快回去分析一下这个毒液，看看这毒药出自何处。
1: 对呀，找着毒药就能找着王强，找着王强，这墓渊到底怎么回事儿，就真相大白了。哎，得了吧，先捣鼓出毒药再说吧。
2: 白宗伯，你对此事怎么看？
3: 王爷，王侍卫长可能没死。
2: 何出此言？
3: 陈愚笨，虽然没有查出事情的真相，但这个墓渊竟给王侍卫长招来如此杀身之祸，这件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难道说偷墓渊的另有其人？
4: 这正是卑职的疑惑。哥哥，什么时候好呀？
5: 马上就好了，哥哥一定会做一个会飞的墓渊送给你。
6: 好好好，好好好！<笑>

0: 于我而言，这墓渊只是我与皇兄兄弟情深的寄托。小时候我们亲密无间，可现在白捕头，你还有什么事要禀报吗？
1: 卑职告退。
0: 要是还能像小时候一样该多好。

你看什么？一边去。

0: 这个毒液浓度非常强，
1: 好难闻啊！哎，
0: 这个味道我好像在哪儿闻过。
1: 哟，原来你还害过人！
0: 姑娘，我是刑部总捕，什么样的毒药没见过？少见。

0: 喂，这个瓶子就是那天我跟黑衣人交手，黑衣人留下来的。我当时闻了一下，味道很奇怪，但是当时着急查案，我就没有太在意。
1: 这个味道和案发现场的很相似，应该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吧。我
2: 当日见黑衣人进了魏府，黑衣人是魏忠贤的人，这毒药又是黑衣人的，
3: 那这毒药不就是魏忠贤的？我聪明吧？
4: 颇有长进。
0: 切，
2: 还不是靠我跟黑衣人交手，不然哪来的瓶子？是。
0: 多谢白大人白捡的瓶子，
2: 不是，怎么是白捡的呢？这可是我跟黑衣人搏斗拿命换来的。哎，对了，我还削了他半边头发呢。这瓶子做工非常精致，绝对不是一般百姓所有的，
0: 应该是东厂的吧？
2: 东厂，既然是东厂的人，王强怎么可能死里逃生？对呀。
0: 谁能逃得过东厂追杀？王强的尸体现在在哪儿？又是谁把他的尸体给运走的？
1: 看来，我们还是得去王强家一趟。
0: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0: 还原的还挺像，跟真的似的。这叫大胆猜测，小心求证。
1: 我觉得他应该没有走远。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能去哪里呢？我想他定是去寻找解药去了。白大人，这解药一般会藏于何处呢？
1: 以这个毒药的量来看，他应该逼出了八九分，因而没有中毒太深。暂时应该没有生命之忧，我看他应该回到他熟悉的地方，再去找出路。

0: 罪该万死，靖王爷此臣已死。
1: 有话慢慢说。那晚若不是臣喝醉了酒，这钥匙也不会丢了。此话怎讲？
0: 那晚，臣偷偷喝了酒，醒来之后，发现衣服内衬里的钥匙不见了。回到家中，却发现在那暗机上面，我也不明白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1: 你的意思是，穆渊不是你偷的？那最后，穆渊出现在你的府中，你又如何解释？此事我也不太清楚。但是那晚我回到家中，就发现穆渊，他已经在桌子上。然后我一转身，就被黑衣人一拳击倒。此人心狠手辣，幸亏我及时，自己将自己点了穴。
0: 保住了这条性命，要不然我就被他的毒药毒死了。那
1: 黑衣人是谁？又为何要杀你？
0: 王爷，钥匙我丢过，墓园也确实在我家中出现过，但是我真的没有偷这个墓园。此次我真的是遭奸人陷害。 希望您念在我曾为王府埋过利的份上，赐我死后清白。

0: 那你可曾想过，谁会害你？那奸人又是谁？
1: 我也在想这黑衣人是谁。现在，我想我知道他是谁了。王爷，他就是。
2: 刺客，快！在这边，啊，这边。快！跪下，跪下！
3: 王爷，他就是杨元准的手下。白日里装模作样的探案，夜里却闯入王府行凶杀人。王爷，其实我早就怀疑他和杨元准二人是里应外合，另有所图。说，是不是杨元准指使你来的？
4: 总管，
3: 给我搜搜他的身。
4: 是。总管，
3: 王爷，您看，这是王强身上所中的毒针，与这女贼身上搜出的毒针是一致的。
0: 给我压下去！
5: 是
4: 是，
3: 把王强也抬下去。
4: 是。
3: 王爷，现在既然墓园已经被找回，

0: 大人，大理寺少卿杨大人求见。
1: 让他进来。
0: 是。
1: 白大人，案情有了新的进展，双雷听听，王强根本没有死，而且他也溜进了王府，与信王见面。似乎他透露了什么隐情，可是，在最紧要的关头。
0: 他把一个藏在府里面的人刺杀了，这样的话，就跟之前黑衣人的做法如出一辙呀。杀掉王强，看来对方坐不住了。
1: 你说的没错，而且我觉得，杀害王强的凶手，跟王强关系十分密切。
0: 你说黄总管啊？
1: 还有这可能。
0: 可他为什么杀王强呢？
1: 黄总管跟王强，你觉得谁偷走的墓园？黄总管，
0: 八九不离十，都是昨晚我和冷艳闯进信王府得到的结果。你们
1: 夜闯信王府？
0: 也因为如此，今天我来。
1: 想请白大人帮忙。冷艳为了阻止那个凶手，反而被王府里的人误以为是刺客。冷艳被信王府关押了。
0: 这样的话就不太好办了。你我都有官职在身，于公于私都不好插手啊。哎，你看一下这个。
1: 七彩琉璃瓶，这就是那天你在王强家里拿出来的？
0: 没错，流通册上写的很清楚，礼部一共制了两个，都在魏忠贤手里，所以我准备去会会他，也许能知道黑衣人的真实身份。
1: 如果能得知黑衣人的身份，我们就可以查出王强的死因了。
0: 白大人，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信王府一趟，我倒要看看他身边这两个左膀右臂。
2: 给我围起来！
3: 大理寺杨元准，特来向信王殿下请罪。

0: 你这老贼！
1: 你又能说话了？
0: 你这老狐狸，武功高强，深藏不露。
2: 那奸人又是谁？

0: 王强稀里糊涂的喝了我喂他的毒酒，又稀里糊涂的变成了我的替死鬼。
1: 现在你又来陷害我，就算你藏得再深，杨元准也一定会把你挖出来的。
0: 杨元准，冷艳姑娘，你还不知道吧？杨元准已经被我们信王给拿下了。我觉得你现在还是该担心担心你自己吧。要是你永远地闭上了嘴，又还有谁会知道这一切呢？
2: 这一次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0: 杨元准，
3: 杨元准，你有什么话好说？
4: 想必王爷自己心中也有了思量。冷艳绝对不会是杀害王强的真凶。
3: 此话怎讲？
4: 其实昨晚臣就在府内，王强死的时候，冷艳是在臣的身边的。臣怀疑杀害王强的真凶是黄总管。
3: 黄总管跟随我多年，仅凭你口说无凭，况且你也只是一个推动。
4: 臣有一个办法，斗胆请王爷你一试。
3: 大胆奴才竟敢以下犯上，给我拿下。
5: 是。
4: 你没事吧？
1: 没事。
4: 来，我帮你解开。
3: 传我命令，全力捉拿黄总管。
5: 是。
6: 什么人？
7: 什么人？我是刑部白墨尘，我要参见魏公公。
8: 我说你们刑部一贯跟咱家不对付，这次白总捕头登门拜访，咱家倒是有点忐忑呀。
7: 公公不必忐忑，在下今天过来是专程给您献宝的。
8: 献宝？献宝。什么宝贝？白宗捕头一向油盐不进，今天竟讨好我。我想看看白宗捕头手里头是什么。

据珍宝流通册记录，这种七彩琉璃珐琅瓶在市面上见不到，似乎只有两只。白某认为这算得上是奇珍异宝，故而献给公公。

白某先行告辞。站住！常言说得好，无事不登三宝殿。白总捕头不会只是来献宝吧？难道别无他求？所谓明珠不能暗透，这样的宝贝，也只有公公才值得拥有。告辞。

这是敲山震虎啊，把把柄落在人家手里了。哪个混蛋办事屁股不擦干净？

0: 刘大人，您去见公公了吗？公公他老人家究竟如何施暇？哎呀，公公不会真的生我气了吧？刘大人，你有没有替我在公公面前美言呢？刘大人，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1: 好说好说，我曾清楚的记得，公公曾赏赐咱俩各自一个七彩琉璃珐琅瓶，所谓好事成双。
0: 刘大人，你这是坐地起价呀！你可是知道的，那琉璃瓶可是公公赏赐给我的。那，您自个儿去见公公吧，我这里。 也藏不下你这尊大菩萨，不过信我的人很快就会找上门来。黄总管，告辞。

0: 刘大人，给你。
1: 这下您该满意了吧？还有劳您在公公面前替我多多美言呐。公公放不放过你，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 我的那只瓶子落在白墨尘手中，我只有拿你这只自爆，要不然公公绝对也不会放过我的。我没办法。

0: 消得不错吧？撤！撤！吁！三天前夜到墓院的黑衣人，就是魏忠贤的手下刘琦，以及嫁祸王强。
1: 灭口黄总管的都是他。刘琦和黄总管合谋盗走了墓渊，又嫁祸给了王强，白宗捕又跟着王强找回了墓渊，那不就是兜了一圈，借着白宗捕的手把墓渊送了回来？
2: 这由此看来，所有的事情又回到了墓渊的身上。

小时候皇兄亲手做了这只木鸢，十分珍爱。我偷玩的时候不小心把木鸢的尾巴弄掉了，我怕皇兄责备我，就把它又装了回去。

后来皇兄当上了皇帝，就把这只木鸢送给了本王。可现在

0: 那程云最近有什么动作？
1: 云哥明天帮一个地产商，跟个叫邱志博的谈判。
2: 我要邱志博，他涉及多宗严重事故，而且跟海外黑帮还有关联。我现在就想抓他。

0: 你刚才叫云阁，秋，我还可以相信你吗？
1: 可以啊。
2: 伙计，

0: 纠结啊？
1: 怕呀！
2: 上次帮大董抢颗卡因，我连车都忘了加油了，趴在了半路上。
1: 我不是跟你抢了一辆回来吗？
2: 是啊，兄弟们那天戴着头套在街上等换车，还被云哥看得我那么狼狈，这回吓的。
0: 怕什么？你像是卖忠心的，一会儿见到云哥别他妈叽叽喳喳的，他不提你别出声
2: 行吗？哎，那一会儿有事儿记得救我。
0: 嗯。
3: 云哥，
4: 云哥，
3: 云哥，
4: 云哥，
3: 云哥，
4: 云哥，

0: 一家。
1: 他们来真的！
0: 现在出来混，哪还有尊严？就剩下给有钱人卖命了，更没道义可言。
1: 你个扑街！
0: 我们在这儿生存，已经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除了子弹和止疼药，什么都信不过。现在我们这个城市，不管杀人放火，只要你肯花钱，一样逍遥。你是我爹，
2: 我老吃不饱的，我想应该叫饿爹吧。
3: 我就怕冷，所以我喊爹。
0: 我曾经当过警察，做过卧底。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为了所谓的正义去当警察，被人选中做卧底。你在街上捡到钱还开心，但是慢慢的，总是被法律和道德折磨，甚至不知道抓的人是不是真的犯了法，有时候还认同罪犯的做法。所以我干脆转行，全职出来混，反倒可以做一些自己认为是对的决定。我做到了，但又感觉自己好像没了灵魂一样。表面上我赢了，其实我失去的更多。
3: 云哥，到底当兵好还是当贼好？
0: 如果能选择，

0: 当然做富二代了，你他妈那么二、
1: 啊、说牛刀哇

行左嘅，你个仔。

0: 我去，九指波这个死胖子，我小时候就跟他过过招了，看我不顺眼欺负我，让我吃掉一个勺子，我没有，把勺子砸碎了，我就给咽了。
1: 那后来呢？后来他让我再吃一个吧，他妈！谢谢一把。掉头，换歌，终止行动。
2: 心情好，多给我一点时间。

0: 喂，任先生啊，
1: 主客，
0: 有项目啊，喂，算我两份，多少钱一份啊？啊，那就一份吧，那就谢了，沈先生。

0: 这哪边？朱总的事儿。程云啊，你还在混日子？
1: 你胖成这样都没死，我哪敢不给力？两兄弟别那么计较。
0: 两你妈的！ 你们这九流帮派，我都转会九年了，你看看你们，穿的土里土气的，你看我那小弟，全部都穿鸡子兔啊！好了，说回正事儿，抢了你那边两块地皮和一个老婆是吧？我现在出来帮他讲述，注定你倒霉。
2: 你他妈整天走狗屎运！我就要那两块地，女人不要了。
0: 讲价！你要见血也行啊。
2: 帮生意人客座一下，我都坐私人飞机了，还跟你这些小混混拼命啊！
0: 一块地皮，我顶。
2: 两兄弟，你不是那么计较吧？不过，下次再出来谈事儿，听到我的名字，就绕着走。That's it.
0: Shit.
3: 哎，死胖子！

0: 出来呀、啊！出来！
1: 小子，行啊，过来跟我。
2: 他肩膀露那么多，你不打？非朝我这儿打，你好好练练枪法，我揍你！

0: 哟，平安夜还熬到这么晚？怎么，你的手上还没有消息？
1: 上一次他失踪了半年，回来的时候从克什米尔给我带来一瓶红酒。
0: 你跟我这么久，你就一直挺他。像我跟你讲过很多遍，你那个余秋又反叛又自负，你根本摸不透他。早晚的事，他会把你害死。
1: 但他的破案率是最高的，而且他从来没有背叛过我，就像我没有背叛过你一样。
0: 如果你管不住他，让我来。
2: Hello, sweetie. Yes, how are you, both of you? Yes.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古城犯罪世界，这里有一个叫老板的人，你肯定会有兴趣。上个月的线报有证据指出，一个叫老板的人是古城犯罪世界的神秘大 boss， 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我本来想继续查下去，但中央警局的资料库马上锁定了我的电脑许可权，这目标够猛吗？ 这一次成云的死，所有黑帮都认为是你的冲动害死了成云，而且我发现有人黑进了我的档案库，看起来对你很有兴趣。
1: 我怀念罪犯的味道。
0: 这一次你要跟着春华。
2: 他刚接了个单，可能跟老板有关。没了，啊，没了。我说过多少回了，来你个熊！
3: 对，
2: 我说过我喜欢看大的嘛。
3: 对，
2: 下次再没有，烧死你，土崽子！
3: 对。
2: 拿这个片子，你说没说？
3: 对，
0: 本来他人够，我抓了两个，他现在只能用你。
2: 说，刚接单，没时间。

0: 成哥，
1: 这次要劫的是个小姑娘，地点呢 ？Take one， 我和瘦罗平、肥福和阿秋去抓人。Dave， 你和另一拨人在餐厅的后巷待命，在收生路准备一辆逃生车，抓了。

0: 辛苦了，坐下吃点东西。他是专门帮我做菜的，一定安全。他的家人都由我照顾，保证没有毒。江湖险恶呀，春华该得的，我加倍给你。干得好，小女孩们，
1: 多谢老板。不过。
0: 抓我！
1: 你不是我想找的那个老板，因为凭老板的实力，他根本不需要外聘春华。你这么做是因为你要背叛他。

我进来的时候切开了一条煤气管。开枪也会爆炸。既然我来了，不如我们分享一下老板的资料吧，说不定我们可以双赢。哦，原来你也不知道老板是谁。

来3个月持续增长。接下来为您带来本地新闻。上星期南部巴士炸弹袭击案，警方仍在调查是否有恐

0: 怖分子牵涉其中。该袭击案目前导致三人死亡，十多人重伤。警方搜查当时地点后，已拘捕多名嫌疑人。警方本周一清晨再一次搜查。
1: 你还真的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
0: 有居民称听到爆炸声和多声枪响。警方称，目前首要确定嫌疑人是否还有存档。好的，接下来为您播报天气预告。天文台已经十二时四十五分发出最新天气预告。一道广阔低压槽今日继续为沿岸地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地区今日多云有雨，伴随雷阵雨，部分地区雨量记录已经超过30毫米。预计该低压槽会。

0: 快点睡吧。要不要听故事啊？好吧，那讲个故事给你听。在我还没扮成坏人去抓坏人之前，其实呢，我是街上的一个巡警。因为一宗交通意外，我要到医院给伤者录口供。那次认识了我太太，她是一个慈悲又善良的儿科医生。结婚之后，我们很快有了我们的宝宝，我们都很开心。但是在一次产检后，我才知道我们的宝宝将来会是一个智障小朋友。最后我们决定还是要把宝宝生下来，但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我发现我太太吓呆了。后来她患了抑郁症，有一天我在孩子的房间里突然听到街上砰的一声，我太太跳楼自杀死了，但日子依然要过。我儿子三岁那一年，他把他妈妈生前穿过的搭配过的衣服鞋袜一套一套的叠好放到他床上面。从此我知道，其实天才与白痴只不过是一线之差。我要他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我要保护他。无论街上的人用什么眼光看着他都好，我都不在乎，因为他就是我的儿子。
1: 我害怕，我是装傻，以前可能是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抓我的时候太害怕就变好了。
0: 那你看到了什么？
1: 刚被他们抓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很害怕，就只想回家。我看见有些小朋友被人蒙住眼睛，一个一个被带走。那些大人以为我天生就这样，所以没带走我。

后来那些小朋友回来，已经不会说话了。我看见他们头发都被剃光了，头上有一条好大的疤。我害怕，我怕他们会带走我，所以我就一直装下去了。他们教我记住一些东西。经过考试之后，他们带我去了一间大房子。

0: 不久就有人来给我看一张图片，然后他就离开了。另一个人就会给我看另外一张图片，然后同样离开了。最后有个人把电话给我，我就把两张图片上的数字加起来的一个答案跟电话里的人说。
1: 那你记得那个房子在哪里吗？
0: 不知道，我只记得我听到有火车声，每次出去他们都会蒙着我的眼睛，他们只带我去一间餐厅，回来的时候路上有一段路可黑了，汽车走了8秒钟就到大房子了。还有啊，你抢我回来的时候你胡乱开车，好好玩，好刺激啊。
1: 嗯，那好，下次带你去游乐场玩好不好？不过你不可以再拿水喷我的脸了，行不行啊？
0: 嗯，
1: 说定了。
0: 嗯。

0: 老板知道你喜欢吃辣，要你试一下这个。
1: 阿珍，我跟小女孩核对过基因资料库，小女孩在记录里面已经死了，这些小孩都是孤儿和弃婴，还有孤儿院的记录里面有一部分是有特殊记忆能力的，而且有人通过手段替他们办理了死亡证明。你等一下，给你打过去啊。你好。
2: 你好。
1: 来，我给你拿钱，等一下啊。
2: 好。

0: 事了。
1: Jacky 淡定，什么事？
2: 阿詹，我的电脑刚刚被人动过，我想那些资料已经被人偷了。阿詹，阿詹，
3: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老板的 case 你不要再跟了，把所有人物资料交给我。啊，还有别把自己搞得那么难。

0: 他约我们今天晚上去能武大桥。
1: 警方精神发出通缉令，通缉一名警方卧底探员余秋，指控他在卧底行动中涉及多宗严重罪行。警方悬赏50万美金缉拿该卧底探员归案。下一则新闻，国立医院清晨发现又有一名智障儿童失踪，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You pulled a no-show.
1: Shut the door.

0: 我就是老板。是不是觉得我应该长得像教父啊？
1: 秋。